0: 吉祥，佳节又端阳。让我们在诗词中感受文字之美，在文化传承中体悟先贤哲思，
1: 类似仁人志士，
0: 在歌声中品味粽叶飘香。特别节目

0: 端午怀古，最忆屈原。他开创楚辞体裁，凿开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清水，仰首问天，宋菊明志。
1: 辉煌的橘树啊，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绿的叶，白的花，尖锐的刺，多么可爱呀！圆满的果子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植根深固，不怕雨雪纷飞，复性坚韧，类似仁人志士。
2: 先生，
1: 宋玉，我正找你，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2: 我把园子打扫了之后，到外面去跑了一趟回来。
1: 那很好，我为你写了一首诗了，来，我们坐下谈。
2: 先生，你刚才是在赞美橘子吧？
1: 是的，你念念这首新诗。
3: 哈，年轻的人，你与众不同，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你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你谨慎存心，绝不胡思乱想，你志成一片，期与日月同光。我愿和你做个忘年的朋友。
2: 先生，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
1: 是，是为你写的。
2: 先生，我怎么当得起呢？
1: 我希望你当得起。你看那些橘树吧，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是的，他们喜欢太阳，他们不怕霜雪，他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他们越高兴，风雪越猛烈，他们却丝毫不羡些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时候到了便结果，他们的果子是多么的圆满呐，多么的赋予色彩的变化呀，由青而黄，由黄而红，而他们的内部你们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哎，但你要说他们是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有一点骨梗之气，那你们便错了，他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他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他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他们生长在这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不迁的精神呐！
2: 是，经先生这一说，我可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先生的意思是，树木都能够这样，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吗？

0: 是能够的。
1: 你是一位聪明的孩子，你也不大随波逐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像这橘子树一样无力不移，令烈难翻。要虚心，不要做无意的贪求，要坚持，不要同乎流俗，要把你的志向拿定，而且要抱着一个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心怀，那你便不会有什么过失，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了。但遇到大劫临头的时候，你却要丝毫也不苟且，不迁就。
0: 是，我记下了，先生。
1: 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到，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也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很多人都是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的生，在应该死的时候又不能慷慷慨慨的死，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所以我特意把伯夷提了出来，希望你们，也希望我自己拿来做榜样。

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

0: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谷维。这个《橘颂》呢，是很有名的段落。这个段落呢，它的最这个可取之处，就是它充分的去表现了屈原积极向上、追求美好这么一种大的胸怀。屈原，文化的巨人呐、啊，在自然万物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美的诗意。屈原的楚辞文化，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你比如说司马迁，他是被这个人物所感动，所以在《史记》里边有屈原的列传。那么再往后，我们都知道李白、杜甫，他实际上是承继了、学习了屈原楚辞文化的文脉，包括浪漫主义传统，才成就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篇佳作。那么作为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啊，向这个屈原学习，就是那种积极向上、追求美好这么一种广阔的深厚的胸怀。多读我们先人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丰富的、深邃的历史文化，守正传统，应时而变，把对于理想的燃烧置于自己的生命状态上当中。
1: 屈原的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绮丽瑰宝，是文学审美上隽永深刻的存在。他的文风影响了无数的后世诗人，其诗歌之美与磅礴力量一脉相承，涤荡至今。

0: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1: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0: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

0: 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2: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1: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2: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1: 纵使。

0: 粽叶果吉祥，佳节又端阳。让我们在诗词中感受文字之美，在文化传承中体悟先贤哲思，
1: 类似仁人志士，
0: 在歌声中品味粽叶飘香。特别节目醉意是端午。屈原是任秋兰为佩的翩翩君子，也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当我们回望那一句句葳蕤芬芳的文词，正是屈原的修闲养德，时时自省。千载风骨赋文墨，幽兰其香画中存。
2: 它是一幅历史题材巨作，里面有人物故事，有浪漫诗句，有伟大诗人，有华夏山河，而我也在这幅画里，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因清寒而猥琐。他们说我是君子，说我有民族的内敛风华。别误会，我不是屈原，我是画中的兰花。沧海桑田中，我见了太多的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可真正把我当作知音挚友的人不多，屈原却是其中之一。而他的一生也如兰花一样坚贞高洁。屈原自幼好学善学，相传屈原小时候嗜书如命，每天在学堂上完课，还要跑到自己的秘密山洞里读书。他坐在巨石上读书的样子，还真像一朵兰花，高洁淡雅，纯正悠远。青年时期的屈原风度翩翩，自比香草美人，把江离纸草披在肩上。他不图名利，只立志成为一个有利于国家人民、有作为的贤能之士。二十几岁的他从故乡来到郢都，楚怀王发现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任命他为左徒。但朝堂上争权夺利、利欲熏心，楚怀王终于还是听信了重伤屈原的谣言，致使他屡被排挤。但他并未因此而沮丧，就像风雨中的兰花，就算在胁迫下摇曳着，也仍然高昂着头。最终屈原被楚怀王流放，纵然处境极其孤立，他依然不愿随波逐流。这正是幽玄兰草，欲净土而生，不为无人而不芳，脱俗矣。无论经历什么，他都自守着高洁的理想和品德，最终在祖国的江河中与兰汤兮，沐芳。

家好，我是冯远。大家看到的这一件屈原与楚辞是我2016年前后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的这件作品。多年以来创作屈原的题材，常常把它概念化理解成为一个怀才不遇的、受到排挤的，甚至于是一个愤愤不平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甚至于表达他跳江的一瞬间那种披头散发的这种狂放的这种姿态。我理解中的屈原是一个认真学习修己修能的这样一个士大夫精神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不会这种佯装狂态的，他一定是一种很平静的走向一个生命的终结。最后呢，在他跳江的时候，我增加了诗歌中的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排比方式，有两位天女陪他一起跳这个汨罗江的这个过程，是采用中国敦煌壁画的方式作为一个全景式的这种展示，表达了整个屈原的这那个慈父和他个人形象。屈原是一个从小就爱好美好事物，甚至于把世间最美好的花卉看作是他这一种士大夫精神的一种高洁品行的一种象征，通过学习修己修能修内美，形成了一种个人的这种学问修养。风无忌有子，内美兮，又从之矣。

0: 修能，我觉得作为一个士大夫，当然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对今天的人来说，修己修能，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也好，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好，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追随去学习的。
1: 屈原的一生以缄默修身养性，以瑰丽想象明志，瑶席琼芳，五音共唱，带给后人对礼乐的追求和敬仰，共同在诗意与美好中玉兰汤兮沐芳。

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踏过川泽，于旷野之上仰望日月，向着苍穹发问。一颗探究真理的求索之心，可以一若星海，震撼寰宇。

0: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1: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0: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
2: 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1: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3: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1: 纵使幸福。

0: 果吉祥，佳节又端阳。让我们在诗词中感受文字之美，在文化传承中体悟先贤哲思，
1: 类似仁人志士，
0: 在歌声中品味粽叶飘香。特别节目《醉意是端午》，屈原问天求索，发出千年一叹，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之中，激励后人在疑惑中探索，在探索中追求，在追求中永葆好奇之心与浪漫遐思。

0: 屈原精神是中华文明千百年间伟大的造物，他的杰作、美德、家国情怀，激励着我们毅然前行。
1: 那一年，诗人屈原20岁左右，当他望向故乡的橘树，油然生出砥砺志节之感。那昂然坚挺的高风亮节，那傲霜斗雪的独立不迁，都在那一刻投射成了屈原的灵魂镜像。于是他怀着热烈的赞美之情，写下了这首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九章橘颂》。嗟而又至，犹以逸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身固难徙，阔其无求兮。苏轼独立，横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2: 愿遂并谢，与常有兮。疏离不移，耿其有礼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彼伯夷，至以为相兮。
1: 香草美人是屈原留给后世文人墨客长盛不衰的文学意象，他将高洁品德形容为香草，将贤能君子形容为美人。珍惜时光，休闲养德，一心报国，是他用青春画下的理想。而今跨越时空，我们依然闻得到这份香草的芬芳。
3: 分无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
4: 举贤才而受能兮，寻神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服。夫为圣者以冒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济急。
1: 如果将屈原的一生铺展开来，我们可以望见一位博闻强记、志存高远的风华才子，一位明于治乱、贤于辞令的朝廷重臣，一位矢志不渝、耿耿正气的

0: 真理斗士。迈入不惑之年，屈原任职三闾大夫，主持宗庙祭祀，监管贵族子弟教育。他以南楚民间祭神乐歌为基础，创作了充满想象的壮丽诗篇《九歌》。屈原对礼乐的敬仰和追求，通过诗性与今日的我们相遇，久久回响。
1: 即日兮陈良，暮将于兮上皇，抚长剑兮玉耳，求羌鸣兮琳琅，摇席兮玉振，合将把兮琼芳，会摇筝兮兰芥，殿会酒兮椒浆，
2: 玉兰汤兮木方，华彩衣兮若英，凌连泉兮济流，懒昭昭兮未央。

0: 方，赵无间兮扶桑，抚于马兮安屈，夜皎皎兮寂明，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1: 行走于漫漫世间，屈原在上下求索，他向宇宙提问，他向历史提问，向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提问，他问天地万象之力，问存亡兴奋之因，问贤凶善恶之报，问神奇鬼怪之说，所有问题都始终贯穿着一个精神，探索世界的真理。最终他喝壁乘坐，发出了著名的天问，震撼寰宇。
0: 阴阳参合，合本合化，原则九重，孰盈度之？为资何功，孰出作之？管为焉计，天极焉家？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主？余为多有，谁知其数？
2: 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属，列星安辰，出自汤谷，赐于蒙寺，自鸣即会，所行即礼。夜光何得，死则又遇，决力为何而不吐在乎？
1: 目之所及终有边际，但心之所向将一往无前。在这条求索之路上，屈原并不孤独，因为千千万万的后来者正步履不停，问及前行。
3: 九天之际，安放安主？屈子的疑问，中国航天人在2000多年后做出了回答。2021年5月15日，航天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2000多年前的天问，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强有力的回答，与细微之处全是伟大，这就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式浪漫。
0: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沙场的尘埃，那个孑然天地间的身影从未远去，他的思想、品格与精神都存活于一篇篇亘古烁今的伟大作品中，化作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铮铮铁骨，屹立世间。
4: 无论世界如何激变，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颗赤子丹心，始终未变。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于心之所善兮，虽求死，其犹未悔。
6: 大家好，我是徐志孝。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和屈原、楚辞结上了缘分，至今已40多年了。屈原、楚辞在中华文脉过程当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屈原少年得志，独立不前，中年谋政，横而不流，晚年遭受流放，还是矢志不渝，常叹息以焉栖兮，哀民生之多艰，也与心之所善兮，遂九死其犹未悔，体现了他的坚定执着，坚持理想，绝不后悔。我们今天纪念屈原，最主要的就是要继承弘扬他的这种浓烈的家国情怀，而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青年一辈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传承这种精神。
2: 屈原的家国情怀无疑是一面不朽的旗帜，引领一代又一代如他一样的质子涓流汇海，聚沙成塔。拳拳赤子心，浩浩中华魂，无辈正青春，无悔入华夏。

0: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1: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0: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1: 纵使幸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

0: 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联合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约谈内容包括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监管三箭齐发，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场围绕火车票销售展开的平台收割游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火车票本身从来没有涨价，第三方平台却在票价之外层层加码，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些平台的生财之道本质上是将免费的公共资源包装成付费的特权。数据显示12306候补购票平均成功率在 70% 以上，而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加速包、专人抢票、双通道抢票不过是拿着用户的信息到12306排队候补，加钱和不加钱速度没有区别。换句话说，平台收取的几十元加速费并非是购买任何真实的优先权，而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焦虑税。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行为，涉嫌破坏市场秩序。这次三部门联合约谈的意义不仅在于规范一个行业，更在于重申常识，公共出行的便利不应当成为资本套利的中介，旅客的焦虑不应当沦为平台变现的工具。那些打着科技服务旗号行收割之实的商业模式是时候换个活法了。近日，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暴力测评、有偿拉踩等乱象画出了红线。

从汽车性能横评到小家电对比，网络测评本应当是消费者种草避雷的参考，现实当中却充斥着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生意经，篡改测试条件、贬损竞品、假测评、真广告，这些行为不仅误导消费，更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些博主收了推广费，就把一款普通的产品吹成闭眼入的神器，换一个产品不给钱，就故意关掉机器换旧配件，在直播里制造效果极差的假象。这种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做法，让真正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商家有苦说不出。他们可能花几年时间打磨品质，却敌不过一条精心剪辑的暴力拉踩的短视频。长此以往，市场上只会剩下谁更敢吹谁更敢踩，而不是谁的产品更好。我仍认为整治乱象不只是惩罚几个违规博主，更是重建整个市场信任体系的必经之路。法律划出底线之后，还需要平台严格执行，消费者理性辨别，更要让那些真正靠数据和良心吃饭的测评者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只有当吹和踩都必须以事实为准绳，以标准为刻度，网络测评才能从一场金钱游戏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为消费者点一盏灯，而不是为资本放一把火。高考刚落幕，记者注意到有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了网贷，趁孩子刚满18岁用他的身份来办信用卡，刷几百块钱以后故意拖上一年半载不还，只为让孩子背上五年逾期记录，从而贷不了款碰不了网贷。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导致年轻人负债累累甚至自杀的新闻时有发生，父母谈贷色变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极端自救恰恰说明家长对现有的监管缺乏信心。如果网贷平台的审核足够严格，任何非本人意愿的贷款都能被拦截，如果校园贷的渗透能够被有效遏制，违规平台能够快速被取缔，家长何苦用违法手段提前污染孩子的信用呢？那么比家长违法更值得追问的是，征信记录为什么能被他人轻易的冒用？按照规则，信用卡必须本人持身份证面签，但是现实当中父母拿着子女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绕过审核并非难事。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他人办卡逾期拉黑，那么征信反映的就不再是个人信用，而是家庭关系中的权力博弈。文章认为相关部门应该严格落实现场核验和本人授权，简化征信异议处理流程，同时加大对违规网贷平台的打击力度。只有当制度让人真正放心，家长才不必用毁孩子的方式去爱孩子。浙江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采购公示，为邀请《奔跑吧14》录制江山片，公开预算850万元。节目组回应称，这一价位非常正常，而且极具普遍性。河北崇礼、浙江台州、绍兴新昌等地同类合作的费用也在850万到1980万之间。文章说，崇礼的850万、台州的1980万、江山的850万，动辄千万级的采购，对县级财政而言绝非小数目。如果这些钱花在基础设施、内容创作、人才培训上，可能会沉淀下更持久的文旅资产，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期播完就消失的综艺。更讽刺的是，钱付了，节目组交付的内容却接连翻车。安阳花了大力气配合，换来的是城市宣传片里出现了邯郸的地标，石卡雪山地处高海拔生态脆弱区，节目组却燃放焰火。有网友讽刺地说，850万都给了，但你们连地标都懒得查一下。节目组说这是正常市场价，但是市场价不代表合理价，更不代表可以收了钱就敷衍。归根结底，这起争议撕开的不只是一档综艺的定价逻辑，更是地方文旅发展中根深蒂固的流量迷信。当一座城

同事把自己的形象压注在一期综艺上，他已经输了。文旅产业的本质是长期主义，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真正的破圈靠的不是某个综艺的镜头，而是一个地方值得被人记住的底气。今年高考刚结束，四川不少家长在考前就被招生中介的电话轰炸得精疲力竭。对方不仅能直呼孩子的姓名，连哪一所学校、哪个班级、各科考了多少分都一清二楚。近日央视曝光的这起案件，警方查明眉山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从各渠道汇总学生信息，卖给德阳一所中学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再转手给同校的副校长黄某，黄某又将数据出售给校外招生团队。这条链条上79万条学生信息，横跨四川18个市州，历次考试的成绩、监护人联系电话一览无余。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中学副校长、招生办主任，这些本应是学生隐私的守护者，却成了信息贩卖的内鬼。吴某在被追查时，将存有数据的 U 盘、手机、电脑硬盘一并丢入河中，企图毁灭痕迹。当校园的围墙挡不住骚扰电话，当老师手中的数据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教育系统内部的安全感就会瓦解。保护学生个人信息不能只靠事后惩处，监管必须在技术、制度、法治层面形成合力，让每一次权限调用都有迹可循，让每一起倒卖行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白，握在学生信息上的那只手应该拿来教书育人，而不是辜负信任。广受关注的河南商家为了190元榴莲钱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一事，迎来了一个所谓差不多的结局。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的调解，此前因为伪造商品霉变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其父亲代表全家向涉事商家正式公开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元。纵观这一事件的整个发展经过，袁某购买榴莲申请仅退款，商家2次驱车千里维权，袁某被行政拘留，但是没有道歉。此后还有网友冒充袁某的家属威胁商家，现在是法院调解，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道歉。但是问题在于，1000元赔偿显然不足以覆盖商家的实际维权成本，这其中必然有商家的诸多考虑。最终索赔1000元，很可能是考虑到继续追索的成本、舆论不确定性以及尽快结束事件的现实需要。如此看来，这笔赔偿正如商家所说的那样，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这也是此事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对于商家个人来说，象征性赔偿或许能尽快止损，可是从治理恶意仅退款的角度来看，象征性、态度性索赔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恶意退款者伪造证据、占便宜、拒不道歉，最后只需要由家属出面说几句歉意，支付远低于实际维权成本的赔偿，那么这种结果对后来者的威慑力是十分有限的，更不要说道德反省、道德谴责，来得快散得也快。恶意仅退款伤害的是诚信交易的基石，治理它就必须让失信者付出足够具体、足够真实、足够有痛感的成本。近日河南郑州的孙同学夜间戴耳机睡觉，1个多小时后耳机在耳内发生了爆炸，有不少声音将事故归咎于贪图便宜、使用习惯不当，但是一个关键的事实被刻意忽略了。涉事耳机的售价60-70元，在当下数码消费市场，60-70元的耳机是学生群体、普通消费者眼中的常规平价档位，这个价位足以支撑合规电芯、基础防护电路和标准生产工艺，理应具备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消费者以正常预算选购商品，秉持一分钱一分货的朴素认知，这本是合情合理的消费行为，不能一出事故就先将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蓝牙耳机爆炸核心诱因大多是内置锂电池热失控、线路短路，
长期使用夜间密闭环境下热量堆积，再加上日常佩戴挤压。

本就不合格的电池很容易发生短路、鼓包甚至爆炸。孙同学的耳机已经使用一年多，劣质元件加速老化，安全隐患彻底爆发。这不是价格太低，而是商家在常规价位里依旧恶意缩减安全成本。数码产品面向大众，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六七十元的消费代表着消费者对正规产品的合理期待。面对这起事故，舆论和行业更该清醒，别再一味指责消费者贪便宜，唯有链条上每一方都扛起责任，才能不让普通消费者为行业的乱象付出健康的代价。近日，云南曲靖富源县的一个中学，因为学生多次违反校规校纪，要求家长缴纳2000元纪律保证金，由班主任保管，如果学生再次违纪则予以扣除。富源县教育局明确表示，收这个钱严格来说是不对的，并指出部分年轻教师管理方式需要改进。这样的表态固然及时，但是问题远不止方式改进这么简单。向家长收取纪律保证金并以违纪为由扣款，这本身就是教育部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违规收费行为。2025年，重庆一中学因为在学生补办校园卡时违规收取押金被查处，副校长等人受到政务警告处分。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义，学校以保证金的形式向家长收费的做法都属于违规，绝没有模糊空间。批评以罚代管不难，关键是要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常规管理的手段失效了，当老师面对屡教不改的学生早已经失去耐心和有效的办法时该怎么办？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调查显示，有小学教师批评了扰乱秩序的学生，第二天便被家长举报说伤害了自尊心，最后老师不得不写检讨还要道歉。在这种舆论生态下，惩罚轻了不管用，罚重了怕被举报被处分，部分老师索性选择佛系管理。富源县教师选择以经济手段省事管理，方法固然是错误的，但其背后又何尝不是管理无措的无奈折射？我们需要的不是批评教师没耐心没智慧，而是要用制度为教师兜底，用培训为教师赋能，用家校协同为教师撑腰。近日，人民网发表评论，再谈近期出圈的三件事。评论说，从张雪机车闪耀国际赛场，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中国足球小将赢得冠军，这三件事，我们看到了因为热爱和坚持而逆袭的传奇，更能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厚重的精神底色。张雪不信命不信邪，死磕性能，硬是把一台国产机车打造成了全球顶级。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特效，仅用细腻叙事就把中国人的亲情坚守、信义担当和国家眷恋诠释得淋漓尽致。中国足球小将敢拼敢赢，毫不怯场，赛出了中国少年的进取精神和青春力量。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洪流当中，这些瞬间或许微小，但正是无数微光汇聚，才点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都说中国人务实，但是中国人又何尝不浪漫？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心有情怀，谁会把身家都投入到研发一台摩托车上？谁会执着于讲述不被关注的边缘文化？谁会把全身心投入到一群孩子的身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又何尝不是一代又一代心怀理想、坚守初心的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追梦圆梦，向着更远大的目标进发，需要坚韧和实干，也需要心中有火眼中有光，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我们还将写出更多精彩的故事，绚烂的篇章。上海市民汤先生为孩子续费了15000多元的美术课程，可是短短几个月，培训机构师资骤减，经营异常，最终突然闭店停业，高额的学费瞬间打了水漂。汤先生的维权困境并非偶然个案，而是新型的职业闭店人诈骗套路下的一个典型受害者。近年来，教培预付式消费的乱象屡禁不止，而且诈骗手段持续升级。以往机构跑路

多是经营亏损以后的无奈之举。而如今的职业闭店人自带诈骗目的入局，他们专挑一些口碑良好、客源稳定的优质教培机构，伪装成实力经营者，骗取店主的信任，低价接手门店，随后隐瞒股权变更信息，依靠原有的口碑推出低价课，疯狂敛财，将学费私自转入个人账户，同时通过拖欠薪资、断缴社保、拖欠租金等恶劣手段逼走师资，拖垮门店，人为制造经营破产的假象。更恶劣的是，其提前雇用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员担任法人，自己隐身幕后，企图彻底逃脱法律的制裁，实现骗商家、坑学员的两头牟利。教培行业的核心是育人初心，绝不是不法分子牟利的灰色地带。层出不穷的职业闭店骗局，不仅侵害消费者财产的权益，更严重扰乱了教育培训市场的秩序。只有消费者理性消费，主动维权，监管部门精准施策，从严治理，多方联动，共治共管，才能彻底铲除教培诈骗的生存土壤，让预付式消费更安心，让教培行业回归良性正轨。深夜，上海奉贤的一栋居民楼里，86岁的孔阿婆的喊叫声穿墙而出，搅得四邻难眠。邻居们从烦躁到心疼，逐渐拼凑出了真相。这位独居的老人屋里装着好几个摄像头，四个子女在手机那头看着他，却几乎不踏进他的家门。孔阿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当着外人的面，她断然否认自己喊叫过。人一走，窗口又响起她的声音。这种无意识的宣泄是孤独积压成的本能。摄像头安静地挂在天花板上，记录下老人走动、吃饭、自言自语的全部画面，却唯独记录不下一个来自子女的拥抱，一次对坐闲聊的体温。大儿子说母亲的工资在弟弟的手上，小儿子说房子被哥哥拿走了，就该哥哥负责。财产账算得一清二楚，赡养的义务却被踢成了皮球。那一刻，摄像头不再是关怀的延伸，倒成了推诿的目击证人。似乎只要镜头还亮着，就算尽到责任，哪怕老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喊破了喉咙。给老人装个监控，买一部智能手机，偶尔点开软件扫一眼，在家庭群里发几句叮嘱，仿佛就完成了孝道。技术把物理距离拉近了，也制造了一种深刻的错觉，看见即是陪伴，在线就是在场。可是孔阿婆的喊叫戳穿了这层窗户纸，监控能捕捉跌倒，却捕捉不了心理淤积的委屈，监控能传来实时画面，却传递不了一双手搀扶的踏实。老人对着镜头自言自语和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本质上没有区别，别让摄像头成了子女不在场的在场证明。云尽孝该落地了，落地成一次敲门，一次搀扶，哪怕是一场笨拙的争吵与和解，因为窗口后面的喊叫声等不起太久的缓冲。今天是端午节，难得小长假，不妨放下忙碌，回家多陪陪父母，共享团圆时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
9: 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3: 延边对韩两大旅游包机航线同日起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从义乌发展经验中探寻发展路径，谋求振兴良方，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真抓实干，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更大突破。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林小林、王昭辉、王吉宝、文金哲、唐振声分别发言，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明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15五开局之年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义乌发展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国各地立足本地实际、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明确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实施路径和有效抓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的实际成效。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明晰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找准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做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篇大文章。要下大力气壮大实体经济，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不动摇，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接续谋划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作用突出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紧盯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和空白领域，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全方位推介延边在成本、配套、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动新项目不断引入，好项目加快集聚，以接二连三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改革创新的发展经验，全方位提升开发开放层次水平，要树立链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用好用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开放平台集聚功能，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魄力，聚焦开发区改革、通关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改革举措， 着力拆除壁垒，疏解堵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释放活力。要厚植尊商重企的发展沃土，坚持企业至上、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真抓实干的发展经验，不断锤炼干事创业的过硬本领，要发扬脚踏实地、不务虚功的实干精神，坚持干而论道、躬身力行，从小事做起，从细处发力，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闯出一片新天地。要砥砺事不避难、挺应担当的优良作风，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转型等重大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在事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中挺身而出，做到担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拼得出血性，让担当作为成为延边干部最鲜明的品格。要保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对既定的产业布局、重点项目、民生工程接续推进一抓到底，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

0: 会到底。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职、驻研、中职、省职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双向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端午盛宴，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端午假期，全州文旅活动多点开花，龙井市志新镇开启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通过民族团结长卷签名、民族摔跤大赛、共包民族团结粽、民俗歌舞汇演等12项沉浸式体验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传统歌舞非遗展演，游客可免费体验包粽子领粽箱福利。图门江广场开展非遗民俗演出与邻里文艺汇演，房川景区轮番上演相貌舞、长鼓舞等特色表演，搭配趣味民俗游戏，让边境文旅体验更具烟火气。潮流趣味活动点亮假日氛围，敦化六顶山北山公园开展端午登高、游园纳福活动，百人包粽、编织五彩绳等传统体验。延边博物馆精心筹备非遗体验、甲骨文猜字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古风打卡、民族服饰免费体验，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6月20号，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重磅开启，配套文艺演出亮点十足。此外，端午期间惠民福利也同步开启，敦化市多家景区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分层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海澜明珠塔、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游乐景区推出超值单人亲子家庭套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游客舒心游玩，市民乐享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端午节前夕，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两条对韩空中通道同日启航。6月17号，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正式开启2026年新航季。同日夜间，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顺利抵达，进一步加密了延边连通东北亚的航线网络，为加快延边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化区域文旅经贸交流注入新动能。今年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运行时间为6月17号至7月22号，共计执行11个航班，每周三六直飞。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于6月17号、20号、23号、26号、29号运行，共直飞5个航班。目前该航班收客率均达 90%， 预计两条包机航线累计接待韩国游客超3000人次。襄阳包机自2025年开通以来已连续运营两年，济州包机也于本航季稳定复飞。延吉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张小军：
2: 我们依托口岸一体化通关保障机制，推行边检查验网上预申报、通道快查验、高峰优保障服务模式，针对包机旅客通关咨询多、流程不熟悉等情况，持续优化通关查验流程。
0: 针对免签政策实施后韩国游客年轻化趋势，我州引导旅行社开发家庭亲子游、自助度假游等新产品、新航线，串联特色景区，满足不同群体，特别是年轻游客说来就来的旅行需求。同时积极联动韩国重点客源城市文旅主管部门及旅行商，联合研发跨境旅游产品，组织文旅企业赴韩开展市场对接，通过多语种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精准推介延边的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优质资源，持续提升延边文旅在韩国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端午假期临近， 探亲短途出

0: 出游客流迎来叠加高峰，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延吉车务段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科学调配运力，升级便民服务，严守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结合历年端午客流特点及出行数据，延吉车务段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延吉车务段客运营销科工程师于晶：
1: 运输组织方面，统筹规划加开临客 10.5 对，含高铁临客 8.5 对，普速临客2对，对青岛、大连等长途热门线路14对动车组实行重联编组，有效提升列车载客能力，同步建立24小时客流动态盯控机制，专人实时跟踪车票预售、现场出行流量，依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投放，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
0: 在运力保障的基础上，延吉车务段同步优化站内服务与安全管理，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完善公交、旅游大巴接驳服务，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假期客流及天气变化，细化雨天等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从细节处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近期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赛场上，由延边姑娘们组成的啦啦队带来的明泰鱼舞火爆全网。这支百人队伍由延边大学在校学生、敦化市文化馆的演职人员共同组建，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明泰鱼，整齐起舞的画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被网友称作最有烟火气的赛场应援。眼下这支舞蹈的核心团队正全力打磨细节，精心备战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力求以最佳状态绽放家乡赛场，用特色舞姿讲好延边文旅故事。眼前活力满满的姑娘们就是全网圈粉的明泰鱼舞主要表演者，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在老师的精心编排和指导下，队员们反复打磨舞蹈动作，调整队形节奏，磨合团队默契，将朝鲜族民俗特色与动感啦啦操完美融合。这支爆火全网的明泰鱼舞啦啦队核心主力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该社团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常态化参与校内外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应援、邀请展演等活动。随着主场赛事的临近，这支青春满满的啦啦队将带着初心与热爱站上家乡赛场，以特色民俗应援为延边文旅赋能，让延边特色文化持续出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连日来，我州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水过程频繁。针对当前天气形势，气象与农业部门建议加强田间管理。据气象专家介绍，东北冷涡是盘踞在东北及周边地区上空的冷性涡旋系统，系统移动缓慢，滞留时间久，是造成东北地区低温冷害、连续性阴雨及强对流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对此，气象与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农业生产建议。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3: 水田方面，加强田间管理，避免稻田断水，防止苗草齐长；旱田方面，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清除田间杂草。
0: 预计端午节期间，我州气温正常，降水略少，全州平均气温为 18.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全州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至8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 1.6 毫米左右。20号到21号有阴雨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公众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各地需加强水旱田田间管理，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除积水，防范农田自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

0: 经理一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

0: 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0:30。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放送一组经典歌曲

0: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5: 6月19号、20号这两天
4: 将再一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冠状动脉内壁会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

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

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腹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的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

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辨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4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00次，心慌的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两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三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
浑身都没力气。

0: 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他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三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呀，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6月19号20号这两天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

0: 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

0: 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得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 那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听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啊、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

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然后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

代严淑芳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淑芳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淑芳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

0: 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一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
0: 嗯，
3: 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0: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0: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0: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3: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3: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3: 对，你怎么知道我成交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0: 嗯，
3: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0: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3: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

0: 形的。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冲了哈，人体三冲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冲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0: 哦，
1: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0: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订两副。
1: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
1: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

0: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盐水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1: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啊，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1: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1: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来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1: 都快四年了。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1: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1: 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盐肉坊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
1: 嗯。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盐肉坊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我说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0: 嗯，
1: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1: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1: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0: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盐水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1: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盐水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盐水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

0: 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眼就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赛龙舟、包粽子，各地多彩形式共度端午。今天是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出行高峰。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范围，高考考生如何报考，请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美媒报道，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英媒报道，伊朗代表团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您端午安康。
0: 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先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全国铁路和公路将迎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
3: 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4: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3: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

0: 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1: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0: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连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凉糕以江米、黄米或黑米为原料，中间夹有什锦馅料，蒸制晾凉后切块食用，口感软糯清甜，是当地人记忆中地道的端午味道。
2: 凉糕也是从粽子而演变来的，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没有粽皮，所以我们就有了凉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凉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俗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3: 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将产生最后的八项冠军。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3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2项冠军。
4: 在刚刚结束的100米直道赛U16组别中，南海蝶教中学队夺得冠军。全部比赛将于今天13点左右结束，共产生23项冠军。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端午假期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在跟随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端午假期天气地图去了解一下。
5: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南方大部端午节假期阴雨天气连连，强降雨重心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请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发生天气。像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公众请注意防暑。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
4: 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3: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
4: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6: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7: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我国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昨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批上市的四只产品底层资产涵盖商业零售、商业办公楼等成熟商业业态，分布于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哈尔滨等城市核心区域。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5.5%。昨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数据显示，自2003年6月18号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昨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记者昨天从云南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作为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口岸，今年截至18号12点，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0.12万人次，同比增长6.7%，是云南今年首个客流突破300万人次的口岸。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3: 另据消息人士，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0: 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1: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2: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起，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目前炼油厂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
0: 乌克兰方面18号称，当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В неб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черного дыма. Водителей просят не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 объекту без лишн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ак заявили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ейч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все меры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к ПЛА. Мэр Москвы 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сообщил, что повреждено одно из зда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орг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ломки упали на крышу друг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ъекта – торгового центра «Белая дача» в Люберцах. Повреждение получил и местный фитнес-центр.
1: 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据莫斯科市政府统计，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约19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18号称，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2: 据俄罗斯塔斯社十八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回答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问题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0: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十八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十九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0: 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十八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英国央行十八号宣布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尽管近期中东局势缓和，有望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此前的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影响仍将持续显现，仍将推高未来数月物价水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八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为期至多6个月。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据美国警方消息，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16点左右发生枪击事件。据报道，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拘留一名未成年嫌疑人，并缴获一把枪支，目前仍在搜捕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继续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现形势并不乐观。
3: 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出现主动权。
4: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网，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守过一分。最后一轮，捷克队和南非队。

0: 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六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B 组另一场较量，东道主加拿大坐镇主场迎战上届东道主卡塔尔。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两分钟后，卡塔尔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的犯规吃到红牌被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犯规，导致加拿大中场科内重伤被抬出球场，马迪博红牌下场，卡塔尔九人应战。第64分钟，加拿大替补上场的萨利巴贡献本届世界杯首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萨利巴禁区外射门被队友戴维挡下，后者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位列小组第一。
1: 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一场焦点战，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默抓住对手失误，顺势完成破门。
2: 墨西哥锁定小组第一，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江淮以及华南等地雨势较大，广东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安徽、浙江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上海、浙江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8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15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1到35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4到33度，泸州24到30度。

0: 24到31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18到24度，邯郸24到30度，鹤壁19到26度，安庆23到25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5到29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中部带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1: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2: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1: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2: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2: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二集，洞狗子爷洪水里救人。
3: 哎呀，二掌柜要淹死了，这可咋办呢？
4: 瘦伙计急得跺着脚喊。洞狗子爷扔掉了手中的小烟袋，囔桑了瘦伙计一句，然后几下子就脱去了衣服，赤条条的像只被扒了皮的瘦狗，站在河边瞅着水面却不下水。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河面上的那条船让水冲到了离岸不远的地方，被一棵冲倒在河底的杨树挡住了。离船不远处的人在水中挣扎，双手和头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入水中。头露出水面时像是在喊，但洪水的哞哞叫声把喊声淹灭了。
3: 郑爷，郑爷，你会水，快救救二掌柜的吧，看在李老板的份上。
4: 胖伙计朝洞狗子爷做个揖，连连央求着。
3: 别忙，现在不能救，现在下去让他抓住了，不但救不了人，俺还得叫那勾死鬼拽走，等他淹迷糊了再救。
4: 洞狗子爷瞪着小圆眼睛瞅着河面。山猫朝这边喊，
3: 哎，郑爷，船里有小孩的哭声。
4: 洞狗子爷一歪头去看那条船，小孩的哭叫声从船里传过来，夹杂在水声、风声和雷声里，显得遥远而尖利。
3: 还不把船拉上来？
4: 洞狗子爷朝山猫他们嚷道。山猫哭鸡尿嗓的喊，
3: 这水太深，下不去啊。
5: 你就知道穷咋呼。
4: 洞狗子爷话没说完，就一头扎进河水里。等他露出小脑袋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抓住了船帮，他也不瞅那船，也不上船，捞着船游到了岸边。山猫一伙忙不迭地把船拉靠了岸。
3: 郑爷，郑爷，快救二掌柜的吧，你看他都不动了，就剩一堆头发飘在那儿了，哎呀，这可咋办呢？
4: 胖伙计急得直拍胖腿。洞狗子爷在水里急转身，哗啦啦地朝那堆飘动的黑发游过去。他靠近了那堆黑发，便伸出一只手，迅速地抓住了黑发，把二掌柜的拉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又伸出左臂，夹住了二掌柜的脖子，让二掌柜的头露出水面。洞狗子爷像夹了个草包，斜侧着身子向岸边游过来。山猫和花生他们顾不上去看洞狗子爷救人，他们扑向船，山猫一下子掀开背， 几个人顿时惊呆了，两个小脑袋露了出来，小脑袋上戴着两顶同样的小老虎帽，两副一模一样的小脸被捂得通红，两对小眼睛紧闭着，两张小嘴一口一口地倒着气儿，两只小身子被粗布麻花被裹得紧紧的，哭声清晰而沙哑。
3: 哎呀呀，一对双，
4: 山猫说，
3: 愣什么神儿啊，还不赶快抱屋去，一会儿冻死了。
4: 不知啥时候，洞狗子爷爬上了岸，他扫了那两个孩子一眼，冲山猫他们喊。洞狗子爷看到那两个孩子戴的两顶小老虎帽，他觉得挺扎眼，脸上掠过了一丝苦笑。洞狗子爷把二掌柜的拖上了岸，看都没看一眼就扶手而去。他打心里讨厌二掌柜李万达，嫌他对山把头太黑，每次收山货只要李万达来就拿他们不识数，转着摸摸算计山把头。洞狗子爷认定了李万达和李万通不一样，虽然他是李万通的哥哥，可他心眼儿没李万通好，所以他从不用正眼瞧他。这次把他从河里救出来，也就是看李万通的面子，要是没有李万通，洞狗子爷巴不得他淹死才好。洞狗子爷穿上了衣服，把烟袋嘴儿塞进了光嘴巴里，看着胖伙计和花生他们奔向了河边，看着山猫和瘦伙计抱着两个孩子进了山货客栈。
6: 啊，不是二掌柜呀，这咋是个女的？
4: 河边传来了胖伙计的尖叫声。
3: 女的？这俺咋就个女的？
4: 洞狗子爷心里喊道。他看到花生和胖伙计拖着一个人朝凉棚走来。真是个女人，散乱的长发盖住了脸，身着白花蓝底儿的大襟上衣，青色的长腿裤子。洞狗子爷一看这身打扮，心想龙泉上下村的那些女人也不穿这样的衣服啊，这身穿戴怎么和家乡的女人一样呢？还有这孩子戴的那对老虎帽，家乡的女人怎么会到这山沟里来？山猫正巧从客栈里跑出来，手里拎个酒壶，一见躺在地上的女人便嚷嚷，
6: 这女的这肚子咋这么大呀？
3: 哎呀，赶紧赶紧赶紧把她倒立过来，那肚子里灌的都是水。
4: 洞狗子爷边喊边伸手去抓山猫递过来的酒壶。胖伙计和花生一人拎着那女人一条腿，那女人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浑水。
3: 哎，中了中了中了，让她平躺着吧，缓缓气儿。
4: 烟嘴儿从洞狗子爷嘴里薅出来，话和烟雾同时喷出了口。那女人侧过身子，把一张煞白的脸转向了河面。
3: 好了，山猫，让她跪着趴在地上，把肚子里的水窝干净了就好了。
6: 这谁家的女人呢？
4: 洞狗子爷絮絮叨叨地说着。那女人又跪着吐了一阵子，然后就倒在了地上，不停地翻滚。突然，那女人坐了起来，左右瞅了瞅，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起身就扑向河面，声嘶力竭地大声喊话。
3: 哎呦，这咋是个朝鲜族女的？
4: 洞狗子爷噌的一下站起来，圆眼睛的厉光刺向了那个女人。
3: 这俺咋救了个朝鲜族女的？
4: 洞狗子爷大声骂道。只见他铁青着脸，使劲把烟口袋缠在烟杆上，又插入腰间，气囊囊地走进了屋子。
3: 正爷，正爷，看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双，长得一模一样，哎呦，还带着小银镯呢。
4: 瘦伙计朝进来的洞狗子爷嚷着。
3: 啥？是对小双棒？什么银镯？
4: 洞狗子爷瞪着小圆眼睛伸过头来，他见两个小女孩 被瘦伙计扒得溜光，

0: 白白胖胖的一对小身子平躺在被子上，圆圆滚滚的小脚直蹬的，两对乌黑的小眼睛望着瘦伙计和冻狗子爷。每个孩子的小手腕上都戴着一只银镯子。冻狗子爷一见那银镯，心便猛烈地跳了起来。他抓起那两个孩子的小手，细细地看那镯子，银镯上刻着龙，一条龙大，一条龙小。冻狗子爷心里又一阵绞痛，冻狗子爷眼前模糊起来，他太熟悉这两样东西了，分明是他两个儿子的银镯，是他两个儿子的小老虎帽。冻狗子爷满脑海里塞满了儿子。屋外的那个女人醒了过来，用朝鲜语拼命地哀叫。冻狗子爷满脑际里漂浮的都是自己的两个儿子，顷刻间让那女人的哀叫声冲得无影无踪了。他一愣神儿，见没了儿子，没了他的女人，没了家乡，眼前却有老虎帽，有银镯，也有一对孩子和一个女人。只是这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女人是个朝鲜族女人。于是冻狗子爷愤怒了，他站起来鼓着脸问道，
1: 花身，你问问他在喊什么。
0: 他要看他的孩子，
1: 这小双棒绝不是他的孩子，俺敢打赌。
0: 正爷，你凭啥说那孩子不是他的？你看这老虎帽，看这银镯，俺一瞅就眼熟，都是俺老家那边实兴的，朝鲜族戴这个。
1: 母也觉得不对龙头，这女人穿的像咱汉族女的，
0: 咋说朝鲜话呢？那女人还在哭叫，哭叫声一声比一声微弱。花身用自己的双手擦了擦红脸颊，推开门走出屋去。外屋传来了花身和那女人的对话声，冻狗子爷和山猫听不懂，但耳朵仍然警觉地冲着门外。
1: 哎，正爷，咱让花身问问那女的，这孩子是属什么的，老虎帽是咋回事儿？
0: 他要回答不上来。山猫狡黠地把猫脸伸给了冻狗子爷。
1: 对呀，山猫，真有你的，快叫花身和那女人进来。
0: 冻狗子爷使劲拍一下山猫的肩，尖声尖气地叫嚷道。那女人一听叫她，呼的一下闯进屋来，四顾屋内找到了孩子，便朝炕头扑了过去。她紧紧地搂住了刚被瘦伙计喂完小米粥的两个孩子，亲一会儿这个，又亲一下那个，孩子也欢喜地亲着她。
1: 花身，你问他，这孩子几岁了，哪年生的，属什么？
0: 冻狗子爷命令着花身。花身白了一眼冻狗子爷，转身上了炕，蹲在那女人身旁。那女人闭上了眼睛，眼泪像小溪顺着眼角向脸颊淌。后来花身不知道向她说了什么，还用手指了指冻狗子爷。那女人惊讶地叫了一声，他瞅一眼冻狗子爷，呼的一下爬起来，面对着冻狗子爷，双脚一并蹲在了炕上，又迅速地俯下身子，双手拄着炕，低下了头，头一直低到炕面。他向冻狗子爷叩拜了三下。只有花身知道，朝鲜族女人不下跪，只是蹲着叩头。花身回脸望了一眼那个女人，对冻狗子爷和山猫讲起了这个女人和孩子的故事。她叫顺姬，24岁，母亲早逝，父亲就她一个女儿。父亲全义兴把家从朝鲜迁到中国后，曾经于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在龙井镇创办了私立的瑞典书塾，专门招收一些朝鲜族爱国青年，进行复国反日的民族教育。建校的第三年就被日本人强制解散了。

他父亲蹲了几年监狱，放出来后举家迁到了双龙镇，在双龙镇又亲手办起个私立朝鲜族小学。在书堆里成长的顺基贤惠善良，知书达理，等他长大了，父亲就把他嫁给了同事的儿子崔浩。崔浩长得很英俊，比他大两岁，两个人十分相爱。崔浩从日本留学一回来，他们就结了婚。后来崔浩突然决定要去给日本警察当翻译，日本人要修筑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为侵占中国铺路，中国人不同意，到处举行游行示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也组织赤卫队清算亲日走狗，抗击日本强权，反对日本人修路。日本人和伪政府说是红胡子煽动的，便出动大批警察，到处抓人，到处搜捕红胡子。崔浩也穿着日本警服帮助日本人牵狼狗，这让顺基很反感。有一天，崔浩在自家请日本警察平川太郎少佐吃饭，顺基不愿意侍候日本人，就躲回了父亲家。谁知平川太郎喝点酒，非要见夫人不可，无奈崔浩只好把顺基找了回来。这下可坏了，顺基一出现在桌旁，平川太郎那小而发黄的狼眼睛就贼溜溜地瞄上了顺基。崔浩端着酒杯走过去给平川太郎敬酒，顺基借机夺走了。平川太郎眼睛立刻放出了凶光，他一巴掌打掉了身在眼前的酒杯，指着崔浩就大骂，一脚踢翻了桌子，牵着狼狗就走了。顺基哭着劝崔浩离开日本人吧，崔浩站起来穿上警服，拉开拉门，像是自语，也像是对顺基说，去找阿爸基躲起来吧。说完转身走出了家。第二天平川太郎就把崔浩派走了，随后让人捎来话说要请顺基去警署吃饭，向顺基赔礼。顺基吓得如惊弓之鸟，也不知道怎么飞进了父亲的家里，到家就一顿痛哭。父亲知道了原委，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只好去找李万通。李万通和父亲是忘年交，李万通领着顺基来到了龙泉村打点，他通过嫖娼犯帮顺基在龙泉村住下了。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父亲捎信来说让他千万别出山，平川太郎还逼着崔浩要人呢。顺基恨得咬牙切齿。一天夜里外面下着小雨，他被一阵敲窗声惊醒了，敲窗声虽轻但很急促，窗外传来了李万通的声音，顺基答应着去划火。李万通用朝鲜语对顺基说道，顺基妹妹呀，我给你添点麻烦，她叫叶芳，是从关内山东来的，她丈夫让日本人给杀害了，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她，她没处躲呀，何况还有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朋友托我给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就把他们带这儿来了，让他们娘仨在这儿躲一阵子，我再想办法来接他们。顺基妹妹，你看行不行？顺基一听忙说，万通大哥，行啊行啊，大哥的事儿怎么能不行呢？交代完，李万通就消失在雨夜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天晴得一丝儿云彩都没有，顺基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突然一阵狗叫，几乎全村的狗都叫了起来，村子像炸了营。顺基往窗外一看，正巧一队人马越过窗前，有穿黄皮的日本人，也有穿黑皮的伪警察。让顺基吃惊的是，他一眼就看到了崔

0: 号，他穿着日本警服，跑在一个挎洋刀的日本人身后，瞬机扑腾一下就坐在了炕上。那队人马穿过朝鲜族房屋，直向河边扑了过去，很快就登上了船。看来他们要去搜李万通的山货客栈。瞬机猛醒过来，冲出房屋，没命地往家跑，一下子就推开家门。这时叶芳已经穿好了衣服和鞋，正准备往外走。瞬机一看全明白了，他拼命地往屋里推叶芳：
1: 你可千万别出去呀，让我去对付他们，我丈夫崔浩在他们的队伍里边，叶芳妹妹一定不要出去，他们大概是来抓我的。
0: 叶芳摇了摇头，不管瞬机能不能听懂，他告诉瞬机日本人是来抓他的，他必须引开他们，否则不但保护不了自己，也连累了瞬机。他指着炕上的孩子告诉瞬机：
1: 恩妮呀，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恩妮是个好人，我和他们死去的爸爸信得过你。
0: 瞬机使劲地点头。外面的狗叫声又厉害了，叶芳突然扑向孩子，左右亲着孩子的小脸儿，亲完了又转向瞬机，紧紧地搂着瞬机，不停地叫着恩妮恩妮。瞬机全身颤抖，眼泪打湿了叶芳的肩头。瞬机抱着两个孩子悄悄地溜进了后山坡的密林里。这时黄衣黑衣们又从河南转回到了河北，兵分两路，到处砸窗踹门，翻箱倒柜，龙泉村鸡飞狗跳，鬼哭狼嚎。瞬机把孩子放在树根下，孩子只是转动着黑眼珠，望着那摇曳的绿色树叶。瞬机的心砰砰地跳着，他透过树缝往外看，见两个警察就要搜到他家里了，他心一紧。突然他见叶芳冲出屋门，快速地向东跑去，他穿着白色的朝鲜族衣裙，像一只洁白的蝴蝶在山路上飞舞。一个黑衣警察指着奔跑的叶芳大喊：
2: 抓住那个女人！
0: 黄衣夹杂在黑衣里，无数双脚跑过了瞬机的房前。瞬机又看见了崔浩，他的双腿一软，瘫坐在孩子身边。听完瞬机的故事，满屋子里的男人都吧嗒吧嗒嘴，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去看瞬机。洞狗子爷冒出了一句：
3: 伙计，去领他上东屋换身干衣服，再让厨子给他弄点吃的，记俺的账上。
2: 哎呀，咱来吧。
0: 花生一悠腿一转腚上了炕，他叫醒了瞬机，告诉他去东屋换衣服吃饭。
2: 看来这女人还算是个好人呐，
0: 洞狗子爷发出了感慨。
2: 山猫说：要不咱把孩子给他吧，怪可怜的。
0: 洞狗子爷咬牙切齿：
2: 这可得思谋思谋，她是个好人，她丈夫可是个二鬼子呀，日本人正在找这个朝鲜族女的，找到了孩子还不照样落到日本人手里？
0: 跟日本警察打俺的那个翻译八成就是她丈夫。她心想，日本人早晚得来，有崔浩这样的二鬼子就不会有瞬机的好。他把下巴埋在膝盖上，抱着膀子不停地吸烟。不知怎么的，他有一种预感，这孩子肯定与自己有关。他想，这能不能是自己的亲孙女呢？他的两个儿子也该给他生这么大的孙子了。如果是的话，这要落在日本人手里，爷爷看到了都不管，这还叫人吗？如果不是自己的孙女儿，起码和自己也是同乡同祖，反正都是汉人吧。

0: 也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人手里。洞狗子爷越想主意越正。第二天启明星刚落，客栈的东屋里突然传出顺基的哭喊声，满客栈的男人都让哭声给惊醒了。山猫起来一看，屋子里少了洞狗子爷和花生，他爬起来就闯进了东屋，只见花生傻呆呆地跪在顺基的身边。顺基跪在炕头上，一起一伏地大哭大叫着，用双手拍打着身边的一床小红被儿。山猫以为孩子怎么了，就去掀那被，一掀开被子，里面哪有什么孩子，只有两个木头枕头硬邦邦地竖挺在那里，旁边还摊着一个用桦树皮做的棒槌包，绿色的苔藓上躺着两颗大大的棒槌，那可是两颗五品叶的上等参。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低碳生活，小小举动就有大意义。一次性用品可以带来小便利，却为生态环境带来大灾难。自带餐具和洗漱用品，健康卫生又环保。虽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只能减排二氧化碳0.1克，但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使用量，每年就能减排二氧化碳3.1万吨。点点滴滴都会影响地球的未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

0: 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

0: 哎呀，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前几天呢，刘扎福主任呢出诊的时候呢，有一位患者啊前来答谢啊刘主任，亲手呢送上了一个锦旗，上表啊人欲昌生杏林春满八个大字，那么充分呢赞扬了刘扎福刘主任的高超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当时啊刘扎福刘主任说呀，
1: 大家给我送来的锦旗，我感谢大家，医生的分内之事就是救死扶伤，大家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对我最大的回报，所以啊大家以后不要再送锦旗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吃了我的药以后及时给我反馈，效果好的我替你们高兴，效果不好的你也告诉我，我再给你想办法。
0: 那么很多患者啊问刘主任杏林是什么意思呢，刘主任说呀，
1: 杏林一词啊是中医界常用的一个词汇，用来歌颂医家，相传呢、啊、三国时期的东吴有个医生叫董奉，医术高明，为人治病从来不收取钱财，唯一的要求就是被治愈的患者呀、啊、如果愿意可以在他诊所附近呢种些杏树作为回报。十年之后呢，董奉的诊所附近呢有了近十万株的杏树，郁郁葱葱，蔚然成林，成为当地的一处风景。待杏果成熟之后呢，董奉又将杏果卖出去换来粮食，周济庐山附近的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灾民，一年之中被救助的百姓多达2万余人。董奉去世以后啊，庐山这一带的百姓便在杏林中设置了祭坛祭奉董奉，后来呢杏林这一词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往往喜欢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来赞美医德高尚的医生和大夫。
0: 大家听完了刘主任的解释以后呢异口同声说啊，这锦旗啊写的太贴切了，刘主任呐、啊，你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医职业上勤苦躬耕发扬杏林精神的大义好医生。其实呢别看呢、啊、咱们刘扎福刘主任的粉丝呢众多，但是啊也有患者呢因为等得焦急或者呀、啊、挂不上号找咱们馆长呢来投诉，咱们老朋友呢都知道。那么看到啊50岁出头的刘主任似乎啊很难将他与老中医这个称号呢挂上钩，但是啊在候诊大厅里等待他看病的队伍呢却从来啊没有间断过，甚至啊有些朋友排队呢长达呀、啊、6个小时才让刘主任呢、啊、诊上脉，等候啊时间那么长，为何大家非他不诊呢？在排队当中啊的病人不乏呀、啊、从外市或是外省啊不辞辛苦呢来求医的，他们呢有些啊是亲戚朋友介绍的，有些呢是刘主任的老病人，患者们呢、啊、总夸刘主任呢、啊、细心温和，那么恰恰因为这份呢、啊、细心，总有人呢、啊、将他投诉称啊该医生啊看病太慢了，常常啊一个病人都要呢磨蹭啊半个小时，刘主任呢对此啊哭笑不得，每位病人呢、啊、都希望被认真温柔的去对待，那么有投诉呢也不能忘了本心呢，
1: 30年如一日心存仁爱医济天下，让患者早日摆脱疾病的阴霾，重新沐浴温暖灿烂的阳光，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严女士说呀，病人的心情呢都是啊非常着急的，只有呢被理解被关心被重视才能啊一直信赖这名医生。刘主任呢、啊、每天的门诊量啊平均达到55人次啊以上，那么病人当中呢不乏呀、啊、从兰州大连还有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啊远道而来。那么医馆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刘主任呢、啊、坐诊的时间段呢经常啊人满为患，他每次呢都是啊牺牲休息和吃饭的时间加班加点呢给病人呢、啊、看病，看完呢才走。
1: 中午饭一般呢一点才吃，有时甚至忙到了晚上8点多。
0: 那么虽然呢、啊、身为医生，但刘主任呢也会啊和常人一样因为啊工作累垮自己，
1: 成人饮食不规律得了胃炎，我给自己开了一些中药调整了几个月。
0: 刘主任说呀自己现在啊除了工作平时呢也会啊去游游泳和打打篮球，
1: 自 自己的身体好了，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0: 对病人来说呀，少花钱少受罪，恢复快是最重要的。刘主任坚持最佳疗效啊才是根本。对于啊一些病人的心理问题，他呢也同样不忘初心，关键的时候啊拉上一把。
1: 之前有一位76岁李大爷因中风被送到了医院诊治，当时他的脑部左半球大面积梗，住院后经有年迈的妻子照顾他，浑身神志半身瘫痪的身躯，凄凉的家庭环境，他的儿子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女儿又拖家带口不能前来照顾，他只能与年迈的妻子相依为命。因此我们不仅要把他救下来，还要让他重新站起来获得新生。当时我除了给他身体上的治疗外，还坚持给大爷思想辅导，让他减少抵抗的心理接受治疗。最终治疗了2个月后，李大爷痊愈，看起来也有精神，不但可以下地行走，生活也能自理，还可以干些简单的家务活，老伴儿高兴坏了。
0: 即使啊很多患者感恩呢刘主任的帮助，却仍有人呢对此不解，心生呢抱怨，意思啊投诉状啊受到咱们医管领导。
1: 我看病非常有耐心，因此很多时候看一个患者就要发火，让后面等的患者产生了不愉快的情。
0: 刘主任呢坦然地说道，尽管呢他兢兢业业，但在行医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啊和患者呢产生矛盾，
1: 这些需要我们医生去努力调解，同时呢也希望患者呢能予体谅。
0: 受父亲的影响啊，刘主任呢才立志呢学医救死扶伤。刘主任的父亲呢在老家呢是一位啊民间医生，但这位医生呢从来呀不收取看病人的费用。
1: 亲戚邻居朋友啊都经常来找我父亲寻医问药，但我父亲从来不收钱，久而久之大家也肯定了他的为人和医术。
0: 刘主任表示啊，自家呢有4个兄弟姐妹，就只有呢他对学医呢颇有兴趣，从小啊就跟在父亲身旁帮忙呢配药材，哎磨药粉。刘主任呢因为父亲呢才与呀中医呢结缘，并且呀立下志愿，一定啊要考取医学院，让刘主任呢在医学道路上啊走得更坚定，也有呢他妻子的功劳。妻子呢也是啊一名医生，与他呢既是啊同窗，也是呢学医道路上互相扶持的臂膀。夫妻俩呢育有啊一个女儿，在国外啊攻读生命科学硕士啊学位。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滕老师。
4: 哎，你好。
5: 啊，我那什么那个反馈一下的我妈的那个情况。
4: 啊。
5: 那个我母亲嘛，今年70多岁了。
4: 啊。
5: 完了，她那个就是原先嘛，就是腰疼的吧，就是裤子都提不上了。
4: 啊。
5: 啊，裤子提不上以后吧，完了呢，那个我家吧就姐俩，完我姐吧离我妈那有挺近的。
4: 啊。
5: 完了就领我妈上了医院去针灸。针灸2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什么效果都没见效。
4: 啊！
5: 完，我在这头我就那个挺着急的，因为我这头收拾房子，我挺着急的。完，
4: 嗯，
5: 我说这咋整啊？我说我把房子收拾完了，我就把我妈接过来，我领我妈治一治。我说我姐，你说针灸2个月，一点效果不见，她那个那啥，在那个针灸花了是9000，说花这么多钱，病也没治好，也没啥。完，我就挺着急的，挺着急。我这房子收拾完了，我就把我妈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以后呢，完我寻思这咋整啊？那个我妈说的那个上的哪儿？上那我家跟前儿那有一个什么什么德那个医院，说的去针灸抹药。我说那咱就报试试看看吧，没这办法吧。因为咋的呢，他按摩再抹药，第3天呢我领他走100米以内， 根本他走不了，得歇三节，得歇个三节。

0: 到事情，
1: 还是
0: 我一看不对，对，不见效，也没啥效果。我说这咋整啊？我和我妈，我俩就第三天就是按完摩回来，回到家，完了，我妈说的那咱俩打开半导体听那半导体吧。这样的听那半导体，我妈说的那个，哎，这个那什么，说的上那块去，咱们报试试看看能行不？我说那行，咱俩呢赶快收拾，咱俩去看看去。完这么我们报的那个，哎，试试看的那个效果，先到你那去看看。完这么我们就排号排到那个刘家府那老师那
1: 啊，
0: 刘家府就给我们开的药看了以后。吃了是一周，你说是什么效果？我妈呀，就是走道，我领她从我家，我妈是那个想上那个江边溜达溜达。完我问我说你腰咋样，腿咋样？她说那个没事儿，就稍微有点难受。哎呀，我说这是好事儿啊，我说这是真好啊，我说一下咱们找对症了。那前我妈那个腿呀，裤子都提不上了。要不怎么我这么着急呢？
1: 哎、挺重啊。
0: 嗯呐，啊，对呀、啊，自从就听了你们那个就这个节目，完、我也是抱着试试的那个想法去看看。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了。
1: 嗯呐，这是啥？是第一啊，是你的孝心动天呐、
0: 啊。
1: 第二呢，
0: 哎、
1: 这是你母亲呢、
0: 啊，
1: 跟咱们医馆、跟这档节目还是有缘分。这不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听吧，是不是啊？无意当中、
0: 哎、对对对对，
1: 其实认为好像是无意当中，说啥好像是偶然，其实不是偶然的、
0: 啊、对对对，
1: 这
0: 是啥？
1: 还是啥？你这个孝心能动天，你看让你母
0: 还是你们那个医德比较高尚嘛。因为咋的，我领我妈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说见效，就是现在是咋样，我们吃了第二次药，我妈就是挂那个衣服挂的挂那个手机挂衣服，
1: 嗯，
0: 能举起来了
1: 啊，
0: 这是一点都不玄乎的事、
1: 啊、
0: 真的确实是真实的
1: 啊，基本就没啥问题了。像他这样有三个疗程就够了。
0: 哎，完我就心思，真的是真的感谢你们的、
1: 啊、
0: 给我妈治的病。哎我都不激动的都不知道说啥了。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以我妈的身体挺为荣的，因为吃了喝了，我妈都可吃的饭可壮了。就是今年那个突然之间就腰疼的裤子都穿不上了。因为啊，我妈以前嘛，年轻的时候，她那个在单位上班吧，后面砸伤了
1: 啊，
0: 那前她就没看好，
1: 啊、
0: 就是也没在意，那年轻啊，
1: 啊，
0: 完了现在都岁数大了，她就是变得那个脊椎狭窄了
1: 啊，
0: 又拍片又那啥，也都没治好，完了医院建议说手术，完我一心，我妈这么大岁数，绝对不能手术，那
1: 这
0: 就你说她
1: 年龄太大了，
0: 哎哎，对对对，她一个农村过来的，挺不容易的。
1: 再一个，
0: 你说我们
1: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留
0: 对对对对
1: 后遗症，是不是？
0: 对对，我也是害怕这个状况。
1: 嗯、
0: 哎呀，就听半导体，得亏我妈的，还我妈愿意听半导体，经常听你们节目
1: 啊。
0: 嗯呐，这她要是不听这半导体，我也没有没找不着出路呢，还找不着那个看给我妈看病这个。这个地方，状态的
1: 挺好。
0: 那行，我妈也要那个跟你说两句话
1: 啊。好的，哎，让你母亲，哎，我跟她聊聊。
2: 您好，您是滕老师吗？
1: 哎，是我呀，你好啊。
2: 哎，我就是一个单身老太太
1: 啊。
2: 嗯，我在家，我大多数吧，有时候不上我姑娘家，我俩姑娘不上她家，就自己吧。老太太有一种就像怪，挺怪的，
1: 不喜欢
2: 喝。哎，不喜欢和儿女在一起，所以我
1: 你是啥怕给孩子添麻烦，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有啥事就自己忍的，这是腰疼实在挺不了了。
2: 对，
1: 你看你姑娘这房收拾完了，一直惦记你，可以说这个父母有病，谁最上心最上火呀？就是孩子，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哎，说明你看你生着孩子教育的好，哎，你这有病你孩子赶快给你接来了，
2: 真是。
1: 就是刚才我说是孝能动天吗？是不是？你跟咱医馆有这个缘分，来到医馆，哎，就是一个疗程，你看。马上从车站一直走到菜小市儿，还能溜达溜达。
2: 哎，对对对，
1: 姑娘说，现在你看晾衣服手也能举上去了。
2: 以前我梳头都不能梳啊，他手一举疼啊，胳膊他这肉膀子疼啊，所以梳头他就梳不了，就是慢慢的梳，你往后一背他就背就老疼老疼了，就那样。
1: 你这个腰啊，是年轻前受过外伤哈？
2: 嗯，年轻干临时工上那个在、啊、其实年轻啊，在农村的就像出外挣点钱，完我就上城市、
1: 啊、
2: 干点临时工挣的，
1: 哎，受点伤，
2: 哎，完那个受伤了，
1: 完年岁大了，这老病又犯了，
2: 是、哎、现在那对、嗯，现在岁数也是大了，完这个老病就开始犯了。
1: 所以说你这种腰痛啊，是属于啥呢？在我们中医当中是属于啥呢？血瘀。

0: 型腰痛
1: 啊，
0: 哎，血液性腰痛，说是这种疼起来是非常疼的，
1: 哎、
0: 都不敢动的，
1: 哎，对对对对，哎呀，那可老疼了，
0: 所以说这种疼痛，你要用那个对症药，我跟你说，真的就几副药，这立竿见影，让你能看到效果呀。
1: 是真是，
0: 所以说你血瘀型腰痛的话，你去按摩啊、针灸啊，根本不对症，就是这方法就错了。血瘀型腰痛必须得用活血化瘀的通过的药物，吃上几副药，马上这患者腰就舒服。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咱这个找这个咱有病啊，找大夫看病哈，必须得啥呢？找对大夫，用对药。咱们这中药其实是非常快的，你知道吧？
1: 对。
0: 你要对症的话，就几副药，马上这患者。
1: 嗯，滕老师啊，就是那个我插一句嘴，老百姓吧，他觉得有时就是得病的，他就像就你
0: 干啥的，又花一千多，是不是？咱老百姓赚俩钱不容易，是不是啊？
1: 真是啊，
0: 说是有病万头一样，你说说，这个家里你说才有多少积蓄钱呢？是不是啊？像你孩子，
1: 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挣的也不多？是不是啊？你说你咱有病，那老妈有病就得给看，那不看你不能看着妈遭罪呀。
1: 对，
0: 那可以说那怕花钱吗？不怕花钱，主要给妈病。治好就行。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回，你看你姑娘多高兴啊！刚才她说话呀，我从她话语当中啊，我就感觉到啊，是不是啊？你姑娘对这老人呢，对这母亲呢，这种可以说报恩之心呢，孝敬之心呢，难得呀。
1: 我俩姑娘可孝敬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以后啊，你这个因啥你有这老病根啊，一定在咱刘大夫这把这病治好他，完再回去啊。
1: 哎，
0: 搁家再干什么活，一定多注意点。年终究年岁大了，是不是？
1: 哎，对。
0: 别说你有老病根，就没有这老病根，是不是啊？年岁大了。磕磕碰碰的也愿意来病啊一定多加注意啊
1: 滕老师我说一句话那个我在家吧我没什么我就我一个姑姑老太太我总听吧以半导体伴随着我天天生活、我也不愿看电视完了我就总听你节目我吧你看我说话好像是嘎好像是不像那个老太太说话干啥的但是我就脑瓜不好使我笨我总想给你打电话滕老师我总想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打我还那个号总记不住
0: 啊咱们号、啊、
1: 我就天天在家听半导体吧、啊、我就寻我给滕老师打电话我打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不知道往哪打了就忘了
0: 咱们
1: 不是特想跟你滕老师唠一道我这那个开始有病的怎么样我寻思上哪去看病的完现在这好了跟我姑娘唠我姑娘她必定睡小能唠
0: 啊行咱们这电话非常好记
2: 哎滕老师你好那个我妈也不会说啥那个我真的表示衷心的感谢你啊刘大夫对刘家啊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因为啥我妈是能走能撂了我就心情特别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这现在这个心情那个感谢啊、
0: 感谢的话不用说是不是啊还是你母亲呢你看经常收听咱们的节目你看从白天一直听到晚上那可是啊一定告诉你母亲是不是啊也要注意休息
2: 啊对对对真的
0: 所以说呢
2: 那个我想问问啊那个大夫就是我想问问就是他这个吃了他现在吃第二副药就见效了就是特别见效那个还需要再吃几副药
0: 再吃一个疗程就可以了我刚才不给你妈定性了吗他这种腰疼叫血瘀性腰痛所以说用活血化瘀通络的药物用上几副药能立竿见影
2: 对对真的确实是立竿见影
0: 所以说你必须辨证辨准它用药呢用准它就是用药和辩证这是我们中医的一大法宝如果是你用药再好药你不对症的话你吃多少它也没用
2: 对对对对对
0: 对也没有用的
2: 完了然后那个就那个刘家福那看的病啊看太好了
0: 其实这个
2: 病
0: 啊可以说这个病啊在我们中医来说它真是小病可以说一般你就是咱不说中医水平太高就一般水平中医大夫一看这血瘀性腰痛
2: 那但是他上好多地方都没看好
0: 哎呀可以这么说
2: 那
0: 好中医大夫
2: 你看
0: 到哪到哪个朝代好中医大夫都不是那么多的
2: 对对对对真是那样真是那样

0: 啊，五十一。
1: 啊，五十一，他的病
0: 啊，
1: 就是肝肾虚损了。
0: 啊啊啊！
1: 调补一下肝肾，他就不疼了。
0: 啊啊啊啊！
1: 嗯，好治。
0: 那好，那个那就这么地，那再见啊。
1: 嗯，好的。
0: 我都要说啥了？那哎，那好，再见啊！感谢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好了，再见。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喂，你好。
3: 嗯嗯，
4: 我是刘家福大夫的。
3: 啊，你在咱们刘家福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哎呀，前胸后胸疼，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然后呢，后背出汗出的可厉害了，后背也疼，反正就是浑身都不得劲儿，凡是。
3: 啊，前胸后背疼，心脏也不得劲儿哈。
4: 对，然后吧，这出汗出的特多，还。
3: 啊，还出汗？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刘大夫的？
4: 啊，我有一天没事儿吧，我在家听广播，听你讲座。
3: 啊，是听咱讲座找到刘大夫的。
4: 对，我听你讲座，我今天我这今天去看了两次了，效果都挺好的。
3: 哦，看来你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心脏出问题了。
4: 啊，大夫也说我心脏不好。
3: 你看前胸后背疼嘛，完还总出汗嘛，咱们中医不说嘛，汗为心之液嘛，那汗从哪来？是从心脏来的。
4: 哦。
3: 你放心，你既然找到了咱们刘大夫啊，你这病啊就有希望了啊，因为咱们刘大夫啊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心脏病啊，医术非常高超啊。你看咱刘大夫那人呐、啊，他说话不多，可是医术啊非常好，为人处事呢也特别周到。
4: 哎呀，你真说对了，刘大夫啊，完了看病啊，这个各方面吧，都问的都挺详细的。
3: 咱就是别着急啊，完了还有啥，该忌口一定忌口。这个心脏病人呢、
4: 啊，
3: 晚上吃饭呢，一定别吃多了，别撑着上啊。还有一些粘性食物别吃啊，粘的。
4: 粘的。
3: 粘豆包、粘饼子啊、粘苞米啥的，尽量别吃了。完了，这个喝水啊，这个喝水尽量上午多喝，下午尽量少喝。晚上吃饭的时候也别喝菜汤啥的。因为你喝水多的时候。
4: 上午喝水。
3: 对，上午多喝，上午把水喝足它，到下午到晚上基本就不用喝水了。所以说心脏病人呢，你这喝水得会喝。有的人你看，这晚上愿意喝水，喝挺多的，那对心脏负担太重，完起夜还多，这一折腾晚上就睡不好觉了，你说身体能好吗？是不是？就是该注意咱一定注意，一定要学会养生保健。
4: 我首先感谢你们这个中医馆，完了我真的感谢那个刘大夫。哎呀，我这个病啊好多年了，有30多年了，我吃了很多的药，但是呢我在这个刘家福大夫这嘎达吃第一副药吃吧，没什么大感觉，做了第二次时候吧就挺好的。哎呀，我真的感谢那大夫。
3: 我不说了吗？你这回啊，你这身体啊，见到咱们刘大夫啊，咱就有希望了。完了吃完药啊，身体哪块改变了，哪块难受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反馈啊。
4: 对，知道。
3: 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
4: 谢谢。
3: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4: 好的，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

0: 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唐老师。
1: 哎，是我。
2: 我是刘家福那个大夫的那个患者。
1: 啊，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看的是子宫。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52。
1: 女性啊，在这个年龄啊，正是发病年龄啊，因为她刚结经，身体上哪方面调整不好，就容易出问题。
2: 啊，对。
1: 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2: 我通过别人介绍，完了说那个效果可好了，完了我现在就来看了。
1: 啊，你通过
2: 看不错。
1: 啊，你通过咱们医馆别的患者，他在咱们这个医馆看的不错，完了介绍你来的啊。
2: 嗯、
1: 那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病了？吃多长时间药了？
2: 我吃了2个多月的药，效果非常好。
1: 非常好啊。
2: 啊，
1: 出你意料之外了哈！
2: 啊，完了，我这乳腺结节原因吧，疼了，一睡觉就是压迫。
1: 啊啊！
2: 啊，吃完之后就不疼了。
1: 不疼，那说明啥呢？给化开了，那就是。
2: 啊，对。
1: 就是咱们中医啊，疗法为啥老百姓喜欢呢？咱们中医都是保守治疗，是不是啊？不是动刀。
2: 嗯、
1: 啊啊，
2: 对。
1: 所以说你找着咱们刘家福刘大夫就对了。咱们刘大夫啊，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啊各种妇科疾病。
2: 嗯、
1: 啊。完了，别的症状呢？还有哪方面都见好了？
2: 完了，子宫肌瘤也见好了。我
1: 啊。你那个子宫肌瘤长多大？
2: 8.多。
1: 8点多呢？
2: 嗯、
1: 啊。哎呀，那可真不小。
2: 啊，这不月经没了吗？出现没了，完我再吃点药，巩固给他。
1: 啊，对对。哎，所以说女性啊，在50像你这50来岁，可以正是多事之秋啊，好好啊调整调整，完再巩固
2: 调理啊。
1: 嗯，
2: 尿错完了，我这尿不频了
1: 啊，尿也不频了哈，
2: 效果也非常好，排尿也不困难了，排尿也上了。
1: 哎，挺好挺好。
2: 嗯，效果非常好。
1: 嗯嗯，行，既然在咱刘大夫啊调治这么好，一定啊疗程服药啊，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啊，我就一直就按他的要求，完了就调了2个月。
1: 嗯
2: 一直就没那个半途而废。
1: 嗯
2: 只是这个小子效果非常好。
1: 嗯，
2: 我这脸色可好了，原来我脸色有点灰秃的哈，完了。因为脸色红扑的，脸色也好了
1: 啊，这气血充足了，脸色好了
2: 啊，脸色非常好，完了这走道子也有劲儿了。
1: 嗯，哎呀，啊，真不错，真不错呀。
2: 啊，我这手今天走道发虚，完现在走道可有劲儿。
1: 嗯，
2: 走道也
1: 这体力也上来，精头也足了啊。
2: 上来了，对，脸色也好了。
1: 嗯，
2: 完了，胃酸也不胃酸了，不胃胀了。
1: 啊，胃也不胀了。
2: 吃饭也效果好，吃饭吃的可香了。
1: 嗯，哎呀，真不错呀。
2: 嗯的，感谢刘大夫。
1: 真挺好，对了，看来你在咱刘大夫那真是大丰收啊，是不是？
2: 啊，刘大夫看的相当好啊，真不错。
1: 行，还是那句话啊，一定按疗程服用啊，吃药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反应啊、一些症状啊，及时跟咱刘大夫反馈啊。
2: 嗯的。
1: 哎，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在刘大夫这块儿把那些病啊都解决它啊。
2: 啊。
1: 嗯嗯
2: 嗯。刘大夫非常好。
1: 嗯嗯，挺好挺好。
2: 感谢刘大夫啊。
1: 嗯嗯，好的好的。
2: 你跟他说一声啊。
1: 嗯，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2: 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哎，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滕哥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那个应该说在2周之前吧，到咱们那中医院看了一下那个我的病。
1: 啊，到咱们医院来看的病。你找哪个医生看的病啊？
3: 找的是刘家福主任。
1: 啊，找这刘主任看的病。看的什么病啊？
3: 哎，今年吧，这个就是出现了什么呢？胸闷。
1: 嗯嗯。
3: 气短。
1: 啊。
3: 心慌，心动呢过速。
1: 啊啊。
3: 完了之后呢，胸部和这个腹部这块还有点胀
1: 啊，
3: 这个症状挺难受的，有的时候来那个劲儿吧，就好像是气儿都不够使了似的
1: 啊。哎呀，这么严重，气儿都不够使了。
3: 气儿都不够使了，就好像喘气儿都费劲似的
1: 啊。你那个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0。
1: 啊，70啊。
3: 嗯，平时吧，过去也有过一出现这种症状。
1: 嗯，
3: 但是呢，就是轻，就今年呢比较
1: 重
3: 一些，
1: 重
3: 一些。
1: 嗯嗯，
3: 我把这个症状跟那个刘主任嘛说了一下子，他呢完了就给我开了个方子，开始是吃一周的中药，吃一周中药吧，就是服药的第三天上，我就感觉这个非常的那个舒服，症状几乎就是。

0: 是那个消失了似的
1: 啊、哦！哎呀，真好，
0: 嗯、挺好
1: 啊、嗯、啊！三天几乎症状都没有了。
0: 三天之后呢，就是出现这个良好的这个征兆吧。完之后，我就继续服用，
1: 嗯、
0: 服了完之后，这我现在这是服的那个第三周的药了
1: 啊，
0: 很见强嘛。
1: 嗯嗯，哎呀，
0: 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啊啊、嗯！哎呀，真不错啊、嗯！一天天见亮，一天天见好了，也不难受了啊！
0: 是不难受了，这些症状也都消失了。
1: 嗯、
0: 我这不是看的挺好吗？效果非常好。完了，我就把我爱人也介绍过去
1: 啊，给老伴儿介绍了。
0: 他是那个糖尿病，详细的给诊断一下。那刘主任吧，那个你看他言语不多，但是他的心里有数。
1: 嗯。
0: 他那个下药都处方都挺准的。
1: 嗯嗯嗯
0: 嗯
1: 啊，咱刘大夫这人呐、啊，不善言辞啊，
0: 是
1: 心的特别细啊，对患者也特别热情。
0: 是
1: 哎、啊，
0: 是
1: 老百姓讲话心眼好使啊，你看他不愿说不愿道，可心眼好使。
0: 对，
1: 嗯嗯
0: 对，嗯，但是他那个下药这个处方他有效果呀，吃完之后有效果。
1: 哎、嗯，对，
0: 嗯、
1: 说先道慢，咱得看疗效，是不是？
0: 嗯。嗯，他学问嘛、嗯，学问过程当中嘛，也挺精细的。一般的那个没用的话，他不说。
1: 嗯
0: 什么那个就是既往使问的很细，挺好。
1: 嗯，挺好。哎、嗯，
0: 我接触这个大夫吧，就是那医术啊、医德呀、
1: 啊，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啊、
0: 嗯。嗯，再说咱们那个中医院吧，就是这个药好。
1: 嗯，对。
0: 你在这之前嘛，我也找好几个中医，各方面我也都看了。
1: 嗯嗯，
0: 看了他那个药吧，这咱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药和药比那个差老了。
1: 嗯嗯，对对，哎，
0: 这个吧，药熬出来之后吧，装在袋里头吧，就呈现那个黄色的，
1: 嗯嗯，
0: 非常非常好，就瞅着喝，就喝它也跟那个其他那个那些中草药不一样。嗯
1: 嗯嗯
0: 嗯。
1: 哎呀，
0: 所以说就像您说的是这个名医还得配名药是吧？
1: 对，
0: 这里还有疗效。
1: 哎，名医加名药啊，才有好疗效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哎，医生水平再高啊，你这个药材质量不过关，那你这医生是神仙都没有用。
0: 是是是是。
1: 嗯嗯嗯，所以说药材质量啊。咱们医院呐、啊，这个把关非常非常严格啊！
0: 是，
1: 哎，咱们医院专门啊有采购人员，咱们这个采购人员呢，全国各地呀、
0: 啊，
1: 都到啊，咱们全国各地这个药材就到的药材产地，哎，直接进货，哎，都不进过二手商，
0: 是，
1: 哎，因为一进二手商就容易掺假作假了。
0: 是，
1: 嗯，所以说咱为了保证这个疗效，
0: 那我也站着看一会儿，我一看，
1: 嗯，
0: 就是他们在抓药的过程当中嘛，
1: 嗯、
0: 我看那个药品啥的，那是真是确实相当不错
1: 啊啊啊、
0: 嗯
1: 哎！
0: 那个成色都非常好。
1: 对对对，哎呀，看来你的心挺细呀、啊。
0: 嗯，
1: 就是说你看，
0: 嗯、
1: 咱们患者你看有很多人呐、啊，说到他先不看病啊、
0: 嗯，
1: 先看啥？先看看药。
0: 对、
1: 哎。啊，一看这药啊，真好。像咱到市场买菜，那个买吃的，买米啥的，说咱得先看看呢。哎，你看好之后你再买。哎。
0: 嗯。
1: 有的菜呢，有的这个水果是便宜，你看这东西它肯定也不行，是不是？
0: 嗯。
1: 哎、嗯、哎，所以说药材质量啊，是咱们中医的生命啊，没有好这药材啊，对我还那句话，你中医有天大本事都白搭了。哎呀，挺好挺好，你这跟你老伴儿啊，老两口双双在咱们刘大夫那都收获健康了。啊，
0: 是、
1: 嗯、
0: 是，我爱人现在正在吃呢。
1: 啊啊，好好好。
0: 他也和我同岁，他这是糖尿病，
1: 啊、
0: 还有点，他也是一体多病，这都是、
1: 嗯、
0: 都七十岁左右了，这。
1: 嗯，对，这七十多岁岁数大了。
0: 哎、
1: 一块难受不舒服、
0: 哎、
1: 该吃赶快治、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千万别耽误、
0: 哎、
1: 啊挺好、
0: 嗯、
1: 行我祝福你老两口早日康复、嗯、啊啊有啥问题啊
0: 谢谢同志、
1: 哎、好好好不管、哎、
0: 我们天天就听你的广播听你那个啊那个健康安这个讲座、哎、
1: 啊啊
0: 非常
1: 行行
0: 非常好这个应该继续办
1: 嗯嗯
0: 我也祝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哎、好好好哎谢谢谢谢嗯、啊、
0: 哎
1: 那好的哎老师傅
0: 好嘞谢谢啊
1: 哎好咱们再见、哎、啊
0: 再见
1: 哎好
0: 的
1: 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 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陈大夫好。
3: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3: 啊，刘大他那看着什么病啊？
4: 我是坐骨神经痛。
3: 啊，坐骨神痛，哎呀，这个病可遭罪。
4: 无名的浮肿。
3: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81周岁。
3: 哎呀，81了，这说话这声还这么脆着呢。嗯，高寿啊。
4: 坐骨神经痛得有20多年了。
3: 哎呀，这么多年了。
4: 啊，开始得的时候是搁云南治好了，这以后又犯了，这犯7-8年了。
3: 啊，哎呀，又犯7-8年。
4: 我那边就说到医院看吧，医院就说是没有特殊药。
3: 嗯。
4: 就是痒，我这个疼法吧，就是右面的外侧疼，不是说现在全腿疼，搁这个坐骨的地方一下到脚后跟。
3: 啊，你这个疼啊是反射痛，这叫着，嗯，病根就在坐骨神经上的。
4: 嗯，那天早上吧，我那个药店吧，这一盒药花了890买的，
3: 啊，
4: 吃上完了不到，还剩2瓶，身就过敏了，
3: 啊，
4: 吃了就全脚起大泡，全身上就是起那疙瘩，脖子，那就不用说胳膊，现在胳膊还没好呢，脚，
3: 哎呀，这个，
4: 还有时候还起小泡，
3: 这个老病没治又加新病了。
4: 现在可脚起大泡啊，那泡起发胀，把泡挑开吧，那水淌出去就不胀了。完再起还是胀，你敢身上起那小疙瘩就是刺挠发痒，
3: 嗯，
4: 我毛冒水筋儿。然后完我就好不容易早上躺那嘎达没啥事儿，我就听录音机，完就听那个你的讲，听你讲座
3: 啊。
4: 后来完我现在这个骗子太多呀，我也害怕上当啊。
3: 啊，
4: 完我就稀里糊涂的在，我就上我姑娘，滚一个姑娘，我就上那去问她去。
3: 啊，
4: 我说姑娘，我说那个讲那个讲座，程大夫讲的挺好的，说治那个坐骨神经痛的各式各样的药病啊，哪个大夫治啊，搁哪来的，哪天治？完我就一说，完我姑娘说，妈呀，你可别上那当
3: 啊！
4: 现在骗太多，她说我们这老老太太人骗老多了
3: 啊。
4: 完就证明我这人吧是哪的呢？不是正，我上哪去吧？不乐意让孩子跟着，谁不让谁跟着，我就乐自个独走。
3: 啊，
4: 后我说行行，这疼的完了，这个泡起的难受，这腿也疼啊。
3: 嗯，
4: 一年几年岁数大，我们这楼有一个姓蒋的，完他那个坐骨神经痛跟我一样，他现在瘫痪了，不能动了。
3: 啊，
4: 他跟我同，
3: 后果多严重啊！
4: 哎，完我是就要给人女流罗了呢，人家都忙着上班挣钱，都家有业
3: 绩。
4: 你说我再给人，你说不伺候嘛，这是不孝顺。
3: 对，
4: 这伺候嘛，人家没时间。
3: 对，
4: 何况我自个寻思寻思，我就坐车
3: 啊，
4: 我就坐车完我就撩那撩那管去了。我到那一瞅吧，啊，停了还完，我就挂号那嘎达问你，我说我是坐骨神经痛和浮肿，跟哪个大夫看？他说那个刘大夫，刘家福大夫。
3: 嗯，
4: 我说完了，我让他挂号吧。行，我说那行。完我寻思我就看看试试吧，吃两副药不见钱，我就不去了呗。
3: 嗯，
4: 啊，就这么的。完了后，正赶周六嘛，我就去了。我起个大早，我到那等1.5小时，大夫来的。
3: 啊，
4: 完抓的药吧，吃上吧，咱那工劲吧，就报反正人家好呢，我就来；不好我就不去了，就是。
3: 嗯。
4: 吃了冰第3天吧，反正也不第4天，这浮肿就下去了，有点腿上。
3: 啊，哎呀，这么快！
4: 哎，后来就敢跟孩子说了，开始去时候我们的孩子，我3个男孩，1个女孩，谁也没跟谁说。
3: 啊，
4: 后来下去我就跟我老儿子说。
3: 那我问一下，那你为什么看病不跟你孩子说一声呢？
4: 他们 不让我吃啊，让我怕受骗呐、啊。他们跟着嘛，反正呢，我想他跟我俩个性
3: 啊，
4: 那我就自个吃，谁愿跟谁去
3: 啊？那你以前受过骗呢？
4: 受过呀，
3: 受过骗，现在想骗怕了，这是哈。
4: 嗯，完就这么的，这见墙了，后我就跟我老人说，我说老人了，我说妈的腿浮肿，见墙了。完老人说那就接着吃呗。然后我说药费有点贵，他药费贵没事，我给你拿，你吃吧，就这么的
3: 啊。哎。

0: 这儿子他多好。
1: 后来我去看，去到那儿去第二副药吧，吃了吧，我脑袋供血不足，
0: 嗯，
1: 后也渐强了，我血压还不稳定，这浮肿下的更多了，
0: 啊、
1: 哦，就是反正啥，那泡吧也不起了，也就，
0: 哎呀，这我多明显哈，嗯，
1: 上半身的疙瘩吧也就下去了，就是就剩个底儿了，不刺不发痒了，
0: 啊、
1: 哦。就这么的完了，那个就是刘大夫就是给我看，就是我特别感谢刘大夫。我这你看浮肿的吧，走道吧上来气儿呼噜呼噜喘。
0: 那可不，这么大岁数是不是？
1: 要吃点东西多吧，不敢多吃，吃多一点吧，就撑得像上不来气儿。
0: 对，
1: 扬着脖，抻着个脖。
0: 嗯。
1: 现在吧没有那个现象了，都好了都。
0: 啊、哦。
1: 我特别感谢你们，感谢程大夫这讲座我听到的。
0: 哎呀。
1: 那我这个完还有一个那啥呢？人家我这个病得的跟人都不一样。
0: 啊、
1: 哦。是咋的样呢？我是年轻时候得过肺结核，得过胸膜炎结核
0: 啊，有这老
1: 吃了十多年那个雷厄酸和氯吡啶
0: 啊，
1: 把耳朵吃聋的吧，说话把听着动静听不一说啥。
0: 哎呀，
1: 我现在回复就不错了，
0: 嗯，
1: 走到一拐弯吧，跟墙贴脸
0: 啊，
1: 后边现在都回复都行了，耳朵也行了，
0: 嗯，
1: 然后是啥呢？睡觉吧，呆着个躺着吧，人家应当压着麻哈，我是不的上半截麻，压着不麻，
0: 嗯嗯。
1: 就上面要胳膊就麻的，就手就不行了，就麻溜就给翻过来。
0: 嗯嗯。
1: 完了吃着刘大夫药吧，我一说刘大夫开的药吧，那家的药吃的也好了，就全好了，现在麻不麻了。这腿吧现在不疼了，走到可轻松了，可得劲了。
0: 啊。
1: 这个这个周三吧腿就不疼了，周三以前还一块一块的疼，就一点一点的那个地方疼，
0: 嗯，
1: 不疼，现在不疼了，现在走到这腿挺轻松的。我特别感那个刘大夫和陈大夫对我的身体那啥呢？我老儿子后把我老儿子领去，我老儿子静脉炎
0: 啊，静脉炎，
1: 他那属于静脉曲张，就是血管挺粗的
0: 啊，
1: 小腿上
0: 静脉曲张，他这是
1: 啊。完了，我看那有高大夫啊，
0: 啊，
1: 看这个看他这个病的，完了
0: 高鲁东，
1: 我也是报事看看去吧。
0: 你找的你儿子是找的高鲁东高大夫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哎呀，
1: 完了我就给他，我去完我就给他挂的号，
0: 嗯。
1: 挂号回来我就跟我老人说，我说你去看看去吧，这腿是那样，他腰还疼。
0: 那你老人去没啊？
1: 去了，我现在岁数大吧，说话有点招头不招尾的。
0: 啊，没事，是啊，都老百姓唠嗑嘛，是不是？正常。
1: 哎呀，就像傻了。
0: 哎呀，说挺好，你看说话，你看说有条有理的，多好啊。
1: 嗯
0: 嗯。
1: 完了后就正着吧，我老人去了，那高大夫一共拿了两回药了。
0: 啊，
1: 可能就下周那个周日他又该去了。行。
0: 啊，那这个拿两回药吃怎么样？效果？
1: 他头一说要吃吧，就转圈他那个血管肿的地方有点发红哈，
0: 啊，
1: 他那腿也有点浮肿，
0: 嗯，
1: 或者浮肿的咋下，就是那发红的见浅的，
0: 啊，
1: 不是那么红了，
0: 哎，
1: 现在吧转圈的红的都没有了，
0: 嗯，
1: 都是浮肿嘛，他那浮肿也下去，
0: 哎呀，那你看这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1: 哎，他的见效挺快的，他这个，
0: 嗯嗯嗯，这静脉曲张这病啊可难治了，再西医的话别手术啊，
1: 手术完了还血，
0: 啊对。哎呀，你看
1: 他是咋中药吧，能搁根上治。
0: 对，哎呀，行，挺好。你看你刚才所讲述这些，我听完之后我都替你高兴啊。你看年龄这么大了，是不是啊？
1: 嗯，我不遭罪了，我特别的感谢你们。
0: 对，这个坐骨神经痛，身体还麻还浮肿，吃药还吃过敏了，都让刘大夫给你调整好了。哎，那你这病好了之后啊，你没去找你姑娘去啊？
1: 我告诉了，我公亲都知道了，都知人给我拿
0: 钱。你找你姑娘，你找你姑娘，你应该说她两句啊。你说姑娘啊，你说你妈当时得回没听你话呀，是不是？我要听你话，我这病啊，现在还在她身上，天天还遭罪呢，是不是啊？你看我没听你话，我就自己上医馆去看病了。哎呀，其实我跟你说这是一个玩笑，其实你孩子都希望你身体啊没有病，就有病啊能找个好大夫给看好，哎，就怕你啥年龄大了，是不是啊？哎，好像别到哪还让人给骗了。其实心是好心，那看到你病好了，你讲话都给你拿钱，都支持你来看
1: 了，
0: 嗯。像你这病好了，可以说你看这孩子他们也放心工作了，是不是啊？
1: 是，见着我个人过，谁也没跟，就我自个一人过。
0: 哎呀，这阿姨挺刚强一个人，这是。
1: 那跟人在一起吃不一起去，看电视也看不一起，个人过省心。
0: 哎，对呀，要自己能动弹还自己过，是不是？
1: 个人能动，不能动他们就紧握了就。
0: 哎，挺好，哎呀，你看。
1: 嗯，得感谢，特别感谢，特别你那个些个服务员了哈，对，特别的好。
0: 哎呀，你太客气了，那阿姨啊。
1: 平常那些人服务的特别，特别关心，哎，特别就拿药那个同志，哎呀，那个搁球上楼下跟画架了，哎呀，特别热情，我特别感谢，对，我吧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们，连大夫那个工作人员全都感谢。

0: 哎呀，哎，老阿姨啊，你太客气了。还是那句话呀，就是不当你孙女孩子啊，就作为我来说，看到你身体的病痛啊得到解决，我呢都替你高兴，是不是啊？家家都有老人，是不是啊？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老人带到一身病，是哪天度日如年呢？是不是啊？一点饭也吃不下去，可说精神没有，你说哪个孩子看着不难受啊？哎，行，阿姨，那个祝你啊身体健康啊，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及时跟咱们医馆联系啊！
1: 哎
0: 哎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1: 谢谢陈大夫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滕老师啊。
3: 哎，你好啊。
1: 我是那个刘家福的那个患者。
3: 啊，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
1: 嗯嗯。本身我是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心脏也不太好，那个气短胸闷，完了睡眠吧还不太好，完了晚上还多梦。另外那个我那个一年前吧得了一个面瘫，面瘫的时候呢，这眼皮是抬不起来，整个的左脸都悠的像右边的，眼睛呢还那个啥，黑天白天就淌眼泪呢，就成串的那么淌。吃饭的时候吧，左眼就紧张了，聚到一起去了，这眼睛。完了，一说这个回不去这三个字儿，这眼睛也紧张，就完就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呢，完还流口水。完了，我就那个听广播吧，我就那个听到就是刘家福老师这个那啥。那个完我就去了。现在我在刘老师那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了。
3: 啊，
1: 这些症状吧，大有好转了。现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才吃一个多月药。
1: 现在，现在是梦吧，少多了。心脏也好，现在、现在能睡着觉了。
3: 哎呀，那太好了，人能睡着觉啊，人就有精神头了。
1: 啊，对，现在有精神头了，原来没有精神头啊。哎呀，那眼睛真黑白，那么淌眼泪。你说你不擦吧、还不行，哎呀，一擦这眼睛都擦的通红，完还肿。完我就说到刘老师这家吃点中药，我说看看调理调理能不能好，然后真就好不少。你说我挺现在挺高兴的。
3: 哎呀，谁身体好了不难受啊？谁都高兴啊，是不是？咱老百姓不常说一句话，有啥病有病吧，没啥病没钱吧，
1: 可不是咋的。
3: 咱别说你像你这个脑梗心脏不好啊，你就感冒发烧身上扎一个刺儿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
3: 哎呀，真挺好啊。你既然找到咱们刘家福刘大夫，你就放心，咱刘大夫啊医术啊非常精湛。人呢，人品也挺好，哪块难受啊不舒服啊，你都跟他说啊。主要说咱们中医啊，这个望闻问切啊，这个诊断方法非常好。可是咱们中医呢也不是神仙，是不是？有些病呢你不说的话，咱大夫呢也看不出来啊。就是哪块难受，吃完药身体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们大夫反应啊。就是治病呢它得有过程，别着急啊。就是有很多人一得病啊找大夫，恨不得吃上药吧，今天吃明天就好的。那不可能的，
1: 是有的。
3: 特别有很多的病啊，你吃什么药啊，打什么针都不好使的。找着中医大夫，有些人呢说好像认为中医是神仙的，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啊。有些病呢，这中医大夫啊能给你缓解症状，能把这些症状给你帮你解决，那就了不得了。
1: 对。
3: 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都说中医好啊，都说哪个大夫怎么厉害，是这大夫水平。可是有些病你已经治晚了，或者你年岁大了，或者你百病缠身了。那个病呢已经深入骨髓了，你就是找到神医都治不好啊。所以咱有病呢一定抓紧治疗，得赶快治。咱们治病的先机最好的一个先机什么，就是年龄。就是你看小孩他不愿意得病，岁数小人就得病他也好治。为啥？因为他身体有生发之力，他阳气足。为什么年龄大人不好治呢？因为你已经衰老了，脏腑功能已经都不行了，是不是？你像咱人老了，你看头会掉了，眼睛也花了，耳朵已经聋了，大小病都失调了，要是喘气都不顺利了，晚上失眠，你说这病好治吗？年龄大了，跟你说任何病都不好治。所以咱们有病啊，一定要趁着年轻，病轻的时候，年龄不大的时候抓紧治啊。大夫呢，告诉你该忌口呢，一定要忌口，是不是啊？一定谨遵医嘱。还是那句话你既然找到咱们刘大夫，你就放心啊。刘大夫一定啊会竭尽全力帮你解决你一些症状的啊。
1: 好，谢谢。
3: 那好的，
1: 汤老师。好了。
3: 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好，
3: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1: 好嘞，谢谢唐大夫啊。
3: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

0: 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文伟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就是有时吧，就心脏感觉有点像心慌胸闷，干活身上没劲儿，头晕。
4: 啊，你今年多大呀？
3: 我今年46。
4: 啊，心慌胸闷气没劲儿乏力。
3: 对，
4: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富老师这4周的调理，你觉得你好一些？
3: 哎呀，好多了，现在头基本不晕了，干活身上有劲儿了。
4: 啊，
3: 然后呢？
4: 原来头晕呢？
3: 头晕，就、
4: 啊、
3: 哎呀，那头晕呢，就感觉就像那个喝酒喝醉那感觉似的。
4: 啊，
3: 嗯，
4: 你那个头晕是白天晕的厉害，还是晚上晕呢？
3: 基本上是白天。
4: 白天哈、啊？
3: 对。
4: 起床以后就晕吗？
3: 不是，他就是，偶尔的吧，偶尔就是也就是3-5秒钟吧。
4: 啊，3-5秒瞬间的那
3: 种。对，瞬间的。
4: 嗯。你平时血压高吗？
3: 平时血压不高，我就是感觉人家心肌缺血，好像血压感觉都可能有点低。
4: 啊。
3: 对，脉象特别弱，我自己按你都能感觉出来，跳的没劲儿。
4: 啊，没劲儿。那你通过刘老师吃刘老师这个4周药，你现在觉得这个头晕这个缓解了？
3: 改善多了。
4: 啊，那
3: 也心慌也那个基本上改善了。
4: 啊。
3: 然后那个也有劲儿了。
4: 也有劲儿了。
3: 对。
4: 啊，挺好的。
3: 对对，各方面我感觉都挺好的。原来我就没吃药的时候，那脸色都可不好了，那脸色都现就蜡黄蜡黄的那脸色。
4: 啊，现在从气色还是可以。
3: 啊，这现在脸色好多了，自己都能看得出来。
5: 通过患者描述，其实这个病症就是出来了。其实患者就是个虚症。
4: 啊，
5: 我们叫虚症。
4: 啊，
5: 对对。啊，气血亏，心气虚，肺气虚。
4: 嗯，
5: 对，就是个虚症。嗯，我是呢，就是通过这4周吧，最主要还是以补气血为主。
4: 补气血。
5: 啊，用我们传统的秘方补中益气。
4: 啊。
5: 进行个加减。
4: 啊。
5: 嗯。
4: 它主要是气血亏。
5: 气血亏太厉害。
4: 啊，就造成他这个身体的这些。
5: 对，你看呢，平时有心慌啊、胸闷
4: 啊、
5: 气短呐、
4: 啊、
5: 全身乏力没劲儿
4: 啊，
5: 晚上失眠多梦啊，哎、
4: 啊、
5: 哎，再加上这个头晕头迷糊啊，
4: 啊，
5: 这其实都是虚症。
4: 都是
5: 虚症，哎、
4: 啊，
5: 对，
4: 就是把这气血给
5: 虚症对补足了，
4: 补足了，气血补足了，
5: 嗯，
4: 他这些症状就自然而然就消失。
5: 对，包括他脸色平时脸色来说是灰暗的，现在、有光泽了。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

0: 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了录音剪辑。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3: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的是跟戏曲有关的话题，来拿个话筒给我，我考考在座的各位戏迷，中国有多少个地方戏曲的剧种？来戴眼镜的这位姑娘，
4: 很惭愧，我并不知道。
3: 那个
4: 50多？
3: 少了。
4: 200多种？
3: 还少。
4: 300多种？
3: 300多少？
4: 350多？
3: 多了。
4: 348？
3: 掌声送给他。这位男生，来，在中国排在前五位的大的这个剧种，
5: 按我想法，第一应该是京剧。
3: 京剧肯定有。
5: 然后川剧、
6: 豫剧、昆曲。
3: 昆曲，
5: 然后剩下一个不太确定，我猜是黄梅戏吧。
3: 这样啊，你把这五种各跟我们哼唱一句。
5: 那个之前听过一首歌，是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3: 可以，除了跑调别的都很好。
5: 是上不去。对，
3: 也相当于是戏歌，戏歌。除了这个京剧的这个韵味，还有别的能大概模仿一下吗？豫剧，豫剧肯定会啊。
5: 河南那调调我都学不准。
3: 来，我带着你一块啊。
5: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刘大哥讲话又太偏。
3: 最后难为你，难为你一下，黄梅戏。
5: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3: 露水青山带笑颜。谢谢谢谢，请坐。刚才他说的呀，有几个是对的，京剧有，豫剧有，黄梅戏有，但是排在前五位的还有两个他们没说对，川剧没有，评剧、越剧。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按照演出院团的数量，听众的这个人群的数量，五个里面排第一的是哪个？
7: 豫剧。
3: 豫剧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文化的根底。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真是给豫剧打了一辈子交道，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用生命去唱戏。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建。
8: 李老师您好。
9: 您好，沙老师。
8: 欢迎您，欢迎您，
9: 成功了。

0: 谢谢各位，请坐。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场跟大家聊这一段啊，李老师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听着。
1: 戏迷唱戏，我自己总结了几点，叫这个三大，一个是戏迷唱戏得大胆，
0: 得大胆。
1: 第二。

0: 了你得打墙，最重要最后一点都是打盖，
1: 打盖
0: 打盖唱队都中了。只要你们敢唱能唱，这就是对我们戏曲人对我们戏曲事业的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向你们鞠躬了。
2: 但是大家呢说到这几个剧种，确实也是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碰见，尤其排名第一的豫剧，是吧？
0: 对，
2: 这个豫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它这个土壤当中它扎根扎得最深。
0: 豫剧有300年的历史，截至目前全国有13个省市有豫剧团，每年我们演出的总场次30万场，每年观看豫剧的人数4.5亿人次，说为活跃咱们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豫剧。
2: 好，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接触到了一些戏曲的元素，我也感兴趣，我们让大师教我们两句好不好？那才是正宗的。
0: 我现在给大家教两句大灯的。戴公主王宝钏，我只戴料袍，短戴短戴料袍，一步一走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嗨，
2: 就这一句我得学一个月。您那几个就是特别快的那几个叫端叫什么？
0: 我只得
2: 我叫您对，您
0: 我只得撩袍端带，
2: 撩袍端带，
0: 端带撩袍，
2: 哦，撩袍端带，
0: 端带撩袍，
2: 端带撩袍，
0: 一步一足下金銮，
2: 一步一走
0: 一足嘛，一局嘛
2: 啊啊、
0: 一步一局，
2: 一
0: 步
2: 一走一局，一鞠躬。
0: 不是
2: 下
0: 足嘛，脚嘛，脚嘛，
2: 哦，一步一足
0: 啊，
2: 一步一足下，
0: 这个我只戴撩袍，
2: 我只戴
0: 撩袍，短戴短戴撩袍，
2: 撩袍短戴短戴撩袍，
0: 一步一足，
2: 一步一足
0: 下金銮呐，
2: 下金銮呐，
0: 下金銮，
2: 下金銮，
0: 你这兔子不清，道子不明，
2: 我这兔子还不清
0: 啊啊。我只戴撩袍，短戴短戴撩袍，一步一足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好。
2: 我只戴撩袍，短戴短戴撩袍。不要着急，我只戴撩袍，短戴短戴撩袍，
0: 一步一足下金銮，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
2: 拜见呐，哈！
0: 这就我刚才说的，想唱对也难，
2: 但我胆子大，
0: 胆子大，大胆大强，
2: 心也大。
0: 大概他唱是大概啊，
2: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其实大家跟戏曲啊，骨子里是亲近的。今天在现场很多年轻人也在来参加节目之前搜罗了很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跟戏曲相关的跟豫剧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您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互动互动，聊一聊。
0: 我有点害怕呀、啊、
2: 好不好？没事，您可以选择、
0: 不敢说呢，我说不上去我都走了，我不参加这活动。
2: 这会儿胆子要大了，
0: 胆子大，
2: 对，
0: 我跟你们一样，
2: 胆子大，
0: 对，大强，
2: 说个大概就
0: 行，说个大概就中了。
2: 对、啊，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实时热点小纸条。李树剑耍大刀哟，这个是跟您有关的。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3: 哎，李老师您好，我叫朝阳，我也是您的河南老乡，我来自河南。
0: 河南老乡你不能弄这样，你就现场丢人了，你这。
3: 我是一直就是作为河南老乡，就一直有闻您的大名，然后也很关心就是您的各种发展，然后我在收集您的资料的时候。

0: 就很巧不巧啊，就是在您一众很优秀的演出里呢，就唯独这片段，就是我感觉是
1: 失误，
0: 您演艺生涯中就是比较受争议的地方。有一些网友甚至戏称为您是李吊刀或者李大哭，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您作为老艺术家，就是如何看待这些外界的批评？
2: 我想起我平常总结的几句话啊，我说作为一个人，要这个走最难走的路，干最难干的事，听最难听的话，最后做最精彩的人。当这个视频出来以后，确实有观众把我职务三回全部编到一块，我几天我没有睡觉，我饭也吃不下去了，本来一顿能吃三碗烩面了，就半碗也吃不了了，气得不得了。最后我说，哎，嘲笑就叫嘲笑吧，只有嘲笑才能进步呀，他越嘲笑我越干。当年拍这个戏58，为啥要拍这个戏？我的戏叫《忠孝节》，忠成英救国，成英是养孤儿16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孝清风亭，百善孝为先，最后张继宝不认父母，父母一头撞死在庭上，节就是苏木阳啊。后来很多观众领导专家说，你必须拍个忠孝协议，这个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体现出来。
1: 所以刚光是义，
2: 当时我说我不能拍，为啥？我平常是演老生嘛，哎，马鞭我都很少拿，
1: 不上兵器的，
2: 哎，
1: 不上家伙，
2: 哎，我就你叫我演这根本演不了。很多这个网民们、戏迷们啊，忠孝节义，你不演义，你就是不仁不义。他说我不仁不义啊，我说宁可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
1: 火
2: 首场演出我紧张得很，大刀8-9斤，身上裹了32斤的东西，
1: 哎呦呵，
2: 我天天在练，天天在练。我说白天我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我58了我还得踢腿啊，
1: 哎，
2: 你到时候你得亮相了，天天练，天天练。最后我成功了啊，我是在攻击中、批评中、谩骂中间我成长起来。
1: 通过刚才这个问题当中的这几个细节，我们是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什么是艺术家？艺术家绝不是永远不失误的人，艺术家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然很多人会说啊，那这失误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到58岁炉火纯青，炉火纯青了，在这个时候还能去挑战全新的艺术呈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气魄？
2: 人都要这样，不要遇着挫折了我们都不干了，那是不中的。你下边说这个李大哭啊，因为这个我演的都是悲剧，河南嘛是吧，战争多，灾难多，悲剧多。我演的成英救国，

苏牧阳，大家这都知道，北海牧羊19年，为了国家是吧？最后叫大单元给他扣走了，扣那了，扣那以后给他高官厚禄他不要，他走了以后对着我们他的家乡，想爹娘，他唱了两句，我得唱唱啊。原谅零钱我没把孝带。

清风厅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在正月十五去关灯时候在亭子上见个孩子啊，卖包子给他养到十三岁的时候，他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父亲在京城当官，忘恩负义，说我永远不再着跟着你吃豆腐渣了，他就跑了。跑了以后老两口想他，最后这个老伯眼也哭瞎了，天天要饭。最后他这个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在清风厅打坐耀武扬威嘛，回来你看跟先生我当大官了，我回来的是吧，正好这个时候老两口天天在亭子上等等他回来。这天打坐他不认父母，不认养父养母，他给他二百铜钱走了。最后老婆子拿着二百铜钱说，二百铜钱够你北美之言，够十三年养你，不要啊，二百铜钱我不要你的钱，砸到你头上你去买棺材吧。老婆子呀，老婆子壮壮。

0: 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1: 谢谢。哎呀，就刚才在现场啊，尽管只是几个简单的片段，但是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和欲望，就想去把您的这几出戏都完整的看一遍。
2: 再看看，国潮很火，但为什么戏曲感觉不像国潮那么火？您像现在到了很多景点，这个什么，你去西安大唐芙蓉园什么，哎呦，穿着那个汉服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哇，这国潮包括这些很多的文创，这些东西现在在市场上都火爆的不得了。但感觉一说戏曲呢，也很火，但是没有火到像国潮啊、这些文创啊这样的程度。
3: 现在、
2: 怎么想？
3: 我这个从业了46年。当了36年的原团长，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我们的戏曲市场是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第一就是观看演出的老年观众多，年轻观众少。第二是到农村演出的多，你看我们现在到农村，不管这个业余剧团、民营剧团，那成千上万人看，啊，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城市演出售票的少。送票的多。这三个问题如何解决？首先解决年轻人的问题，一个是培养年轻的观众，一个是培养年轻的戏曲人才，只有这样戏曲才能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最近不是入住上海了，就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每个月我要在那演3天，全是年轻人，我要跨界，跨界别、跨行当、跨剧种，没有年轻人，没有我们戏曲的今天。

0: 国潮为什么火？是因为国潮的门槛不高。你比如说穿上汉服拍几张自拍发朋友圈，这个比较简单。但戏曲不一样，戏曲你坐在下面你摇头晃脑很简单，唱的是什么，讲的什么故事，这个唱腔有什么说头，
1: 对，
0: 有什么讲究，京剧跟豫剧有什么不一样，是吧？粤剧和当地的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呀，
1: 对，
0: 现在你们如果拿出一点时间，最近

0: 你像有些节目当中请来一些现在很知名的，就是或者说很火的年轻的戏曲演员，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切入点，这是个切口。
1: 对，张老师说得很对啊。再一个我就说，我们戏曲一定要从过去传统的小舞台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只有这样戏曲才能发展，才能繁荣。
2: 所以最后再让您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刚好也给年轻人支支招。比如说有的年轻人说，我想陪奶奶聊戏，但是不知道从何聊起，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3: 老师好，我也是河南的。用我妈妈的话说，就是豫剧是流淌在河南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奶奶也非常喜欢听豫剧，她也可以就是随口就唱出来。但是我最近发现，每当我想和他们聊起豫剧的时候，仿佛不知道从哪儿当一个切入点，不知道聊什么。
1: 这个题得给它翻过来。
2: 嗯，
1: 哎。你说说我怎么去陪爷爷奶奶去聊戏？你得懂戏，你得了解，你喜欢上戏，你才能陪你爷爷奶奶。现在是你爷爷奶奶陪你们聊戏，他是这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河南的李元春，李元春为啥这么多小孩都喜欢大擂？全是他，我们李元春几十年了，每个礼拜天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看李元春，看了以后这孩子也跟着看，
2: 耳濡目染。
1: 哎，说那看了以后你看上瘾了，因为我这里边有很多呀，什么豫剧它里边帝王将相，包括我刚才说那节目多了呀，岳家兵、杨家将、穆桂英、花木兰，是吧？这成就谷，这戏多得很。你到时候看了以后，你喜欢上，你说爷爷奶奶，我领你看。翻过来，这个题目得应该翻过来。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了录音剪辑。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

0: 故事，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1: 刚才大家带来了很多题目来跟李老师交流，接下来李老师也带来了两道题目，想现场看看大家对于豫剧的了解有多少。好吧，进入我们现场的小题库。第一道题，八大仓是戏曲中的什么？ A 曲牌名， B 古典节奏， C 表演程式。选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观众这个答题的比例。
2: 同学们啊，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把扇子。
1: 八大仓开讲了，
2: 八大仓开讲了。这个呢，我给大家简单
1: 您先别
2: 说，大家再
1: 对，您先别说，先让他们答。
2: 对，
1: 答完之后您再给大家解读八大仓是戏曲中的什么。我看看三个答案，选 A 的有40%，选 B 的有，哎呦呵，这个变化好快呀！ A 已经降到23%了，26%、28%又回来了。选 B 的在35%左右，选 C 的有41%。我问一下，刚才就最早喊出来我选 C 的那个姑娘，
3: 我感觉八大仓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仓嘛，那就应该是一个空间，那可能跟程序比较相关。
1: 来，哪位想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选 B？ 来，话筒给这位男生。
4: 身边有就是学戏曲的同学，然后他们会唱得，
1: 对，
4: 唱得，好像，因为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戏曲当中人物，要不就是亮相，或者是
1: 唱得
4: 出场的一个，
1: 它是一个节奏，
4: 对，古典
1: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请坐，选 A 的谁分享一下，为什么？
3: 我觉得挺好听的，跟那个之前我们听过很多词牌名《蝶恋花》之类的这种的。
1: 啊，我选 C， 我跟你们一样，我选 C。正确答案，请您揭晓。
2: 正确答案是蝴蝶的节奏。大家能把这扇子都拿上。希望大家能站起来，我教大家啥叫八大仓。
1: 来
2: 啊！这是表现人物一种感情啊，或者是喜怒哀乐都可以用八大仓。先把这个慢慢抠开。一点，八，响声，大，腾啊！你看啊，八大是八是甩开啊，扇子打开，八。往后边，大，看八大仓几个，腾，
1: 哦，好，
2: 好，
1: 来，你们来做一次，准备啊！
2: 先上来两个学生要
1: 听响，准备啊！3、2、1，
2: 八，大，腾，眼睛瞪起来，腾，精气神啊，人要有精气神呀。两下是钉子步，八，腾，好，这是一种精神，知道吧？
1: 精气神儿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一道题，下列戏曲人物中，谁的胡子最长 ？A. 张飞 ，B. 曹操 ，C. 管玉。答案刚才老师都说了。是吧，这一题要答不对本人不义。我就现场，我们就举手吧，选 A 的有多少，谁选了 B， 选 C 的有多少，请举手。几乎百分之百。
2: 正确答案 C 啊，雄蒙关公。哎，我拿了两挂染口，
1: 两个大染口啊，呵，
2: 长三尺啊，对，你戴上。再个这个染口戴的时候啊，戴的，
1: 我怎么感觉哪儿不太对？
2: 在这儿，嘴唇下边，它必须不能太，你这个戴太靠上了。
1: 嘴唇，在嘴唇下面。
2: 哎， 或者是大你带不上，或者小大的，就这。

0: 这是最标准的，就用自己的膝盖这样一握，
1: 哦，
0: 正好戴上，啊，你的膝盖和你那个脸型和那个口型是一样的。
1: 我膝盖就长这样的，
2: 我快五十岁了，第一次知道我的膝盖跟我的嘴是长一样的。
1: 哎呀，还真是。
0: 你看你这弄不好，他挂着你就麻烦了。你看这他弄不成了，不行，我把衣服脱掉吧。
2: 这样感觉。
0: 你看，我先教你啊，成就国最后把赢了。把婴儿倒走的时候，韩厥将军看见了，他最后跟韩厥表决心，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打得腾腾腾腾腾，这都看着你啊，要死要活你看着办吧。来，我教你一招吧。
2: 好嘞。
0: 哎，对，这样往里边。
2: 怎么又变成这啊？等一下，您再做一个慢动作，我看。
1: 慢动作，
0: 噔。
2: 这样
0: 啊？
2: 不对，这样。
0: 啊，看后面这玩意啊。
2: 然后这个是最难的。
0: 噔，砰。哎，对。咬住咬住嘴，咬住牙，咬住
2: 我牙在哪儿？
0: 这不是一般，这啪，站起来，砰，可以，他练的不赖。这个你要不想我
2: 明明咬的是头发，为什么我的膝盖疼？
0: 这个非常难呀，疼。还有这个豆腐子是吧，惊吓害怕，
2: 这太难了，这个啥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跟你们讲，你们看着特别简单的招式，就是打几下，
0: 他
2: 练一辈子。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真的，老师做就是老师做。掌声，感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样啊，大家带来的题目，李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李老师带来的题，大家也学到了很多。接下来我要把讲台留给李老师，好好的听李老师为我们讲讲他和豫剧之间几十年的故事和缘分。掌声有请李老师为我们开讲。
0: 谢谢。同学们，见到你们很高兴。豫剧啊，是全国最大的剧种。它怎么是最大的剧种？只要你会说河南话，你就会唱河南腔。再个，中原的人口多，全国14亿人口，可能10个人中间就有咱们一个河南人。河南的豫剧是下接地气，上接仙气啊，上至80老翁，下至6岁万童，他都能听懂。河南的灾难比较多，过去说得中原者得天下，说战争比较多，灾难比较多，旱灾、水患、虫灾，说只要出现这个老百姓民不聊生，他都到全国各地去了。说他到每一个地方啊，他都把中原的文化带到每一个地方。再一个呢，他就思念家乡，听听家乡话，听听家乡腔，他的唱词唱腔都是非常生活的，和咱们聊天是一样的。再一个，他反映的是老百姓中间的事，我就说的是河南话，讲的是河南事，说的是河南理，唱的是河南人，也就是帝王将相，他说的是河南话，老百姓心里的话。哎，你像这个七品芝麻官，我当官不为

0: 锁住，不如回家买红薯。像这些词哪接地气啊，他唱到老百姓心窝里边了。像唱功，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把脚不放稳，劲儿是运，那个草寺庙火土发松啊，嘚儿我嘚儿我呀土发松。你看这个他就是非常生活的。再个还有我们这个朝阳宫里边，你看棉花白白生生，萝卜青青零零零零，白菜长得那刺丁丁。你看这些话呗，哎呀，他就是老百姓想说来老百姓说不出来，哎，我们用演员来给他唱出来。清风亭老婆子一头撞死了以后，三岁上你把病患啊，你发烧发了整三天，三天三夜我没有合眼呀，啊，等你烧退了以后，我累了一头栽在床前，观众他没有不哭了。他主要是战争多灾难多，他悲剧就多了。说解放以后大家过上好日子了，喜剧多，所以说很多观众说，我们一进你这个剧场，有时候看看你的戏哭得眼红，有时候看看你这个戏笑得肚疼啊。他既传承又创新啊，真正做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里边这个剧情啊，曲折紧凑感人，唱腔传统优美，表演借鉴了话剧影视和京剧昆曲一些东西。过去马金凤先生拜过梅兰芳大师，乐调沈凤梅老师拜过马连良大师，这我拜马派还是第一个的。1984年我洛阳戏校毕业以后啊，这叫我们到北京一块来学习，去了十几个人，说李书建你也跟着去，其他同志看戏你光负责买票。后来我认识了演出部的主任，我后来跟他熟了，我就叫他大姑了。他说哎呀小李子啊，他普通话我不会说普通话，你很聪明啊，你很勤奋啊，你是学什么的啊？我说我是学老生的。他说我给你找个老师行不行啊，让你拜个老师。我说谁啊？他说马长礼啊。哎呀，我说马老师呀，那京剧大家刁德一沙家浜，他一说就激动了，我都蹦起来。我说你要能这个让我拜他为师，我这一辈子是吧，我肯定能当名演员。我说赶快催着他，我说你赶紧给我说说。我赶紧去街上买了两瓶罐头啊，去了以后老师在那坐着，我师父说那可以吧，你会什么呀，你给我表演表演让我看看。我说马老师我先给你唱一段吧，唱了一段李双双。我这走啊过了好一娃，那个有啊有啊有一娃啊，娃娃地里头好庄稼。我一唱，我师傅鼓掌，好，可以。这边一说，行啊，就这样定了。我们该走的时候，他说：“书建呢，你既然收徒了，我收你为徒了，要名副其实。哎，你必须来北京学习。啊，中国戏，一个小姑娘有10岁左右，她说着普通话，叔叔啊，你是不是来北京要饭的呀？”当时泪流满面，我当时都想我是为了啥，为了是啥，为了就是艺术，我将来以后我一定要当我好演员，当个艺术家，我天天我在学习，天天我去看戏，不管啥戏我都看。
1: 最后一张票了，这时候一位您多年的老戏迷找您要票，一位前来拜师学艺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找您要票，一位第一次走进戏院看戏的大学生来找您要票，三个人，您就一张票，给谁？
0: 我不用考虑，给大学生。要培养他们呀，培养他们喜欢戏了，不是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
1: 您多年的老戏迷，因此翻脸，
0: 没事。

0: 我给你，你们看了戏，我去他家专门给他唱一段，他都不闹了，他都没意见了，是吧？
1: 第二个人呢，前来拜师学艺的年轻戏剧演员，这也是急需您培养的。
0: 年轻演员叫他到后台，台子别去看，啊，看我咋演了，啊，下来以后再教教就中了。
1: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这个回答情商太高，谁我都不能落下。但是每个人看戏的位置可以不一样，多年的老戏迷，我可以到你家里再唱一遍，抚慰你就是多年的这种支持，表达感谢。但是今天这张票我要给这个第一次走进戏院的大学生，今天可能是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现场能感受戏曲魅力的，也许这扇大门能否打得开就看今天。
0: 对对，
1: 我能感受到你们可能跟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前刚刚走进来刚刚坐下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他可能会对你内心的某些地方产生触动和变化，也许会埋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在未来他可能会发芽，甚至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2: 谢谢各位，期待未来在剧场见到你们，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

别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他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

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的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的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
凡是我们

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们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
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

0: 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呀。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0: 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0: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油成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0: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呐、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酿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痛，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它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
0: 嗯。

0: 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问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

0: 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0: 嗯，
1: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0: 啊，
1: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1: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用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1: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1: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关节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就去他打他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

若有所思，说爱情观或许会恍然顿悟。你好吗？欢迎来到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谈情说爱，听情歌。

管多大多老，不管家人朋友怎么催，都不要随便的对待婚姻。毕竟婚姻不是打牌，重新洗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真爱一个人，就要尽量让他开心，他开心了，你就会开心，那么双方应该就会有激情了。

感情的事情基本上没有谁对谁错，他要离开你，可能总是你有什么地方不能令他满足吧。回头想想过去在一起的日子总是美好的，当然卑劣的感情骗子也有，他们的花言巧语完全就是为了骗取对方的心，这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这里是双城情歌。

和一个生活习惯有很多差异的人谈恋爱不要紧，可是结婚要慎重哦。想想你是否可以长久地忍受彼此的不同呢？有人说，恋爱要找自己喜欢的人，结婚要找喜欢自己的人，其实都是片面的。恋人不喜欢自己，那还有什么可恋呢？老婆自己不喜欢，怎么过一辈子？

女人要学会扮靓自己，不要拿朴素来做挡箭牌，也不要拿家务做借口。不懂时尚，你绝对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女人。爱情当然没有道理，但是却有一定的规律可言，你说对吗？好了，亲爱的朋友，希望我的双城情歌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我是小曾，我们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姓热线为您安排的是端午节特别节目《中华长歌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欢迎您的收听。
2: 流花争艳，角粽飘香，又是一年端午到。端午节在我国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在这样一个彰显着爱国精神和拼搏奋进文化内涵的节日里，我们来到了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地处九省通衢之地，历史悠久，它是中国建成史最为悠久的特大城市之一。武汉地处荆楚文化的中心地带，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就出生在离此不远的湖北省秭归县。

每年的端午节，在屈原的故乡秭归都会举办辞赋唱和的活动，人们在诗词歌赋、古琴流韵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与热爱。

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

0: 说到端午节，人们不能不提到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的一生忠君爱国，心忧黎民，他最终含恨投江的故事在广大的民众当中具有独特的感召力。而武汉地处荆楚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更给端午这个传统节日平添了几分历史厚重感。今天我们请来了东南大学的陶思言教授，他将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关于端午节的故事。陶老师，说到这个端午节，大家都会提到屈原哈。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每到这个节日都会纪念他。
1: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人们对他的纪念和感戴是和端午节俗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记载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南朝的梁代，吴军的《西奇写记》和宗岭的叫《荆楚岁时记》的书里面，都记录了就是五月五日祭祀屈原的这样一个风俗。
0: 您觉得他这种屈原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有哪些？
1: 首先是爱国精神，把国家的利益啊，民族的利益那放在首位，这样一种爱国主义传统。第二个啊，是求索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勇于探索，永不停息，乐山精神。正如啊，纪念他的日子，端午节，它是一个阴阳相救、天地相结、生死相转的日子，它以此来表现屈原虽死犹生这样一种精神的一个价值观念。屈原进入端午节俗，以及人们对他的如此的感戴，那是因为他有不朽的诗作，而他的诗又集齐了莲香之间神话传说民歌这样一些素材，所以做到素与雅的高度的融合，因此也表明了我们中华文明古国有着一种悠久的、从本的传统。

0: 老师，其实关于这个端午节的传说好像还有很多哈。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就有人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的。
1: 是的，
2: 苏州的环城河是2500年前在伍子胥的倡议下修建的一条护城河，直通太湖。姑苏古城依水而建，前街后河，家家临水，水道就是通途，也成就了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穿越这些古城墙的砖瓦缝隙，今天的人们依然还能感受到这位先哲的良苦用心。相传在战乱时期，伍子胥为保障守城百姓不断粮，特意嘱咐大家将糯米糕团做成墙砖的样子，藏于城墙中间，居安思危，以备不测。所以在姑苏城的西山古镇，伍子胥的后人们至今还保留着端午节打糕团的传统。赶在清晨第一缕炊烟升起的时候，挑一担太湖的清水，将浸泡了整整一夜的上好糯米置于石臼中，用力捣碎，直到流淌出雪白的米浆。原本一粒粒光滑散落的糯米，越是敲打越是抱团，浑然成为一个饱满的整体。
3: 再加点米。
2: 此时糯米的粘性被锤炼得恰到好处。还远远不够，添一把柴火，把火烧得旺旺的，糕团被蒸汽缓缓催熟，清新的米香顿时弥散开来。接下来的拍打很关键，要刚柔并济，分寸得当，这样才能将黏糯的米糕激发出弹性，而弹性则是保证最后一道工序顺利完成的重要品质。一个弹性十足的米糕坯子终于成型了，用丝线把它分割成墙砖的形状，再用蓖麻籽蘸上天然的红花枝，点缀在长方形的米糕上，寓意着精忠报国的赤胆雄心。各式各样的糯米糕团晶莹剔透，筋道有余，有加了芝麻馅料的，撒了松花粉的，还有裹了红糖和红豆的。香甜的糯米糕团不仅是端午节的美味，还寄托了后人对伍子胥的感恩之情。端午节这天，来自江西、福建、江苏等地的伍子胥的第78代子孙们聚在一起，缅怀先辈。
4: 护我古城，安泽百姓，积安思危，为我子孙。
0: 是关于端午节哈，咱们讲的屈原呐、伍子胥啊，是君臣之间的故事。那我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浙江，在端午节还会纪念一个人物，就是东汉孝帝曹娥。
5: 东汉孝帝曹娥是浙江上虞人，传说他的父亲一天在顺江中啊，因翻船而溺死。小曹娥14岁，他已是沿江哭嚎寻找父亲的尸体，但是始终找不到。苦苦地追寻了17天之后，曹娥就对江说，我投衣试水吧，就是说我把衣服塞在水里面，如果父亲的尸体在哪儿，这个衣服就从那儿往下沉。于是这一天呢是5月初5，

他把自己的衣服就投进了水中，衣服在江上漂流的一段以后啊，遇到一个小漩涡，就直接往下沉。他认定这儿就是他父亲溺亡的地方，他父亲的遗体就在下面，于是他投江去找。三天过后，江面上飘起了两具尸体。小曹娥抱着他的父亲，他终于找到了。那么由于他这种行孝的事迹，当地人认为五月初五端午节就是纪念这位孝女曹娥。不论是犬猿的爱国精神、求索精神，和伍子胥的于国有功、于民有利的这样功绩，还是曹娥践行孝道之举，都隐含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历经两千年的传承，中华儿女追求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的梦想与奋斗，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而端午节所隐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拼搏奋进的文化内涵，早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文化财富。

0: 新民插柳。
1: 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迄今还保留着祖辈留下的多么习俗。无论多忙，一大早，女儿于婷和女婿都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庆端午，所以古时也把端午节叫做女儿节或者小儿节。农历五月，天气炎热，蚊虫活跃。为了辟邪驱毒，家家的门楣上都要挂上艾草、菖蒲和五毒旗，以化解瘴气，清新环境。老人家还要给孩子抹一点雄黄酒，以避免污浊藏身。绣香囊也是端午的一个古老传统。端午香囊的形状比普通香囊更具有传神之处，有的像粽子，还有的香囊做成了五毒中的盘蛇或者蟾蜍的样子，惟妙惟肖。除了形态各异的造型，端午香囊的内涵也是独具特色的。不同于普通香囊，端午香囊更多了一些驱邪镇静的功用。香囊里要特别放一些化瘀解毒的中草药。

0: 肉扣、藿香和朱砂。远远的，你就能闻到端午香囊特有的植物馨香。大余湾的女人们个个心灵手巧，不管是70多岁的阿婆，还是10几岁的姑娘，几乎人人都会绣香囊。这样的一个端午盘蛇香囊，余家婆婆几分钟就能完成。虎头鞋、绣香囊、编彩带、包粽子，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民俗符号。在这些符号后面，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烧旺一炉炭火，粽香扑鼻，升腾的热气里四处弥漫着端午节的祝福。在余家，79岁的余永吉爷爷儿孙绕膝，幸福满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听孙女婿唱一段庆端阳，是老人家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喜欢酒，喜欢唱，祝我们全家老少人人都身体健康啊！
2: 我记得小时候的龙舟常常是这样的：
3: 你往左边，我往右边，冲啊！冲啊！
2: 长大后，我心中的龙舟从小小的水盘变成了长长的有轨电车。电车的每一次运行，就像龙舟的每一次滑行，需要团队紧紧拧在一起，奋力拼搏。
4: 粽子来啦！
5: 也记得端午的粽子总是很馋人。长大后，我把浓浓的粽意融入热爱的事业中，努力想要让全世界都中意。
6: 记得小时候艾条的味道很特别，长大后我懂得艾草是我们传统中医的治病良药，我要用好它，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除去病痛。
7: 又到端午，我们划龙舟，吃粽子，熏艾条，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读中华文化，过好传统佳节。独特的节俗内容也激励着我们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8: 又逢端午，粽叶飘香。
9: 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崇拜，仲夏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贯穿其中。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5月初5投江，后人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8: 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深厚文化内涵，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一起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9: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泉州人民端午

0: 延吉市宝云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6:30。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姓热线为您安排的是端午节特别节目《中华长歌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欢迎您的收听。
5: 流花争艳，角粽飘香，又是一年端午到。端午节在我国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在这样一个彰显着爱国精神和拼搏奋进文化内涵的节日里，我们来到了湖北省武汉市。李老师，咱们当地过端午节，除了前面您说到的一些民间丰富的习俗哈，还有没有这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6: 嗯，那当然有了。像湖北大端午，它还要办那个龙舟会。
5: 听到您说这个，我想起好像当地有一种民间的这种文艺形式，叫打莲香。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6: 行。

0: 莲香的神奇之处不在舞蹈本身，而是舞者手里的那根竹竿。伴随着铜钱清脆的碰撞声，竹竿在手中灵活翻腾，把人物刚柔相济、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打莲香是传统的民间文艺，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自发地打莲香庆端午。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舞蹈形式也封存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早在一年前，一直主攻民族舞的莫龙就想把这个传统的文艺形式赋予新的故事，让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莫龙特意请来会这种舞蹈的王兴业老师。
1: 下款开始，
0: 想让纤细的竹竿在手中跟着节奏灵活转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刚开始只是原地翻转手中的竹竿，就会不时地掉下去，即使可以把握，竹竿也总是会打到自己。没练一刻钟，身上就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经过半年的苦练，新编打莲香终于要亮相舞台。这种传统的文艺不仅被赋予了新的故事，还在这群年轻的舞者身上得到了传承。
1: 来，

0: 当然这个端午的这种习俗呀、元素还是很多的哈。那在有没有在其他的艺术形式里也有所表现？
1: 那太有了。端午习俗的这些元素吧，它非常的丰富。你像我们湖北黄石道士府的，它的那个龙舟会，那么表现最多的就是这个龙舟。
0: 嗯，
1: 这个龙舟就是端午的一个主题。它那个龙舟的扎子，它不是那个木头的那种龙舟，它是用纸和篾扎的那个龙船。
0: 哦，
1: 啊，全部都是纸扎艺术。
0: 嗯，
1: 里面有雕花，有剪纸，有纸扎。还有裱糊，
0: 嗯，
1: 整个的那个亭台楼阁啊，非常的壮观的。你像湖北有许许多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像木雕，
0: 嗯，
1: 雕花、剪纸、布贴，他们的那个艺术的那种元素当中，最热衷的就是龙舟。
0: 嗯，
1: 你像我们武汉市的木雕大师龙从发老先生，他的龙舟这个雕，在我们人民大会堂都有展出的。
0: 嗯。
2: 75岁的龙从发先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擅长制作木雕船。龙先生12岁开始学习木雕技艺，从这双关节严重变形的手上可以看出老先生60多年对传统艺术的执着坚守。如今龙氏家族的木雕船模技艺已经传到了第5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多少高级工艺，哎，一定要注意的这个品种过程。
2: 从去年开始，龙先生带着儿子和徒弟一起着手忙碌着一件作品。龙的传人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端午佳节。说起端午，就不能不提到龙舟和屈原。做了一辈子木雕船的龙从发先生，早在多年以前就构思了

0: 一件作品，名字就叫中华龙舟，以龙为载体，将武汉著名的古建筑和端午的代表人物屈原浓缩于龙舟之上。中华龙舟的龙身并不长，只有1.6米，但目标技艺贵在以小见大。就在这条不足2米的小舟上，要将10几种木雕技艺蕴含其中，龙先生的构想可谓大胆蹊跷。选择粗大的柏木来雕刻龙身，龙身最关键的部位是龙头，要展现出中华龙的威武神采，就要在刀尖上见功夫。单这一个龙头就耗费了老先生整整2个月的时间。如果说龙从发先生的雕刻是以传神见长，那龙舟上的古建筑则体现了微雕技艺的绝妙。龙先生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儿子龙勇完成。微雕难在精细，最细的窗上框架只有1毫米，最小的镂空孔距还不到3毫米，雕刻时稍有闪失，前功尽弃。整个建筑群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当属黄鹤楼，5层楼阁全部采用古代的毛榫结构，可以随意拆装，充分体现了先哲们的匠心独运。龙舟上有1楼3阁72间房屋，500多扇门窗，2个牌坊，5座桥，大大小小34条龙，以及形态各异的72个人物。而为纪念屈原修建的行吟阁，先哲风采灵动传神，历时1年时间完成的中华龙舟，凝结了龙家2代人的端午心愿和祝福。
1: 现在是在武汉市黄陂区的后湖，这里呢马上就要举行1年1度的龙舟比赛了。每年的端午节赛龙舟都是一个传统的项目，比赛的时候锣鼓震天，浪花激荡，呐喊助威声响彻云霄，可以说把节日的气氛也营造得红红火火。龙舟比赛是最能体现端午节特色的一个群众活动了，生活在水上的人们在龙舟下水之前还要举行一个庄严而又隆重的仪式。
0: 龙舟赛之前最重要的环节是点睛，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隆重而热烈地举行一个起龙仪式。参与起龙的队员都是龙舟赛的骨干，也是捕鱼高手，而锣鼓队的成员则是村里能歌善舞的妇女。后湖村的日子一天天富裕起来，渔民们的精神气儿更加蓬勃向上。龙舟下水寓意着一年平安如意，五谷丰登，也象征着邻里乡亲雨水深情，团结奋进。
2: 一条船，一条心，一个目标，一口气，我们这个船才划得好。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这位看似老练的领奖人叫陈木华，今年45岁，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普通渔民。最初陈木华压根没把这个6米龙舟放在眼里，刚开始训练时他总想争第一，一个人奋力划桨，可结果却是白费力气。一条龙舟上有22个人，获胜的关键是要人心齐，只有当22个人划桨的起落步调完全一致时，龙舟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终点。临近端午，大家每天都顶着烈日训练6-7个小时，这些被晒得油黑的汉子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力争。

舟上的所有队员都是择虎而居的渔民，他们既是一个渔村的邻居，也是一条龙舟上的伙伴。世世代代以水为生、以船为家的陈木华，又被大家叫做浪里白条。风里来雨里去，凭借自己20多年的好身手，陈木华早在几年前就是村里的养殖大户。自从组建了龙舟队，陈木华把赛龙舟的团队协作精神也用在了事业上。现在陈木华和大家联合承包的鱼塘，每天都能打捞上万公斤的活鱼，后湖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鱼家乐。

0: 夕阳西下，这也是后湖最美的时光。撒一张渔网，不为捕鱼，陈梦华只想让自己和渔舟一起亲近这片湖水，用最质朴的方式迎接第二天的龙舟大赛。
1: 何老师，我听说您是地道的武汉人是吧？
2: 啊，对啊，我就在汉江边长大的。
1: 嗯，
2: 我的家呀离汉江没多远，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舟，那小孩肯定赶热闹全去了。
1: 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去汉水边看，
2: 肯定都热闹啊，是吧？
1: 嗯嗯。
2: 历史上也有很多记载，
1: 嗯，
2: 像有一个叫范凯的人呢，他写了一本书叫《汉口丛谈》，他不是记了数十人划一小舟，说中奖如飞，急如风雨，哎，桨声人声与水声相应，岸边是游人如堵，你说多厉害？未知龙舟竞渡。而且呢，这个划龙舟呢，好看就好看在，选的都是大块头，
1: 嗯，
2: 然后噼里啪啦一划起来，岸上还喊声如雷了，
1: 对，
2: 啊，
1: 确实，今天到现场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热闹、这种激情哈。
2: 对，
1: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赛龙舟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嗯，整个的队伍啊，团队的协作精神是比较突出，
1: 嗯，
2: 啊，别看是壮汉，你要是你一讲我一讲乱划的话，肯定不行，哎，而且呢，就在这个划的过程当中，体现了一种啊不甘落后啊，勇于争先，
1: 哎，
2: 集体主义的协作精神。可以说，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啊，实现我国梦啊，这种协作的精神、集体主义的团队精神，对于今天和将来都是有这个呼应作用的。
1: 嗯，
0: 码头号子是码头工人们在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文艺形式。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文艺形式也在逐渐消失。为了让它传承下去，武汉的码头工人们自发创作了这首《龙舟舞动中国风》，来展示新时代的龙舟精神和风采。

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像划龙舟一样，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美丽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爱国情怀始终是一条主线，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毕生的追求和坚守。近百年来，在武汉这片土地上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历史故事，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自主独立、国家的富强统一而勇于探索。

0: 是不惜付出生命的伟大情怀，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爱国精神的时代体现。严老师，我们知道应该说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啊，爱国情怀在楚国大地上一直是延续至今传承下来了。
1: 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做起了振兴中华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无数的志士仁人都抛头颅洒热血。在近代武汉就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比方说辛亥革命就是从武昌爆发的，一举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制度。这些历史事件表明，那个年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统一而不惜牺牲的精神，这体现了中华民族100年来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端午节的文化内涵非常契合。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8: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9: 延边新闻。
0: 我州开展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活动，邀约200余户外地家庭共赴边疆美端午之约。
10: 我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
0: 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此我们祝泉州人民端午安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三到四级。延吉15到20摄氏度，图门16到20度，敦化16到19度，安图15到20度，合龙15到19度，龙井16到20度，汪清15到20度，珲春16到20度。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传统佳节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底蕴深厚，为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来多彩延边家文旅特色品牌，进一步拉紧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端午假期，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邀约的形式，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走进延边，以民俗文化为媒介，以温情相聚为桥梁，在互动交融中共叙民族情谊。6月18号，由州委统战部、州妇联联合主办的来多彩延边遇见美好活动在延吉市拉开序幕。演出特别设置非遗剪纸时装秀，以文艺为纽带，集中展示非遗之美、民俗之韵、团结之美。当天受邀的本地和外地家庭代表结对联动，携手同庆端午佳节。在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手实操，深度体验，以纸为媒，以剪连心，在巧手创作、互助协作的互动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与延边特色非遗的独特魅力。山东受邀家庭王诗瑶。
11: 看到了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还看到了各种民族特色的衣服，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各种文旅体验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0: 一缕五彩绳寄托安康院，一枚祈福牌承载心中情。在敦化市，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古城敦化的烟火温情与人文底蕴。大家互相将五彩绳系在对方手腕上，寄托平安顺遂的端午期许。随后，众人纷纷悬挂祈福牌，一笔一画写下心愿，将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祝愿定格于此。新疆受邀家庭达列利汉哈德勒别克。
12: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端午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跟各族朋友一起包粽子、踢足球，第一次感受这里的民俗，我会把这份美好回忆带回新疆。
0: 在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结对家庭漫步原生态村落街巷，近距离感受敦化烟火气息与民俗底蕴，领略乡村生态与地域文化相融的独特景致。活动尾声，结对家庭围坐一桌，共享特色美食，畅谈生活点滴，交流民俗文化。黑龙江受邀家庭郭翠平。
13: 早就刷到延边端午民俗活动，这次特意约上家人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最打动我的是和结对的家庭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画面，大家不分地域一起过节，一同欢笑，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端午。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真切体会到多彩延边的独特魅力。
0: 敦化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淑燕。
14: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厚植民族团结进步底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拓宽文旅对外交流渠道， 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展现了延边多民族交融共生、和睦共处的大美风貌。
0: 一场场沉浸式结对体验活动，让各地游客直观感受到延边各族群众热情淳朴、友善好客的民风。在图门市活动现场，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香囊、制作漆扇，以指尖技艺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俗体验区内，大家一起参与趣味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民俗魅力。在兴边富民展销区前，大家一起选购本土农特产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与欢乐。山西受邀家庭申一文：
15: 第一次来到边境图文过端午，体验感特别棒。在这里我们沉浸式体验包粽子、做香囊、朝鲜族四戏等特色民俗，热闹的市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暖心的同心宴，让人倍感温暖。边城风光秀丽，民俗底蕴浓厚，真切感受到了图文浓郁的端午气息和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
0: 在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文化，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长春受邀家庭刘兆霞：
16: 我们是专门带孩子从外地过来过节的，现场活动特别的丰富，包括粽子、看演出、体验民俗，每项都很有意思。最打动我的是民族团结的氛围，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朋友相聚一堂，同庆佳节，也让孩子了解端午文化，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0: 据了解，本次端午系列活动覆盖全州多地，共计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暖心结对，让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交流、温情互动中厚植手足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常开常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0: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风情润延边。今天我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6月19号，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兰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至新镇热闹开幕。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并敲响开幕铜锣，拉开本次文旅盛会的帷幕。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这里不仅有地道的朝鲜族歌舞、传统的体育竞技，还有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等体验活动。3天时间里，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秀美乡村，共品端午韵味，共享民族风情，沉浸式感受延边秀美乡村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经典歌曲《延边之恋》悠扬唱响，村内古树旁随处可见正在写端午祝福语的市民与游客。民族摔跤竞技赛场上，专业组选手尽情展现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与技巧，同时面向大众开放业余组体验，让传统运动走进群众生活。专业组摔跤选手朴兴焕：
17: 更多的游客了解这项传统运动，感觉这个端午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10: 村内的文化大礼堂内，共包民族团结粽长桌宴共享活动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延吉市康氏民德利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严真林：
18: 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家手工朝鲜族的米露、大米饺子和土豆饺子，也想借着这次端午民俗盛会，让市民和游客品尝特色美食，把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更好地宣传出去。
10: 龙井市民尹义新：
19: 今天我和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看市集，还可以玩很多游戏，长鼓舞表演非常精彩，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摔跤表演，这个端午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充实。
10: 沉浸式民俗体验贯穿整个活动，朝鲜族传统婚礼巡游沿街上演，投壶、劈柴竞技， 套圈等趣味游戏轮番开展。朱德海生平展陈馆校地合作

0: 红色研学基地揭牌，为乡村文旅注入红色基因。龙井市文广旅局局长张俊辉：
1: 我们以端午节日为契机，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不断丰富群众节日文化活动。
0: 延边博物馆推出品味端午、乐游延博多元公共文化活动，在朝鲜族打糕制作体验区，游客穿上富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饰，兴致勃勃地亲手打制打糕。甲骨密文脉体验展板前，游客们认真查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区别。在传统趣味游艺区，游客手拿木剑体验投壶。在剪纸操作台前，游客们认真制作自己的剪纸作品。大连游客周怡心、周心怡：
2: 我感觉到甲骨文这个发展是非常的神奇，我认为这个汉字呢是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这项传统文化的瑰宝，我觉得它应该更好的发展下去。
0: 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3: 此次节日活动啊，我馆打破了以往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更注重观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通过观、听、碰，在实际操作中，在学，给观众营造一个立体化的博物馆参观新体验。
0: 在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传统习俗，山间采艾，巧手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迎接端午，在缕缕艾香中期盼阖家安康的美好心愿。6月16号，端午雅韵议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在珲春口岸入境大厅热闹启幕。非遗剪纸体验区内，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荷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三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延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延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八进八出货检通道、十进十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三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延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务，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6月20号18点，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4: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0: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心，将传统记在心中，
2: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0: 纵使幸福。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浆更送你香，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8: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7: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8: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7: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三部门联合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约谈内容包括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监管三箭齐发，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场围绕火车票销售展开的平台收割游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火车票本身从来没有涨价，第三方平台却在票价之外层层加码，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些平台的生财之道，本质上是将免费的公共资源包装成付费的特权。数据显示，12306候补购票平均成功率在70%以上，

加速费，并非是购买任何真实的优先权，而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焦虑税。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行为，涉嫌破坏市场秩序。这次三部门联合约谈的意义不仅在于规范一个行业，更在于重申常识，公共出行的便利不应当成为资本套利的中介，旅客的焦虑不应当沦为平台变现的工具。那些打着科技服务旗号行收割之实的商业模式，是时候换个活法了。近日，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暴力测评、有偿拉踩等乱象画出了红线。从汽车性能横评到小家电对比，网络测评本应当是消费者种草避雷的参考，现实当中却充斥着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生意经，篡改测试条件、贬损竞品、假测评、真广告，这些行为不仅误导消费，更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些博主收了推广费，就把一款普通的产品吹成闭眼入的神器，换一个产品不给钱，就故意关掉机器换旧配件，在直播里制造效果极差的假象。这种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做法，让真正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商家有苦说不出。他们可能花几年时间打磨品质，却敌不过一条精心剪辑的暴力拉踩的短视频。长此以往，市场上只会剩下谁更敢吹、谁更敢踩，而不是谁的产品更好。我仍认为整治乱象不只是惩罚几个违规博主，更是重建整个市场信任体系的必经之路。法律划出底线之后，还需要平台严格执行，消费者理性辨别，更要让那些真正靠数据和良心吃饭的测评者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只有当吹和踩都必须以事实为准绳、以标准为刻度，网络测评才能从一场金钱游戏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为消费者点一盏灯，而不是为资本放一把火。高考刚落幕，记者注意到有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的子女沾染了网贷，趁孩子刚满18岁用他的身份来办信用卡，刷几百块钱以后故意拖上一年半载不还，只为让孩子背上5年逾期记录，从而贷不了款、碰不了网贷。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导致年轻人负债累累甚至自杀的新闻时有发生，父母谈贷色变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再往深一层看，这种极端自救恰恰说明家长对现有的监管缺乏信心。如果网贷平台的审核足够严格，任何非本人意愿的贷款都能被拦截，如果校园贷的渗透能够被有效遏制，违规平台能够快速被取缔，家长何苦用违法手段提前污染孩子的信用呢？那么比家长违法更值得追问的是，征信记录为什么能被他人轻易的冒用？按照规则，信用卡必须本人持身份证面签，但是现实当中，父母拿着子女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绕过审核并非难事。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他人办卡逾期拉黑，那么征信反映的就不再是个人信用，而是家庭关系中的权力博弈。我呢认为相关部门应该严格落实现场核验和本人授权，简化征信异议处理流程，同时加大对违规网贷平台的打击力度。只有当制度让人真正放心，家长才不必用毁孩子的方式去爱孩子。浙江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采购公示，为邀请《奔跑吧14》录制江山篇，公开预算850万元。节目组回应称，这一价位非常正常，而且极具普遍性。河北崇礼、浙江台州、绍兴新昌等地同类合作的费用也在850万到1980万之间。我常说崇礼的850万、台州的1980万、江山的850万，动辄千万级的采购，对县级财政而言绝非小数目。
如果这些钱花在基础设施、内容创

作、人才培训上，可能会沉淀下更持久的文旅资产。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期播完就消失的综艺。更讽刺的是，钱付了，节目组交付的内容却接连翻车。安阳花了大力气配合，换来的是城市宣传片里出现了邯郸的地标。石卡雪山地处高海拔生态脆弱区，节目组却燃放焰火。有网友讽刺地说，850万都给了，但你们连地标都懒得插一下。节目组说这是正常市场价，但是市场价不代表合理价，更不代表可以收了钱就敷衍。归根结底，这起争议撕开的不只是一档综艺的定价逻辑，更是地方文旅发展中根深蒂固的流量迷信。当一座城市把自己的形象压注在一期综艺上，它已经输了。文旅产业的本质是长期主义，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真正的破圈靠的不是某个综艺的镜头，而是一个地方值得被人记住的底气。今年高考刚结束，四川不少家长在考前就被招生中介的电话轰炸得精疲力竭。对方不仅能直呼孩子的姓名，连哪一所学校、哪个班级、各科考了多少分都一清二楚。近日央视曝光的这起案件，警方查明眉山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从各渠道汇总学生信息，卖给德阳一所中学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再转手给同校的副校长黄某，黄某又将数据出售给校外招生团队。这条链条上79万条学生信息，横跨四川18个市州，历次考试的成绩、监护人联系电话一览无余。目前五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中学副校长、招生办主任，这些本应是学生隐私的守护者，却成了信息贩卖的内鬼。吴某在被追查时，将存有数据的 U 盘、手机、电脑硬盘一并丢入河中，企图毁灭痕迹。当校园的围墙挡不住骚扰电话，当老师手中的数据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教育系统内部的安全感就会瓦解。保护学生个人信息不能只靠事后惩处，监管必须在技术、制度、法治层面形成合力，让每一次权限调用都有迹可循，让每一起倒卖行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白，握在学生信息上的那只手应该拿来教书育人，而不是辜负信任。广受关注的河南商家为了190元榴莲钱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一事，迎来了一个所谓差不多的结局。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的调解，此前因为伪造商品霉变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由其父亲代表全家向涉事商家正式公开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元。纵观这一事件的整个发展经过，袁某购买榴莲申请仅退款，商家两次驱车千里维权，袁某被行政拘留，但是没有道歉。此后还有网友冒充袁某的家属威胁商家，现在是法院调解，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道歉。但是问题在于，1000元赔偿显然不足以覆盖商家的实际维权成本，这其中必然有商家的诸多考虑。最终索赔1000元，很可能是考虑到继续追索的成本、舆论不确定性以及尽快结束事件的现实需要。如此看来，这笔赔偿正如商家所说的那样，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这也是此事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对于商家个人来说，象征性赔偿或许能尽快止损，可是从治理恶意仅退款的角度来看，象征性、态度性索赔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恶意退款者伪造证据占便宜拒不道歉，最后只需要由家属出面说几句歉意，支付远低于实际维权成本的赔偿，那么这种结果对后来者的威慑力是十分有限的，更不要说道德反省、道德谴责，来得快散得也快。恶意仅退款伤害的是诚信交易的基石，治理它就必须让失信者付出足够具体、足够真实、足够有痛感的成本。近日河南郑州的孙同学夜间戴耳机睡觉，一个多小时后耳机在耳内发生了爆炸，

有不少声音将事故归咎于贪图便宜、使用习惯不当，但是一个关键的事实被刻意忽略了。涉事耳机的售价六七十元，在当下数码消费市场，六七十元的耳机是学生群体、普通消费者眼中的常规评价单位。这个价位足以支撑合规电芯、基础防护电路和标准生产工艺，理应具备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消费者以正常预算选购商品，秉持一分钱一分货的朴素认知，这本是合情合理的消费行为，不能一出事故就先将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蓝牙耳机爆炸核心诱因大多是内置锂电池、热失控、线路短路，长期使用夜间密闭环境下热量堆积，再加上日常佩戴挤压，本就不合格的电池很容易发生短路、鼓包甚至爆炸。孙同学的耳机已经使用一年多，劣质元件加速老化，安全隐患彻底爆发。这不是价格太低，而是商家在常规价位里依旧恶意缩减安全成本。数码产品面向大众，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六七十元的消费代表着消费者对正规产品的合理期待。面对这起事故，舆论和行业更该清醒，别再一味指责消费者贪便宜，唯有链条上每一方都扛起责任，才能不让普通消费者为行业的乱象付出健康的代价。近日，云南曲靖富源县的一个中学因为学生多次违反校规校纪，要求家长缴纳2000元纪律保证金，由班主任保管，如果学生再次违纪则予以扣除。富源县教育局明确表示，收这个钱严格来说是不对的，并指出部分年轻教师管理方式需要改进。这样的表态固然及时，但是问题远不止方式改进这么简单。向家长收取纪律保证金并以违纪为由扣款，这本身就是教育部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违规收费行为。2025年，重庆一中学因为在学生补办校园卡时违规收取押金被查处，副校长等人受到政务警告处分。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义，学校以保证金的形式向家长收费的做法都属于违规，绝没有模糊空间。批评以罚代管不难，关键是要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常规管理的手段失效了，当老师面对屡教不改的学生早已经失去耐心和有效的办法时该怎么办？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调查显示，有小学教师批评了扰乱秩序的学生，第二天便被家长举报说伤害了自尊心，最后老师不得不写检讨还要道歉。在这种舆论生态下，惩罚轻了不管用，罚重了怕被举报被处分，部分老师索性选择佛系管理。富源县教师选择以经济手段省事管理，方法固然是错误的，但其背后又何尝不是管理无措的无奈折射。我们需要的不是批评教师没耐心没智慧，而是要用制度为教师兜底，用培训为教师赋能，用家校协同为教师撑腰。近日，人民网发表评论，再谈近期出圈的三件事。评论说，从张雪机车闪耀国际赛场，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中国足球小将赢得冠军，这三件事，我们看到了因为热爱和坚持而逆袭的传奇，更能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厚重的精神底色。张雪不信命不信邪，死磕性能，硬是把一台国产机车打造成了全球顶级。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特效，仅用细腻叙事就把中国人的亲情坚守、信义担当和国家眷恋诠释得淋漓尽致。中国足球小将敢拼敢赢，毫不怯场，赛出了中国少年的进取精神和青春力量。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洪流当中，这些瞬间或许微小，但正是无数微光汇聚，才点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都说中国人务实，但是中国人又何尝不浪漫？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心有情怀，谁会把身家都投入到研发一台摩托车上？谁会执着于讲述不被关注的边缘文化？谁会把全身心投入到一群孩子的身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又何尝不是一代又一代心怀理想、坚守初心的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

梦圆梦。向着更远大的目标进发，需要坚韧和实干，也需要心中有火，眼中有光。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我们还将写出更多精彩的故事，绚烂的篇章。上海市民汤先生为孩子续费了15000多元的美术课程，可是短短几个月，培训机构师资骤减，经营异常，最终突然闭店停业，高额的学费瞬间打了水漂。汤先生的维权困境并非偶然个案，而是新型的职业闭店人诈骗套路下的一个典型受害者。近年来，教培预付式消费的乱象屡禁不止，而且诈骗手段持续升级。以往机构跑路大多是经营亏损以后的无奈之举，而如今的职业闭店人自带诈骗目的入局，他们专挑一些口碑良好、客源稳定的优质教培机构，伪装成实力经营者，骗取店主的信任，低价接手门店，随后隐瞒股权变更信息，依靠原有的口碑推出低价课，疯狂敛财，将学费私自转入个人账户，同时通过拖欠薪资、断缴社保、拖欠租金等恶劣手段逼走师资，拖垮门店，人为制造经营破产的假象。更恶劣的是，其提前雇用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员担任法人，自己隐身幕后，企图彻底逃脱法律的制裁，实现骗商家、坑学员的两头牟利。教培行业的核心是育人初心，绝不是不法分子牟利的灰色地带。层出不穷的职业闭店骗局，不仅侵害消费者财产的权益，更严重扰乱了教育培训市场的秩序。只有消费者理性消费，主动维权，监管部门精准施策，从严治理，多方联动，共治共管，才能彻底铲除教培诈骗的生存土壤，让预付式消费更安心，让教培行业回归良性正轨。深夜，上海奉贤的一栋居民楼里，86岁的孔阿婆的喊叫声穿墙而出，搅得四邻难眠。邻居们从烦躁到心疼，逐渐拼凑出了真相。这位独居的老人屋里装着好几个摄像头，四个子女在手机那头看着他，却几乎不踏进他的家门。孔阿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当着外人的面，她断然否认自己喊叫过。人一走，窗口又响起他的声音。这种无意识的宣泄是孤独积压成的本能。摄像头安静地挂在天花板上，记录下老人走动、吃饭、自言自语的全部画面，却唯独记录不下一个来自子女的拥抱、一次对坐闲聊的体温。大儿子说母亲的工资在弟弟的手上，小儿子说房子被哥哥拿走了，就该哥哥负责。财产账算得一清二楚，赡养的义务却被踢成了皮球。那一刻，摄像头不再是关怀的延伸，倒成了推诿的目击证人。似乎只要镜头还亮着，就算尽到责任，哪怕老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喊破了喉咙。给老人装个监控，买一部智能手机，偶尔点开软件扫一眼，在家庭群里发几句叮嘱，仿佛就完成了孝道。技术把物理距离拉近了，也制造了一种深刻的错觉，看见即是陪伴，在线就是在场。可是孔阿婆的喊叫戳穿了这层窗户纸，监控能捕捉跌倒，却捕捉不了心理淤积的委屈，监控能传来实时画面，却传递不了一双手搀扶的踏实。老人对着镜头自言自语和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本质上没有区别，别让摄像头成了子女不在场的在场证明。云尽孝该落地了，落地成一次敲门，一次搀扶，哪怕是一场笨拙的争吵与和解，因为窗口后面的喊叫声等不起太久的缓冲。今天是端午节，难得小长假，不妨放下忙碌，回家多陪陪父母，共享团圆时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6: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中，动画电影始终以鲜明的民族美学与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在银幕上演绎着独属于东方的奇幻故事。199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取材自经典神话沉香救母， 讲述了沉香为解救被压在华山之下的母亲拜师学艺，历经重重考验，最终战胜二郎神，实现母子团圆的动人故事。张信哲演唱的电影主题曲《爱就一个字》。

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一批从荧屏迈向银幕的动画精品为行业带来了蓬勃生机。这类作品以在电视端长期积累的观众群体为基础，通过电影级的视听制作水准实现市场拓展。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该动画在十余年间连续推出春节档电影，逐步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合家欢动画品牌。系列电影在音乐创作上也独具匠心，由尚雯婕和唐田作词，尚雯婕作曲的《Lou Be Free》作为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生动诠释了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

2016年上映的《大鱼海棠》，灵感源自《庄子·逍遥游》。影片将福建土楼、《山海经》、《搜神记》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叙事与画面，于细微之处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浸润。主题曲《大鱼》深情婉转的旋律与中国风歌词相得益彰，让观众为之动容，更牵引着观众走进大鱼海棠的东方美学世界。

2021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以岭南醒狮文化为魂，以留守少年的成长故事为骨，为观众带来充满民俗魅力与少年热血的视听体验。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敬每一个勇敢出发的自己。
1: 保持住，保持住，就这个状态。
2: 202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高适与李白的情谊为叙事主线，串联起盛唐多位诗人的命运轨迹，用168分钟的时间，让观众梦回大唐。这部展现盛唐气象和浪漫想象的电影，斩获包括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在内的多项大奖，也助推了读唐诗、学历史的热潮。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的浪漫情怀，再一次激活了当下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刘其明。
4: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炫。
3: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

起看，今日

见。黄河之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

0: 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心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心：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哎，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政：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

0: 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9: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9: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

0: 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9: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
2: 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

0: 据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4: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 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

0: 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
2: 下食体验。盐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盐滨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盐广优选体验店，地址盐滨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端午节的晚上共同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也在疑惑呀，今天呢咱们是端午假期，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日，那么正常来说不是都放假了吗？啊，但是要提醒叔叔阿姨呀，今天呢咱们的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依然是直播的状态啊，哪怕今天放假了，贝贝依然在晚间的这个时间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陪伴叔叔阿姨度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今天啊也是端午节的假期，也是端午节，在这儿呢刚才已经说了，祝愿叔叔阿姨们端午安康。同时呢如果说在今天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通过自己的音乐发送出去，或者呢是跟我们聊一聊您端午的这样的一些感悟啊，您都可以打进电话255-1545 255-1546。再次提醒叔叔阿姨们啊，今天呢咱们节目是直播的状态，因为今天是端午节，那么还是想和叔叔阿姨共同的来度过，同时呢也想听一听叔叔阿姨

你们的声音。那么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啊，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呢都是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一份。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啊，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说，哎，我暂时不想打电话，那么也可以啊，咱们只要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咱们都可以到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啊，说咱们是老幸福的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里说了，只要是我们的热心听众，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去领取一份礼物。啊，那么咱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如果说您坐来的话，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从脑科医院呢，再往南走一点，到这个十字路口看到了骑士传媒之后呢，往东走一点就可以看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牌子了。而且呢，这个周边也写着这个老幸福了栏目啊，在这儿呢就是了。那咱们可以到店内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来领取我们的听众福利。那么确实啊，像很多的听众也说到了，还有周围的朋友也说啊，说哎呀，今天呢是端午节，是不是叔叔阿姨们都在和家人过节呀？可能没有人在收听节目哈。那么没有关系，只要说是有叔叔阿姨想来听啊，有想参与节目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随时都在您的身边。那么咱们就剩一个小时啊，咱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还像往常一样，大家想唱歌可以打电话啊，或者是呢想分享一下咱们的端午假期。或者是呢通过咱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音乐来传递祝福，那么都可以打进255-1545 255-1546。还是要提醒，今天的节目是直播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直播的节目。

0: 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要迎进我们的崔阿姨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那我们来迎进一下崔阿姨。崔阿姨，端午安康。
1: 幸福安康吧。
0: 嗯，幸福安康。嗯，谢谢您。嗯，
1: 哎，今天也不休息，挺辛苦啊。
0: 没关系，只要是能陪伴叔叔阿姨一起啊，这不觉得辛苦，还很开心。嗯，那崔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谢谢。
1: 我今晚唱的是《父老乡亲》。
0: 好的，请您开始吧。
1: 嗯。

0: 哎，好像阿姨的这个电话又出问题了哈。好的，那么之前好像崔阿姨电话出现过这个情况，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啊，咱们的崔阿姨，如果说呢您没有唱完，咱们可以再次打进电话啊。咱们的电话好像掉线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之前也出现过啊。那么咱们可以再次的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那也是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 255-1545-255-1546， 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在端午节的这样的日子里呢，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叔叔阿姨啊。看到了崔阿姨又再次打进来啊，看看是电话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255-1545呢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如果想要唱歌的叔叔阿姨，想要分享祝福的叔叔阿姨，都可以打进255-1545，打进255-1545。好的，再次迎进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1: 你好，
0: 电话
1: 吧，
0: 对，电话突然就停了啊。没事，咱们重新开始。好的。

到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小蜜蜂把我养育，风雨中教我做人。

0: 谢。
1: 好的，谢谢崔阿姨带来一首非常深情的父老乡亲，那也祝愿崔阿姨今天有一个好梦，愉快好吗？
0: 谢谢。
1: 哎，谢谢。
0: 居然唱的不好。
1: 没事，崔阿姨每次唱的都非常好啊。嗯，要有信心。嗯，很棒。好的，再见。嗯，好的，感谢我们的崔阿姨啊，第一位打进电话。那么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们的才艺大舞台节目呢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那么我们的叔叔阿姨如果在这个端午节有想和家人的送出的祝福，或者是呢演唱的歌曲，哪怕是咱们的弹奏的乐器，那都可以作为呢您发送祝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今天呢贝贝才特意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光，就是想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啊，让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发送出去祝福，那么可以说一说自己节日的感想。那么说到端午节啊，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啊是在天还半亮不亮的时候就被家人叫起来啊，去到这个郊区去采艾蒿，还会

0: 那去采一些这个露水，要洗洗脸、洗洗眼睛、洗洗耳朵啊。说这样的话呢，就会耳听目明啊，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会非常好。而且呢，会采的爱蒿呢会挂在门上，然后回家呢就开始吃这个粽子、吃鸡蛋啊。而且那个鸡蛋呢一定要和粽子一起煮，那个鸡蛋一打开啊，就是有一种那粽叶的清香啊。这就是好像小的时候的这个端午节的回忆啊。对于端午节真的是还是挺有感情的。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呀，工作繁忙啊，还有这个平时的一些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很多很多，好，反而却觉得，哎呀，今天也是端午节哈。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习俗，好像自己就没有去完成啊，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家长身边哈，每一样这个习俗都不会落下。今天呢，甚至刚刚和家人吃饭的时候还说起来，哎呦，我竟然忘了带五彩绳啊！我记得小的时候睁开眼睛呢，已经手上啊、脚上啊都被家人带好五彩绳了，但是真的长大了之后就忘记了。我刚才问家人，我说啊，还没有下雨，而且这个五彩绳一定要在下第一场雨的时候剪断，给它扔到水里。我记得是有这样的习俗。那么忘记了，然后我就问家人说，我现在带行不行？因为还没下雨，我现在带上，等着下雨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绳啊剪到扔水里，来不来得及？然后家人就在笑我说，哎呀，好像是别再这么做了哈，时间有点晚了。所以说呢，真的是啊，年纪越来越大，反而说是以前的快乐可能越来越少。那不知道今天咱们端午节叔叔阿姨们是怎么度过的，也可以打电话和贝贝来分享一下。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金先生啊。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啊，全先生啊。
1: 先生
0: 啊，全先生不好意思。全先生你好。
1: 端午节安康。
0: 嗯，端午节安康，谢谢您。
1: 今年吧，就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5周年。
0: 是的。
1: 我今天有弹电子琴。革命歌曲联奏。
0: 好的。
1: 大气完了。会唱吧，跟我一起唱吧啊。
0: 嗯，好的，也提醒听众啊，如果说您会唱的歌，咱们可以在收音机前跟着一起唱哈。嗯，好的，全先生请您开始吧。
2: 也提醒听众啊，如果说

0: 怎么样，贝贝？
1: 哎呦，太好听了，太大气了，而且每首歌我们都能跟着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跟唱啊？反正贝贝是全程跟唱下来了，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嗯，非常棒。谢谢您，全先生。
0: 谢谢。
1: 哎，好的，谢谢。哎呦，非常的完整啊！虽然说是歌曲连奏，但是每一首歌和每一首歌之间的这个衔接一点都没有很突兀啊，跟着就能全部唱下来。而且相信每一首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就是跟唱啊？身为80后的贝贝是全程可以跟唱下来的，而且唱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由心里面往外啊散发这种骄傲和自豪。好的，谢谢，谢谢全先生在今天这样一个端午节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歌曲啊，也是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那好的，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 2551546也继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开通。如果说呢大家哈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送祝福来唱歌曲，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的打进电话2551545 2551546也都在为您直播。好的，那么看到有抖音平台上听众朋友说啊，这是啥节目呀，没放假吗？是的，正常呢我们是放假了，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呢是比较特别啊，因为我们是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节目，是为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搭建的这样的一个才艺展示的舞台。那么全程呢大家可以展示自己的这个才艺，是唱歌啊、演奏啊、朗诵啊、京剧啊都可以啊，就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通过音乐来释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音乐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平台。那么因为啊今天是端午节的假期，那么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都在和家人聚会，但是呢贝贝希望的是只要是您打开收音机，哪怕您是在聚会啊都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只要您想参与打开收音机都是可以参与的，不论是这个过节呀还是放假也好啊，咱们的周五的节目啊不论是今天放不放假，贝贝都在直播间，都在等着您一起参与。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6的这位尾号1822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刘刚乐章。
1: 啊，你好。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我这个在套房盛开的地方吧。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好。

Thank you.

我来不及。

0: 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叔叔带一首非常深情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也祝愿叔叔端午安康。
0: 哦，谢谢，谢谢。
1: 好的，再见，感谢参与。好的，接下来时间一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3011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喂，你好，拜拜老师，端午安康。
1: 嗯，端午安康，谢谢您。嗯，
2: 我今天终于打进来了，从昨天打到今天。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啊，咱们今天没有辜负大家，虽然假期咱们依然直播啊。那么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十五的月亮，本该是中秋节唱最合适，但是今天有全国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我也感谢他们，也感谢贝贝老师的敬业爱姐精神。
1: 好的，谢谢您，我会继续努力的。那么咱们可以开始演唱了。

也是念你守在阴暗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前线，你担负着全家的重任，我在边疆站岗直到

般也有我的一般，是我的月亮走着家乡走百遍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是，烟歌也是。

0: 听我的贡献，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也是你的心愿。啊，也是你的心愿。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啊，咱们这个歌词写得真好啊，是你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那么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啊，也祝愿阿姨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谢谢您。
0: 啊，也祝福贝贝老师全家安康，祝延边的父老乡亲们全家安康。我是四川南充的，去延边的父老乡亲们来南充做客，南充人民热切的欢迎你们。
1: 哎呦，太好了，谢谢您，也欢迎咱们四川的叔叔阿姨们到我们延边来，现在我们老凉快了，20多度，欢迎，嗯，谢谢您。
0: 贝贝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天天歌手与朝鲜延边走那些朝鲜民歌民曲，我真的热爱你们的延边群众，真心是心有余啊，力不足，没条件来。
1: 哦，没事儿，您只要是喜欢我们的音乐，您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如果说您还想听更多的歌曲的话，我们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延边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在节目互动一下哈，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咱们可以远程互动，好吧？
0: 哎，
1: 嗯，
0: 贝贝老师，谢谢导播老师给我把电话接进来，真的感谢你们。
1: 嗯，没事的，也要感谢阿姨您的支持啊，这么远还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你，感谢你哈，你有那种敬业感恩的精神。
1: 嗯，好的，谢谢。嗯，好的，阿姨，欢迎咱们再次参与，谢谢您。嗯，好的，阿姨，再见。哎呦，咱们四川的阿姨啊，这么远，在今天端午节啊打进电话，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呢，刚才阿姨也说了，从昨天就开始打，但是呢，今天终于打通了啊。这个时候，贝贝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冥冥中哈，坚持在周五，哪怕是休息日，还是申请来上直播的节目，感觉突然好像，有了回应。啊，因为当时我就是在想的时候，虽然说今天是假期，我们正常的节目是不直播，但是呢还是感觉到端午节啊，叔叔阿姨们可能在这样的节日，万一说是和家人吃完饭啦，没有什么事儿了，说哎呦，咱们打开节目啊，习惯了周五看看有没有贝贝啊，有没有一森，有没有大家唱歌啊，啊，万一打开了一听，哎，没有，会不会失望啊？所以说呢，啊，申请我周五的时候，哪怕是过节也要来直播啊，哪怕叔叔阿姨们不听，就算一打开了，有人听，只要一打开收音机，一打开一看，哎呦，贝贝真的在直播间啊，啊，还是在陪伴着我们呢。那么我们想唱歌就打个电话，不想唱歌呢听一听别人唱歌啊，在这样的日子也会非常的开心。好的，那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 2551546也正在为叔叔阿姨们开通。那么节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如果说您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唱歌来发送祝福，那么可以继续的打进电话。那么我们依然呢在等候大家打电话的同时，也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3: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4: 好的，那么一段好听的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在这样的端午假期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直播的状态，所以欢迎叔叔阿姨打进电话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发送您的端午祝福。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魏阿姨啊，魏阿姨你好。

0: 啊，你好，哎呀，你们过节都不休息，我真受到感动。我那个那天打电话，我说去取面片去，我叫我家姑娘去。我这两天脚凉，我让他给我买一个2块钱那个。我这个电话都有验光优选。
1: 嗯，
0: 我是那里的会员。
1: 嗯，
0: 完了，我想今天唱一首潮族歌。
1: 可以的。嗯，
0: 潮州歌已经都是60年以前的了，东沙里。
1: 嗯，那太好了。
0: 岁数大的人吧都能知道，年轻的人都不知道了。我那是17岁开始上下乡，完了学的那个歌。
1: 嗯，
0: 东沙的本根儿嗖嗖日歌。真呀也很差的，南朝那哈的。

0: 走你好云好啊，你们明天那个电台的那个休不休息，那个明天后天休息吗？
1: 嗯，明天后天我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啊。
0: 不是，我说那个
1: 啊，线下店呐，线下店不休息，咱们今天休息了一天，明天后天都是正常上班的
0: 啊。
1: 嗯，
0: 我叫我家姑娘去取那个面片去。
1: 嗯，
0: 我想找粮，我要买那个2块钱的那个叫什么？我也现在脑袋吃那个，现在吃那睡不着觉那药吃的脑袋哈，现在一点也不行。
1: 嗯，
0: 我糊了糊涂。那我在我家姑娘明天去，我是去不了，我腿也疼，脚也凉。
1: 嗯，
0: 我家姑娘在延吉，她明天后天休息，我先问一下。
1: 嗯，
0: 完了，要是不休息，让她明天后天去。
1: 嗯，可以的，明天后天咱们都是正常上班的，咱们8点半以后都可以哈。
0: 哎，好嘞，谢谢你了啊。
1: 嗯、哎，没事儿。
0: 你不容易啊，哎呀，真的，我应该表扬一下你们。你们这线下店办的挺好的，这个哈，说一两句话，你们都没有假东西。我上次拿了那个眼药上了以后，眼睛可得劲了，可舒服了。
1: 嗯，谢谢阿姨给的反馈啊。
0: 完了，那个你们进来的东西吧，说实在的都便宜，还价真货实，都是好东西。完了，我说叫姑娘明天后天休息。他这两天哪天去取来给我送送龙井，我是去不了，我这俩腿凉的要命都不行了。
1: 嗯，
0: 下雨我就不敢出去了。
1: 嗯，好的，
0: 谢谢你，我这有名片你们的，好了，再见。
1: 嗯，好的。嗯，好的，阿姨和您说再见啊。嗯，没事啊，咱明天的明天后天啊，咱们线下店呢是正常营业的。那么叔叔阿姨如果说是在这个端午假期没什么事儿啊，想出来溜达溜达，那就不妨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逛一逛了啊。刚才呢阿姨也提到了，咱们确实啊，咱们的线下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创办的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有咱们广播电视台作为咱们的背书，产品肯定是不可能让有假的。所以如果叔叔阿姨们想要买一些咱们的健康食品呐、保健品呐啊，还有咱们一些的这个食品呐，都可以到咱们线下店来看一看。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乘坐公交车呢，是可以到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来和我们工作人员咨询一下，明后天都是正常上班的。同时呢，咱们的所有的老幸福的听众都是有这项福利的。那么咱们如果是咱们的听众啊，您听到我们的广播了，那么也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领取一份礼物，您只要说是咱们的老幸福的这个听众就可以了啊。那么咱们都是欢迎大家到咱们线下店来走一走，来领取一份礼物的。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将近12分钟。如果说叔叔阿姨呢现在还想打进电话唱歌来分享您的端午的心情和祝福，咱们依然是可以打进25151545546的。那么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也把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叔叔阿姨们，让大家呢打开收音机都是有这个好听的歌相伴在您的身边。

0: 粽子叶，糯米香，一折一叠情意长。
1: 把尊重包进叶里，对自然多份爱惜，将传统记在心中。
0: 过文化端午，做文明市民。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您
1: 纵使幸福端。

好的，听过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陪伴在大家身边的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都有咱们的老幸福的系列节目。那么每天晚上的节目呢都是不同的哈。那么像周一呢，基本上是一些健康的知识的分享，然后呢周二呢是我们的这个幸福夜话啊，和大家分享一些快乐的话题，和大家聊聊天，同时给大家带来一些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福利。周三呢是咱们这个征婚交友的节目啊，周四呢是咱们的健康的节目，周五就是才艺大舞台，大家一起来唱歌来展示才艺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所以呢周一到周五啊，每天晚上的节目都不同，所以也欢迎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晚上咱们7点到8点的时间，您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打开收音机，每天晚上都是有不同的节目在陪伴着您，也是让我们晚上的时候没意思啦啊，或者在户外遛弯啦啊，我们打开收音机，那么都是可以听到有关于咱们老年的节目内容。那咱们的老幸福的节目呢，前身是相约晚晴，那也是一档10多年将近20年的咱们的一档王牌节目了，也是深受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外地的叔叔阿姨的喜爱哈。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延续下去，那从贝贝接手这个咱们节目之后呢，也是在努力的想要让节目呢能够有更多的新鲜的血液融入，让节目呢有更多新鲜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让叔叔阿姨能够耳目新啊，听起来比较新鲜感十足。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和叔叔阿姨们来共同征集啊，比如说呢您还想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呢在咱们的周二啊或者是咱们的其他时间还有想听的内容啊，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咱们都是可以啊在咱们的这个老幸福的俱乐部群内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的。那么如果说你想进群的话，也可以打电话2082680999 2680999来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节目俱乐部群。那么在群内呢，我们可以提一提咱们的一些想法呀建议呀，同样呢在群内我们还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样的像特价的产品啊像咱们的一些延广院线下店的这样的福利的东西啊，咱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来发布。所以说呢如果说叔叔阿姨想加入的话，可以拨打2680999，如果现在打没人接啊，那么您可以在明天早上8点半以后拨打26809992680999。大姑娘是最美的姑娘。那么今天呢时间过得很快啊，虽然说可能参与的不像往常周五这样大家积极性那么高，而且参与的这么多，但是呢依然觉得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非常的值得，因为哪怕有一位听众来参与，有几位听众在收听，那么就非常的好啊。因为本身呢在今天就是希望如果说有叔叔阿姨们在家人聚会之后啊想起来，哎呦今天好像是这个贝贝的这个大家唱歌的一个节目，哎想听一下，哎只要打开，哎确实能听到贝贝的声音啊，让大家觉得很踏实，这就够了啊。所以呢在这儿咱们今天端午节啊，祝愿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端午安康，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幸福啊，阿姨越来越年轻漂亮，叔叔越来越帅气，你们的家人呢也是能够非常的快乐，全家幸福。那么也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0: 爸，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

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的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

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强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

员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哟，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

0: 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就是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也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弃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

0: 修养修养吧，调理调理。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1: 嗯，
0: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就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哎呀，就是
1: 没盼头了是吧？
0: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啊、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然后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咋的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的，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

0: 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的，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这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是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个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啊，哎呀，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
0: 啊，
1: 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
4: 我说他又瞎花钱。

0: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0: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油成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0: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呐、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嗯、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啊，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它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

0: 那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有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了，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2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会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花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2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 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法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嗯，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4: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4: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4: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 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4: 我吃的什么啥令咱们俩有。

0: 我就告诉他呀，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1: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0: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来这个后遗症。
1: 多久了？
0: 都快4年了。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1: 嗯。
0: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1: 嗯。
0: 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大验肉房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1: 嗯嗯。
0: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大验肉房啊，首先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效果是这么高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吃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1: 啊，
0: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1: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2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1: 嗯，
0: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1: 嗯。
0: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

0: 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观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在此我们祝泉州人民端午安康，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州开展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活动，邀请200余户外地家庭共赴边疆端午之约；
5: 我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
4: 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传统佳节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底蕴深厚，为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来多彩延边家文旅特色品牌，进一步拉紧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端午假期，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邀约的形式，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走进延边，以民俗文化为媒介，以温情相聚为桥梁，在互动交融中共叙民族情谊。6月18号，由周围统战部、周妇联联合主办的来多彩延边遇检美好活动在延吉市拉开序幕，演出特别设置非遗剪纸时装秀，以文艺为纽带，集中展现非遗之美、民俗之韵、团结之美。当天受邀的本地和外地家庭代表结对联动，携手同庆端午佳节。在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手实操，深度体验以纸为媒，以剪连心，在巧手创作、互助协作的互动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与延边特色非遗的独特魅力。
6: 我看到了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还看到了各种民族特色的衣服，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各种文旅体验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4: 一缕五彩绳寄托安康愿，一枚祈福牌承载心中情。在敦化市，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古城敦化的烟火温情与人文底蕴。大家互相将五彩绳系在对方手腕上，寄托平安顺遂的端午期许。随后众人纷纷悬挂祈福牌，一笔一画写下心愿，将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祝愿定格于此。
7: 这次来到延边敦化参加端午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跟各组朋友一起包粽子、踢足球，第一次感受这里的民俗。我会把这份

0: 回新疆。
1: 在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结对家庭漫步原生态村落街巷，近距离感受敦化烟火气息与民族底蕴，领略乡村生态与地域文化相融的独特景致。活动尾声，结对家庭围坐一桌，共享特色美食，畅谈生活点滴，交流民俗文化。
2: 早就刷到延边端午民俗活动，这次特意约上家人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最打动我的是和结对的家庭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画面，大家不分地域一起过节，一同欢笑，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端午。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真切体会到多彩延边的独特魅力。
1: 一场场沉浸式结对体验活动，让各地游客直观感受到延边各族群众热情淳朴、友善好客的民风。在图门市活动现场，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香囊、制作漆扇，以指尖技艺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俗体验区内，大家一起参与趣味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民俗魅力。在兴边富民展销区前，大家一起选购本土农特产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与欢乐。
3: 第一次来到边境图门过端午，体验感特别棒。在这里我们沉浸式体验包粽子、做香囊、朝鲜族四戏等特色民俗，热闹的市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暖心的同心宴，让人倍感温暖。边城风光秀丽，民俗底蕴浓厚，真切感受到了图门浓郁的端午气息和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
1: 在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文化，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4: 我们是专门带孩子从外地过来过节的，现场活动特别的丰富，包括粽子、看演出、体验民俗，每项都很有意思。最打动我的是民族团结的氛围，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朋友相聚一堂，同庆佳节，也让孩子了解端午文化，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1: 据了解，本次端午系列活动覆盖全州多地，共计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暖心结对，让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交流、温情互动中厚植手足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常开常盛。
5: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风情润延边。今天我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民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6月19号，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志新镇热闹开幕。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并敲响开幕铜锣，拉开本次文旅盛会的帷幕。
6: 今天的龙井市志新镇圣地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这里呢，不仅有地道的朝鲜歌舞、传统的体育竞技，还有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等体验活动。三天时间里呢，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秀美乡村，共品端午韵味，共享民族风情，沉浸式的感受延边秀美乡村的独特魅力。
5: 活动现场，经典歌曲《延边之恋》悠扬唱响，村内古树旁随处可见正在写端午祝福语的市民与游客。民族摔跤竞技赛场上，专业组选手尽情展现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与技巧，同时面向大众开放业余组体验，让传统运动走进群众生活，
7: 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这项传统运动，感觉这个端午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5: 村内的文化大礼堂内，共包民族团结粽、长桌宴共享活动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
4: 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家手工朝鲜族的米露、大米饺子和土豆饺子，也想借着这次端午民俗盛会，让市民和游客品尝特色美食，把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更好地宣传出去。
8: 今天我和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看市集，还可以玩很多游戏，长鼓舞表演非常精彩，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摔跤表演，这个端午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充实。
5: 沉浸式民俗体验。

0: 演贯穿整个活动。朝鲜族传统婚礼巡游沿街上演，投壶、劈柴竞赛、套圈等趣味游戏轮番开展。朱德海生平展陈馆校地合作红色研学基地揭牌，为乡村文旅注入红色基因。延边博物馆推出品味端午乐游延博多元公共文化活动，在朝鲜族打糕制作体验区，游客穿上富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饰，兴致勃勃地牵手打制打糕。甲骨密文脉体验展板前，游客们认真查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区别。在传统趣味游艺区，游客手拿木剑体验投壶。在剪纸操作台前，游客们认真制作自己的剪纸作品。
1: 我感觉到那个甲骨文这个发展是非常的神奇，然后我认为这个汉字呢是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这项这个传统文化的瑰宝，我觉得它应该更好的发展下去。
2: 此次节日活动啊，我馆打破了以往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更注重观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通过观听透，在实际操作中在学，给观众营造一个立体化的博物馆参观新体验。
0: 在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传统习俗，山间采艾，巧手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迎接端午，在缕缕艾香中期盼阖家安康的美好心愿。
3: 每年到端午节，我们朝鲜族都会做艾蒿饼，吃艾蒿饼，吃艾蒿饼能强身健体，预防疾病，所以这样慢慢就成了我们的习俗。
0: 6月16号，端午雅韵议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在珲春口岸入境大厅热闹启幕。非遗剪纸体验区内，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合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
4: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
5: 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延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延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8进8出货检通道、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延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态，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
0: 绿荫叙事，文体同然。6月20号18点，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开赛前夕，赛场文艺演出彩排、赛事全流程场地联排同步有序推进。本次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延边特色文体展演深度融合，各环节精细打磨，全员全力备战，确保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热烈、特色浓郁、安全有序的主场足球盛宴。
5: 作为我州重点特色体育文旅活动，本次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不仅是绿荫赛场的激情对决，更是展示延边民族文化、展现边疆活力的重要窗口，为丰富赛事氛围、凸显延边地域

0: 特色，我州精心编排了具有朝鲜族民俗风情的开场文体展演、特色歌舞表演及互动暖场节目。经典红色歌舞节目《红太阳照边疆》历经60载沉淀，旋律铿锵，意蕴深厚。百余名参演演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反复排练合唱与团体舞蹈动作，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歌曲《蓝色梦想》《红色呐喊》成为赛场彩排的青春亮点，为整场展演注入清新昂扬的青春气息。作为本次赛事非遗特色重磅节目，盛世长虹彩排现场亮点纷呈，200余名演员融合朝鲜族农乐舞、长鼓舞、假面舞等非遗民俗元素，搭配恢宏大气的舞台编排，将传统民俗韵律与新时代盛世气象完美融合，彰显延边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身在外地，这次能参加咱们东北老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演出，很是幸福，也希望借此能让更多的老家的朋友们也好，观众朋友们能得到更多的幸福快乐的时光吧。
0: 连日来，延边队和长春队训练现场氛围紧张且有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热身拉伸、传接球配合、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科目依次开展，队员们配合流畅，认真落实每一项训练任务，精准打磨技术细节，磨合战术体系。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延边队全员整装待发，蓄势待战。
2: 近日，由延边州科学技术馆主办的延边州青少年编程大赛暨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机器人科技实践活动编程赛项延边地区初赛在延吉举行。本次赛事以语言编程为主，设置图形化语言编程挑战赛、派森编程、C++ 编程三大竞赛项目，比赛时长60分钟，全州共有143名选手参赛。组委会评选出1、2、3等奖及鼓励奖，并择优推荐优秀选手晋级省级决赛，为青少年科创成长助力。
3: 我的收获就是觉得编程它现在是人工智能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便利，然后呢让我们了解了课外的知识，不再受课本的局限。然后呢我觉得编程这门科目的话比较 scratch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我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2: 6月20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8点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端午佳节，海澜江畔粽叶飘香，延边大地一片热闹欢腾，民族摔跤、古树祈福、民俗体验等活动丰富多彩，
2: 人们在欢声笑语中传承端午古韵，共享祥和安康的传统佳节。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浓郁的节日氛围。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

0: 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陪大家阅读史铁生的作品《并戏碎笔》。史铁生这个名字承载着一个人生命的奇迹。史铁生在被局限的身体中进行着浩瀚远大的思考，一直在抵达生命永恒意义的路上。1972年，史铁生因为一场大雨发了高烧，大病一场，双腿彻底瘫痪，从此呢就坐在轮椅上，再也没有站起来。曾经的他是清华附中的顶尖学生，不仅每次考试名列前茅，而且在课业之外，篮球、乒乓球、排球各项体育项目几乎样样精通，尤其擅长80米跨栏。命运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年仅21岁的史铁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他在书中写道：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此后他总是大病小病不断，但是他依旧四处找工作，每个月挣10几元补贴家用。1980年，他突发性肾病，医生为他做了膀胱造瘘手术，此后呢只能依靠尿管生活，随身带着尿壶。日常的时间里，他不想给家人添麻烦，便独自前往家附近的地坛看书写作，观察来往的路人。《我与地坛》这本书正是记录了他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越发严重，后来甚至恶化为尿毒症。史铁生开始做透析，用这种办法维持日渐衰弱的生命。身患尿毒症的他每周要进行3次透析，每天4小时都挣扎于死亡边缘。史铁生在与病魔做斗争的间隙，依然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金钱与道义、写作与艺术等人生大问题。并戏碎笔呢，就是他在1998年到2002年间所写下的243篇散文随笔。他带着希望与坚定，挑战这个不可理喻的荒诞，挑战人生所谓的命运。处在荒谬的人生境地，却依旧不停努力，肯定个人的存在价值。这本书呢，凝聚了史铁生面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是他对自己生命与精神点滴的记录。2003年，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颁给了史铁生。授奖词中提到，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

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面对不公的命运还能如何呢？史铁生说，要不死，逃到你来时的地方去，要不活，活在当下，坚守在你所处的绝境中，寸步不移。他智慧地说，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他的病隙碎笔作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做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他以笔代步，以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踏出了强有力的足音。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病隙碎笔是史铁生的生命笔记，让读者在文字中体会他的勇气和执着，在这些感悟的瞬间体会生命的永恒。同时，这本书的文字也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莫言曾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纵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局限在轮椅上，史铁生依旧渴望自由的夜行，脱离开喧嚣的白昼，到夜的世界听远大辽阔的声响，去到一切心魂的栖息地。他并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而变得消沉，而是在病痛中开始了思考。这本看似细碎的散文集却充斥了对人生的诘问、探索与解答，解答着那些超越生命的难题。它来自一个苦难的人生，却凝聚着精神的明朗。它用生动优美而通俗的语言，从生命的困惑和痛苦出发，对所处的世界和时代进行审视，对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不断的追问。零碎的文字形散而神不散，史铁生在用文字记录的同时，也在进行心理的疗愈。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说，有一回记者问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些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48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对于史铁生而言，病隙碎笔是他生命体验和感受的人生笔记，承载着他历经苦难和绝望后的超脱与对生的追问，是对健全精神世界的写照。对读者而言，病隙碎笔是我们穿过特殊性看到普遍性的窗口，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认识生命本身，鼓励每一个在尘世感到疲惫与无所归依的心灵。对文学而言，病隙碎笔运用雅致而通俗交错的语言，隐喻式的叙事模式，对所在世界和所处的时代进行审视，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进行思考，具有思辨性和哲理性，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财富。强者自救，胜者渡人。书中有他历经苦难后的豁达，有超越苦难的人格力量。

者呢可以通过这本书发现个人的懦弱和流俗，重新检索个人的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读史铁生就是读一种人生，一种哲学。读史铁生就是在读我们自己。人生如戏剧，终有起伏跌宕时，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可以把握自己的心。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走向死亡的命运。如海德格尔所说，生命是趋向死亡的存在。在日益浮躁和催生焦虑的社会，追随心中的信仰，想做什么就坚持去做，生命会在每一个平淡但有意义的时刻焕发耀眼的光芒。史铁生既是我们的同行者，同时也作为火炬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读一读史铁生，一起进入他的病隙碎笔，感受那充满生命力和哲思的文字，体悟那伟大而深刻的灵魂。史铁生在身患残疾的最初几年，找不到任何工作，身体受着瘫痪的限制，病痛的折磨，前路一片黑暗，充满了未知。那时史铁生常常在家里摔东西，然后捶打残腿，怒问苍天，我这样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为什么要骗我来这世间。后来面对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他说道，不能再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地面摩擦。那时的史铁生心里藏着百般的不甘，千般的愤怒，万般的怨恨。那么什么是命运呢？多年以后，他在病隙碎笔中回望这一段噩梦般的岁月，并表达了对命运的看法。史铁生说，所谓的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的调换。所有散了戏的观众也是一样，正有千万种戏剧散布在这雨夜中，在等候他们，等候着接连起刚刚结束的这一种戏剧。宇宙这只花瓶是一只打不烂的磨瓶，它总能够自我修复，保持完整，热情此消彼长，永不衰减。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各种消息都在流传，万古不废。生活从来就不设了凶险，不因为谁的前程就给谁特别的优待。同时史铁生也认识到作为人的局限，这局限首先是肉身，不管他是多么聪明和健壮，但是肉身常给人疾病、伤痛、疲劳、孱弱、丑陋、孤独，还有消化不好、呼吸不畅、浑身酸痛、某处瘙痒、冷热饥渴馋、人心隔肚皮、猜疑、嫉妒、防范。当然肉身还能给你一些快乐，但是这些快乐既是肉身给你的，就势必要受着肉身的限制。比如跑是一种快乐，但是呢跑不快又是烦恼，跳也是一种快乐，可是跳不高还是苦闷。再比如举不动、听不清、看不见、摸不着、猜不透、想不到、弄不明白，最后是死和对死的恐惧，这些都是肉身给的。在人们慢慢习惯生的麻木和庸常时，史铁生克服了无痛感的麻木，依然保持着对别人的痛苦和死亡的敏感和同情。

如何面对苦难呢？苦难如此普遍而酷烈，如命运般无可遁逃，遭遇磨难或身处逆境成为人生之旅中的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只能一味地消极适应，甚至彻底屈从于现实，因为人作为自觉的主体存在，能够意识到主观能动性所带给人类的无限可能。人是有选择的动物，唯有选择直面苦难，方能在艰苦磨难中走出一条道路，并从中获得教益与提升。史铁生说，人有一个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这是对神明的不公。这是他在自身经受着疾病的痛楚和折磨之中感悟出的。对人生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是史铁生文学写作的情感基调，如何面对和超越苦难则是他反复探索的主题。在书中，史铁生讲起了一个触动自己的故事。战争结束了，一位年轻的号手九死一生，荣归故里，他却悲哀地发现，由于家乡误传了自己战死沙场的信息，未婚妻已同他人结婚了。号手痛苦地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时分，他便吹起小号，号声哀婉悲凉。一位国王很同情他，于是邀请全国人民都来听号手讲故事。面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听众，号手没有逃避，而是坚强地把往事当笑谈，一遍遍地追忆。而神奇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号手的号声不再低沉凄凉，开始变得欢快嘹亮，他整个人也不再哀伤，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直面困难就是自我疗愈和疗伤的过程。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一书中说，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上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面前都有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就像待在古园，那里寂静无比，你甚至能够感受到上天在傲慢地看着你，以风的川流，以云的变幻，以野草和老树的清响，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你只能接受这傲慢的逼迫，曾经和现在都要接受，从那悠久的空寂中听出回答。他还说，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乡村和城市，同样我也经由别人，经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绪和梦想，而走成了我。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有些便永久地住进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苦难在人类生存历程中

存在着普遍性且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西方现代哲学视域下，苦难被视为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当你足够有韧性，没有什么伤痛扛不过去。身体是有边界的、有限的、实在的，但是精神是可以有无限的潜力的，它能触摸到你的脚步无法到达的地方。其实人生来就是跟着局限周旋和较量的。那些走出苦难的人，不是天生不怕苦不知疼，而是早已在脆弱中学会坚强，用骨子里的韧性撑过了命运的刁难。史铁生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人被没有通知过毫无征兆地抛入世界，他的生命就仅仅获得了一种存在。但是清醒的人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理想天堂，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还能掌控什么呢？掌控自己的身体与行动，掌控与世界命运对抗的权利，掌控着一种自由选择。史铁生是真正用灵魂写作的人，扶轮问路，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将自身的苦难谱写成一首激扬的生命之歌。人的一生以生为始，以死为终，穿插在其中的便是人所经历的希望与苦难，是人的价值实现过程。普遍的苦难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苦与难，善于与他人共情，理解他人的苦楚，也是推动我们思考社会、获得温暖的途径。因此，给社会留下自己的善意，这会让我们更加珍视不痛不痒的平淡日子，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局限，创造生命的价值。世事无常，不可琢磨，潮涨潮落全是变数，那些不能预料的事一味抗拒，只会白白蹉跎了岁月，顽疾仍不减半分。面对苦难，史铁生说，痛苦和幸福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呢，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够更多的感受到幸福。生命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己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史铁生从痛恨苦难，到接受苦难，再到超越苦难，他用炽热的心灵和情感，用强大的内在力量抵挡生活的伏击，凭蓬勃生命力获得精神世界的美满。那么生命是什么呢？史铁生对这个问题又有怎样的认识呢？明天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史铁生的作品《病隙碎笔》。这本书呢，虽然是碎笔，却充满了哲思，沟通了生命的多个问题，涵盖了对人生、对世界、对人性、对信仰等各方面的思考与感悟。敬请期待明天的共读。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 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啊，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子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那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

性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

0: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 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们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啊，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

0: 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一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就是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
3: 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去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也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就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3: 啊。
2: 哎呀，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3: 没盼头了是吧。
2: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感觉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5年的不到50%。
3: 对。
2: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真的

0: 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但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哈、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明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的，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这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

0: 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是是是，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个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69岁，那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1: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托您这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永生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游程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晨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

0: 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你
0: 怎么知道我沉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他比以前厉害多了，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嘛，之前那个乞丐呀、啊，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了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一百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 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

0: 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他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面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啊，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花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0: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 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

0: 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
0: 嗯。
3: 哎，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5-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

0: 要啊，他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吃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0: 嗯，
1: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0: 啊，
1: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又呼呼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1: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0: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1: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这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关节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那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好的好的，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

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打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

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她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
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好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
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

0: 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他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

0: 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3: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2: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也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就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道都走不了
3: 啊！
2: 哎呀，这个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3: 没盼头了是吧？
2: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3: 对，
2: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3: 对，
2: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3: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2: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一块钱，
3: 嗯，
2: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3: 对，
2: 但是
3: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

0: 贫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1: 可是呗
0: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1: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0: 嗯，
1: 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
0: 嗯，
1: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1: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0: 啊、好。
1: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1: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0: 嗯。
1: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明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0: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1: 嗯，
0: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1: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0: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1: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
0: 嗯，
1: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
1: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1: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
1: 哦，
0: 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是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 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您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69岁，那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的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1: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呢、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0: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他肿了，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 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0: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

0: 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我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呢，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它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的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
0: 哦，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

0: 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一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因为这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
3: 啊，
0: 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
3: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

0: 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
1: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啊，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
0: 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四年了。
0: 啊
3: 啊啊！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啊、说实话呀、啊、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啊、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3: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0: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3: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3: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3: 行，好的，好的。我就去他打他外电话。
0: 好，
3: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西厢记》在很多的曲艺作品中呢都有所体现，比如京韵大鼓、莲花落等。在相声中呢，《西厢记》也是非常重要的题材。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一起来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这段《大西厢》。
1: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2: 对，
1: 您拿李菁的父亲何老爷子来说吧。
2: 您先等我。
1: 那老先生，
2: 你别说了，这都不像人话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
1: 曹老爷子吗？哎，
2: 这也不对呀。
1: 曹老金，
2: 那是曹云金他爸爸。
1: 那是
2: 李老爷子。
1: 你不是姓李吗？
2: 对呀。
1: 你爸爸也姓李，
2: 多新鲜呢。
1: 那么巧。哎，
2: 这不是巧，就得姓李。
1: 李老爷子吧。啊，那老爷子身体好，没事我就去他们家。啊，我这人爱串个门。
2: 是是。
1: 他父亲对相声有研究。
2: 哦，对相声还有研究。
1: 相声老观众了。哦，老票友。
2: 是是，也喜欢
1: 相声名票。嗯，说得好。他父亲嘴里头干净。嗯清楚，吐字真正。没事就教育我，小伟啊，咱们这相声苦字儿就得真着，
2: 行，
1: 知道吗？口齿清楚，
2: 你管这个叫吐字清楚啊？
1: 这是晚年了，这个嘴松了，知道吗？啊，嘴松了。早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像我这岁数的时候，
2: 您甭这么比喻，
1: 那时候他父亲确实好。我没事就去他们家跟他父亲学习这个相声表演。哦，有用。
2: 是是，
1: 他父亲口齿清楚吗？啊，常常教导我呀，不但相声吐字发音要有研究啊，古曲唱也得注意。
2: 那人家更讲究了，
1: 京韵大鼓
2: 多好听啊。
1: 嗓子好是一方面，哎，另外吐字归音这得讲，
2: 这是后天的训练了。哎，
1: 大西厢，唱得多好啊！啊，刘宝全的代表作吗？
2: 流派，
1: 脍炙人口啊！都知道啊！啊，一唱都这味儿的。
2: 您学学。
1: 二八月，
2: 二八月像话吗？闹猫啊，是怎么着？二八的俏佳人，
1: 就我搅啊，你知道吗？
2: 谁搅和你了？
1: 二八的俏佳人，
2: 对，
1: 我说琢磨不对劲儿呢。啊。二八的俏佳人揽梳妆，翠盈盈哟，哒啦啦啦，把它叫冰啊！
2: 好，这卡通版的大西厢啊，
1: 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斜半卧哟。您说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咬而受死。你斜着他的笑手儿托着他的腮帮。您了要问呐，莺莺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想起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他家我的饭，当啷个哩个咚！您瞧饿的奴家我们前内心，当个啷当哩个咚，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拄着拐棍儿。要离了这个拐棍啊，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

0: 篮子绣花钱，这个点儿怎么会当了棒呀？
1: 好，
0: 这不好唱这个。
1: 对，
0: 唱完这个我就琢磨了
1: 啊，
0: 这个刘宝全先生啊，不愧是高人。
1: 怎么呢？
0: 研究历史研究得透彻。
1: 哦，
0: 我就琢磨了，张君瑞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崔莺莺呢？
1: 为什么呀？这崔莺莺长得漂亮啊。
0: 谁说的？
1: 嗯，
0: 崔莺莺小儿麻痹。
1: 您怎么胡琢磨呀？不是那么解释。
0: 这唱词误导我了。
1: 是啊，你这跟唱词没关系，您智力有问题，嗯，啊。
0: 谁告诉你？这是京韵大鼓。
1: 对，
0: 京东大鼓也唱这个曲目，
1: 那叫拆西厢啊，
0: 唱起来好听
1: 啊。
0: 刘文斌
1: 是是
0: 代表人物
1: 啊，
0: 云遮月的嗓子，
1: 对，
0: 唱起来好听。
1: 嗯，
0: 四大句嘛
1: 啊，
0: 别

0: 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事到如今也没有解开呀。哎，
1: 你有点叫街的味儿啊。
2: 云遮月那腔
1: 啊，
2: 嗓子不好，唱起来有韵味。
1: 对，
2: 曲艺常演这个，
1: 啊，
2: 戏曲里边也演这个故事，
1: 那更多了。
2: 大家熟悉的，
1: 嗯，
2: 评戏，
1: 哎，北方人都喜欢听。
2: 小生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
1: 哪几句啊？
2: 唱起好听
1: 啊。
0: 艳阳三月过新春，春来寒退。

0: 好，不单好听啊，
1: 情戏
0: 文学性还强。
1: 哎，春景
0: 是是，
1: 黄梅戏也唱这个，
0: 那是安徽的剧种，
1: 听的比较少了。
0: 对，
1: 我也是刚学
0: 啊，
1: 有这么一段唱，也是张生唱
0: 啊，也是大戏，
1: 好听啊
0: 啊，
1: 黄梅戏的，
0: 嗯。

0: 真实的思想活动唱出来了。
1: 我这刚学不大瓷实，
0: 这不是，那也别胡唱啊，诉衷肠，
1: 诉衷肠
0: 不是耍流氓，
1: 哎，对对对，这是张生的人物形象，
0: 哎，
1: 还有一个是红娘的人物形象，
0: 那更鲜明了，
1: 也是主演呢，
0: 对，
1: 谁好啊？
0: 谁好啊？
1: 河南梆子代表人物
0: 哪位？
1: 常香玉，
0: 那是大师，
1: 唱起来好听，
0: 嗯，
1: 枪。

0: 过河拆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指甲有斑呀呵呀。
1: 对，
0: 盼音儿，
1: 这是常盼。
0: 常香玉老师，
1: 嗯，
0: 刻画的人物多细致啊。
1: 对呀、
0: 啊，把红娘天真活泼可爱的那个劲头，
1: 嗯，
0: 刻画出来了。
1: 是，
0: 这个好听。还有其他的剧种？
1: 还有什么？
0: 也唱这个？
1: 还有哪个？
0: 您想想，哪个剧种还唱这个？
1: 他就是京剧了。你不就等这个呢吗？荀先生、荀慧生的红娘那最好啊，
0: 那好极了
1: 啊、
0: 嗯，活红娘吗？
1: 是，
0: 载歌载舞
1: 啊、嗯，
0: 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1: 对，据说你唱的也不错。
0: 看怎么了
1: 啊？唱什么的这个？
0: 这还不好来呢，
1: 是
0: 我轻易还不露这个。
1: 今儿来一回，
0: 载歌载舞、
1: 啊、
0: 耍棋盘这个啊。
2: 当分，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哦，叫张顺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行了。

0: 等着呢。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嗯，您没十分的卖力气，
0: 我没敢撒开了，我怕你受不了。对吧？
1: 我怕人家也受不了。
0: 要说最有特色的呀，
1: 那是什么呀？
0: 河南坠剧。
1: 哎呀，这剧种很少听得到。
0: 那是啊，根据河南坠子的腔调，发展而成的新兴的剧种。
1: 对，
0: 你哪听的呀？
1: 啊，对。
0: 不过我会唱这个。
1: 您会唱这个？
0: 河南坠剧的《西厢记》。
1: 那好啊，您给来来吧，
0: 来来这个啊。可是我只能演这个小生，蟑螂。
1: 像。四害您都能演啊。
0: 我张你了。
1: 什么蟑螂像话吗？
0: 张君瑞蟑螂吗？
1: 张生。
0: 哎，张生。哎，缺少一个崔莺莺。
1: 那就我来吧。
0: 你也笑。
1: 哎，人都说了，
0: 不过还得捯饬捯饬
1: 啊。对，
0: 捯饬捯饬，
1: 区分出男女来。
0: 哎，我带着你，带着还捯饬捯饬，
1: 天天带着啊。
0: 这东西都是常备的东西
1: 啊。是
0: 人不捯饬啊不好看。
1: 哎，对，
0: 捯饬出来您再看，
1: 就漂亮了，
0: 更不是这样了。人配衣裳，马配鞍，
1: 西湖景配洋片，
0: 狗配铃子跑得欢嘛。
1: 哎呦，这句也是怎么的？
0: 太精神了
1: 啊，
0: 跟松花一样。哎，
1: 什么叫松花呀？
0: 都兜上了吗？
1: 就这样。
0: 您可不像崔莺莺。
1: 那像什么呀？
0: 崔死鬼。哎，
1: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
0: 来啊，您在这边来，我在这边来。
1: 行，
0: 搭句架子。词你熟吗？
1: 不熟。
0: 不熟啊？
1: 啊，
0: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都等你半天了。
1: 交给我了。
0: 心情啊，
1: 错不了。
0: 表演啊，走。哇，有掌声啊，俺迈步朝前走，那么哎，观之间花园不远就在面前呐、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上一联这个下一联，细看端详啊，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地走啊，哈哈哈哈，下一联配写好我是花开的长啊，哈，进花园有目望，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个观花望，大堂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哎呦哇，哎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2: 都是参人等你半天了。

春晚小品《想跳就跳》讲述了两个喜欢跳舞的退休老人，他们呢各自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不过两人相遇之后你一言我一语的，可以说是效果不断，最终呢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小品中，蔡明扮演的毒舌奶奶是一位舞蹈爱好者，她表面霸道，其实呢有着柔情的一面。在潘长江扮演的爷爷不受待见的情况下，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蔡明、潘长江、郭峰洲等表演的小品《想跳就跳》。

0: 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啊？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你斗，

0: 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慈禧呀、啊，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儿，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这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哎，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啊、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
0: 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啊、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都给委屈了。
1: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呢，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那咱能说好呢？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说变就变了呢。
0: 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啊，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的发年，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张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
2: 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
1: 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
2: 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
1: 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

0: 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狗脾气。
0: 不是，少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1: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五班，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蔡明、潘长江、郭峰洲等表演的小品《想跳就跳》。白事会是传统相声之一，以丧事为主题，基本上呢把北。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这段白事会。
1: 黄宗民，
2: 对，是我呀，
1: 少见呐。您倒好啊。
2: 哦，好好好，
1: 家里都好，
2: 都好都好，
1: 家里都谁好？
2: 哦，是是。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1: 问谁呀？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2: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1: 大娘好。
2: 好好好。
1: 婶子好。
2: 谢谢。
1: 您的大嫂子好。
2: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弟妹好。
2: 行了，
1: 大姨子。
2: 别问了，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1: 给你问好，
2: 全是女的，没男的。
1: 哦，也有
2: 啊。
1: 我们家男的多。
2: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 商量商量。
2: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1: 着急干嘛？
2: 问我们家男的。
1: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啊？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的父亲潘老人家。
2: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 啊，
2: 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啊，
1: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2: 哎，
1: 接手去了吧？
2: 谁呀、啊？
1: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2: 哪儿的事儿啊？
1: 说过去
2: 了。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啊。
1: 走过去。
2: 这种人过去了，那是下市了。
1: 下市了，
2: 哎。
1: 自由市场了，卖果仁这个是吧？
2: 我说卖果仁了吧？
1: 卖香菜？
2: 谁呀、啊？下市？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1: 下什么市？
2: 下市，我爸爸没了，
1: 没
2: 妈啊，
1: 没了
2: 啊，
1: 找找我
2: 啊。

0: 写呀、啊。
1: 怎么写呀、啊？
0: 没词儿啊？
1: 没有，
0: 我教给你。
1: 哦，你有这词儿？
0: 我也没有。
1: 嗯，
0: 我给你现编。
1: 好嘛，还给我现编？
0: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1: 嗯，
0: 这么大张纸就、行了啊。
1: 嗯，
0: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人字要倒写着，
1: 来干嘛还倒着写呢？
0: 图这吉利呀、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1: 哦，图这吉利，
0: 横画一道
1: 啊，
0: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3年给养，10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1: 对，
0: 鄙人黄族民，
1: 哎，这是我
0: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1: 干嘛还亲爹呀？
0: 是亲的不是？
1: 哎，是。是亲的，是亲的，
0: 就得写亲爹、
1: 嗯、
0: 走失了亲爹一个。
1: 嗯，
0: 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1: 干嘛还全爹呀？
0: 当然得全的，不全都不行
1: 啊！
0: 你们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的，对吧？
1: 哎，这是我爸爸，哎，像爸爸，像爸爸，
0: 不行了。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
1: 嗯，
0: 注意啊，
1: 啊，
0: 这得写明了。
1: 是
0: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1: 嗯，
0: 最好来小相片。
1: 是，
0: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
1: 哦，
0: 省事就是费事。
1: 怎么呢？
0: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1: 啊，
0: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1: 是啊，
0: 什么事儿就100块钱？你想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河边那闲着的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我说没了，没了就这么着。
1: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1: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哎，这怎么还不能呢？
0: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1: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
0: 就死一回
1: 啊！
0: 就一回，我知道。
1: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0: 谁装糊涂
1: 啊？
0: 谁装糊涂？你没装糊涂，
1: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1: 那没错，
0: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不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你燃过这茬吗？谁呀、谁装糊涂？
1: 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不在家，
1: 我在广州呢。
0: 哦，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1: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1: 对，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1: 嗯，
0: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是
0: 发高烧65度。
1: 哎，老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0: 多了，56度。
1: 哎，56度也没有，
0: 52。
1: 不，什么呀？
0: 50几？你说50几？
1: 哪来的50几啊？也就是40来度，
0: 反正够呛。
1: 哎，是
0: 我一看怎么办呢？
1: 啊，
0: 打电报啊！
1: 给谁呀、
0: 给老三打电报。
1: 对，我们三兄弟离他近点嘛。
0: 老三接着电报
1: 啊，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1: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1: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0: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1: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0: 这怎么回来的？
1: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0: 特快列车。
1: 哎，对了，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老三啊特别孝顺。
1: 哎，对，
0: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1: 啊，
0: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1: 哎，那条件多好啊，
0: 劝了半天
1: 啊，
0: 你爸爸不去。
1: 我爸爸也拧着呢，
0: 摇了摇头。
1: 嗯，
0: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1: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

0: 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吧。
1: 哎，
0: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过去一瞧啊，
1: 啊，
0: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1: 嗯，又
0: 去世了。
1: 是，
0: 亡故了。
1: 啊，
0: 不在了。
1: 啊，
0: 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皮儿的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儿猴了。
1: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0: 你看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赶紧奔厨房
1: 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他干什么呢？
0: 正在熬粥呢。
1: 哦，做饭呢。
0: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1: 哇，
0: 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哎呀，哥哥够远的。
0: 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哦，不对对，没那么大声音，
1: 那可不，
0: 也就是
1: 啊，啊，没有
0: 词儿，
1: 我词儿也不行。
0: 滋，
1: 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
0: 意思呢？
1: 掉眼泪没声音。
0: 哦，对对对，掉眼泪没声音。
1: 哎，
0: 你哥哥这么一难过，鼻子一酸
1: 啊，
0: 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十一个眼泪，
1: 俩眼睛掉十一个眼泪。
0: 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1: 我说的。小眼
0: 儿呢？哭了吧？
1: 你就说哭了吧。
0: 就这功夫啊，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个三十多岁了，
1: 三十七了。
0: 她在西城住。
1: 对，
0: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啊，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1: 嗯，
0: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
1: 嗯，
0: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就是，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能不哭吗？
0: 啊
1: 我们大姐是驴呀、啊，就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什么？
0: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看瞧那寸劲儿，
0: 反正是乱了。
1: 哎呀，
0: 连哭带叫
1: 啊！
0: 得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
1: 把
0: 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1: 行行了，行了，别提这驴了。
0: 现在这不是哭的时候，
1: 就是啊，
0: 得记着事儿办呢。
1: 对啊，
0: 赶紧把存着那几匹大五十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1: 是，
0: 我也穿上吧。
1: 啊，
0: 我来个漂白大褂。
1: 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不不不不，这没你的，这没你的啊！
0: 我怎么着？
1: 你怎么着？你非穿不可呀？
0: 我得穿呢。
1: 啊，你呀、
0: 啊，啊，
1: 来个小帽子，
0: 小帽子
1: 上面来俩红红球。
0: 我撕火去
1: 啊！你要穿就这个，你穿不穿吧？
0: 我不是你家人，我甭穿了。
1: 你看这又不穿了，
0: 多穿点孝。
1: 嗯，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1: 对，
0: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几个姐几个，咱们商量商量，这趟白事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我说完了
1: 啊，
0: 你大哥擦擦眼泪，
1: 嗯，
0: 站起来了，
1: 是，伤心了，
0: 怎么办
1: 啊？
0: 这还不好办吗？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呀、啊？
0: 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
1: 嗯，
0: 依我说呢，简简单单的，让亲友们接过一个看过眼儿去就得了。
1: 哎，
0: 往后咱们不还得过呢吗？
1: 这是想省点钱。
0: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你大哥憋着分家呢。
1: 哦。
0: 老三说我不同意，什么叫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啊？这东西都是老爷子挣的，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不分家全卖了办白事。
1: 老三多孝顺。
0: 大哥说，哎，老三你干嘛你啊？老头活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活着不孝，死了孝，这会儿嫌你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了算，你说了算。老三说，大伙儿研究，我这不是提个建议吗？甭提建议，煮不了一边待着去，甭他妈跑这儿装这份孙子。
1: 哎，这什么话？
0: 老三说，哎，大哥，我说的不对，没关系啊，什么叫装孙子呀、啊？这是，咱们一奶同胞。

0: 姨娘肠子爬的，我是孙子，你是什么呀？哎，我一听老三这话茬子，这钢口啊！这不明明的说你大哥是孙子吗？
1: 行了，你就别瞄了。你劝呐，
0: 劝
1: 啊，
0: 这没法劝。
1: 怎么呢？
0: 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
0: 清官难断家务事，
1: 也是
0: 没法劝。我先听着吧。
1: 你看还听着，
0: 旁边听着。
1: 嗯，
0: 我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爱扎滋味。
1: 怎么扎滋味？
0: 大哥骂老三装孙子，老三不吃亏，绕着弯说你大哥是孙子。我一想，你们这哥仨呀，你行二，那哥俩都是孙子。
1: 那我也是孙子呗，刚才给我捎这信儿，
0: 扎滋味儿，
1: 冲你这扎滋味儿就不是东西。你赶紧劝嘛，
0: 我得劝。
1: 那
0: 我赶紧站出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骂人街坊邻居笑话，
1: 真是的。
0: 大哥别生气，你别生气。老三别圆圆，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是儿子。
1: 好嘛。合着我们哥仨全是你儿子啊？不起誓啊？起誓你也得是孙子。
0: 谁别多废话，谁再多说一句废话，我也蹲着。
1: 不，你蹲着行吗？你得是孙子。你看这又不起誓了吧？
0: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要信得过你，这件事啊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0: 我也不行。
1: 是啊，
0: 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是，
0: 记住了啊
1: 啊，
0: 这红白喜寿事啊，你要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说花钱不多呀，
1: 啊，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是，我听说办得不错。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啊，
0: 老头不易啊，
1: 就是，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都请到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1: 你看，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贫不贫呐？
0: 报丧讣文传出去，
1: 啊，
0: 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1: 啊，
0: 装过懂吗？
1: 那叫死人穿的衣裳。
0: 哎，不是一般的
1: 啊，
0: 顶子、领子、普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1: 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哦，
0: 因为你父亲他信佛呀，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1: 哦，
0: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的夫子履，
1: 他们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1: 是
0: 和这棺材这格局，
1: 好，
0: 那
1: 哎哎哎哎，这是棺材吗？这不蛐蛐过轮吗？有这么比划的吗？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0: 这棺材讲究，
1: 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对，
0: 挂阴沉里儿。
1: 是，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梯，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1: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每一个字啊，都这么宽，
1: 是
0: 这么窄
1: 啊。
0: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得用红色。
1: 是，
0: 清风灯侍郎皇太公会世人。
1: 我爸爸皇世人呢？怎么回事呢？
0: 入殓。
1: 嗯，
0: 入殓懂吗？
1: 死人装棺材。
0: 入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吹锁呢
1: 啊，
0: 晚七点钟入殓。
1: 是，
0: 八面大铜锣。
1: 哦，
0: 这么大这大锣。
1: 哦，
0: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生一报，及时一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走，起家伙，师傅，吹。
1: 好，
0: 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1: 你不知道就别瞎吹。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那叫接三经。
0: 放宴口，
1: 是
0: 请来40名和尚，
1: 嗯，
0: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1: 哦。

0: 念经。
1: 好，
0: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1: 嗯，
0: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有吹管子的，
1: 嗯，
0: 有吹笙的，
1: 是
0: 有打那九音锣的，
1: 哦，
0: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1: 对，
0: 那铜镲一敲，这声音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
1: 还真是这味儿。
0: 当间坐着一和尚
1: 啊，
0: 戴着五国冠，
1: 是
0: 帽子上戴五国冠
1: 啊，
0: 五个小佛爷，
1: 就
0: 那叫大帽。
1: 哦、
0: 他带着念，
1: 是
0: 念什么经啊？
1: 什么经？
0: 咽口失食，开16本经。
1: 哦，
0: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喝，念热闹。
1: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
2: 行行行，
1: 学一学嘛，
0: 学就可以。问题是全学不行。
1: 怎么着？
0: 就小一点儿，
1: 哎，来几句就可以。
0: 小几句啊？
1: 啊，
0: 咽口诗诗16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1: 您念叨念叨，
0: 说这词儿啊。
1: 啊，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这前6句。
1: 哦，
0: 来试试啊，
1: 咱听听。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持着功德在若明相，在身赵青，赵青王陵来赴会，陈子上联。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弹
2: 好。
0: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光乱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灯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子，金小来人大路马时啊。念完经打和尚啊，
1: 好嘛！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0: 怎么回事
1: 你？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什么乱七八糟？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乱了吗？
1: 哦，合着这还怨我？
0: 不怨你啊！
1: 哎呀，
0: 每七天念一次，
1: 嗯，
0: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啊？
0: 出殡那天呢，
1: 啊，
0: 正赶上个好天。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棵白沙沟，
1: 哦，
0: 院里搭起了起几个天棚，门口是钟拱二楼过街牌楼，
1: 是
0: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对，
0: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1: 不错，
0: 鼓乐喧鸣，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1: 嗯，
0: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您听听。
0: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来，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赵八十人杠。嘿，杠夫满都是红缨帽
1: 啊，
0: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
1: 我能排上
0: 这个大殡
1: 啊！
0: 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1: 嘿，
0: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1: 啊，
0: 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1: 哦，
0: 又开大座带家庙，
1: 瞧瞧，
0: 松袍松袍松裙子。
1: 好、
0: 啊。花花花轿子，金瓜月鼓朝天灯，鹦鹉鹦帆鹦照鹦，
1: 嘿，
0: 素净回避牌一件50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
1: 瞧瞧，
0: 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雕旗、飞熊旗、飞鱼旗、飞獒旗，4对香幡，8对香彩，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州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儿，好啊！
0: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
1: 嗯，
0: 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1: 嗯，
0: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1: 哦，
0: 一把纸钱节节高，唰，3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1: 哦，
0: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等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我起劲。

0: 院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9点出堂发引，
1: 是
0: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枚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击掌，八月初一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眼看八月初一就要到了，可是请的这些人呢还都没露面，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心说正在用人之际他人就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落座闲谈，正在这时火

0: 进来，回四老爷，徐三将军客人到。
1: 哦，
0: 蒋平就站起来了，嘿嘿，真来了人了，来来来，咱们出去接接。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一看并排有四位老者，头一个面如银盆，第二个面似晚霞，第三个面如重枣，第四个是个花花脸，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儿，背后身背包裹。蒋平和南霞他们不认识，徐良可认识，一瞅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第三位秋霜秋凤舞，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当初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他们先到了开封，徐良是喜出望外，跪倒给四老叩头。老人家一下可好，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起来起来起来，三将军，自小孤峰一别，现已数日，你挺好啊。
2: 托老人家的福，我都挺好，你们老四位也挺好。
0: 嗯，
2: 一切照旧。四位老人家，来，我给介绍介绍。
0: 徐良回过头去，把蒋平、展昭、智化、云瑞叫过来，逐个给做了指引。大家彼此见礼，把四老接进秦家老店。蒋平吩咐一声，打来净面水。四老洗完了脸，漱完口，重新归座，是排摆酒宴。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徐三将军，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一点都没敢耽搁呀，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故此才耽误几天，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徐良表示感谢，不过春月春光好，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三将军，各位，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奸狡，而且武艺惊奇，绝非等闲之辈呀。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咱们认识穿红的，人家认识挂绿的，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料他们请的人也少不了。大家频频点头，正在谈话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四老爷、展老爷，各位英雄，客人到。徐良一看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说不来都不来，还说来前后脚。徐良跟云瑞站起来，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哥两个迈步接出去，到门外一看，嚯，来俩老头，一个丑一个俊，再看这个俊的 身高过丈，膀阔三挺，面似银盆，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发髻高挽，金簪别顶，身穿灰布长衫，是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像神仙降世，长得是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在他下垂手，这人就好像那海外野叟王源似的，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头上一看，这头发都赶了粘了，他也不拢也不洗，就用块皮条子一勒，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怪眼圆翻，是阔口咧腮，一部胡须像马刷相似啊，身上穿着青衣服，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脚趾盖靠靠着往下长，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手里头拿着一把大扇子，叫人看着十分发慎。白云瑞不认识，徐良认得，在小孤峰见过，这二位非别，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与地雅。长得好看的这位就是天龙仙师赵普，长得难看的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为，没想到这二位今儿个也赶到了。徐良强步起身，给二位老剑客施礼，二老用手相搀呐。天龙仙师上下打量徐良，三将军你挺好吗？
2: 托你老人家的福，我一切全好。
0: 哎，你父亲的丧事处理了，
2: 多谢老人家关照，全处理完了。
0: 我就担心你悲伤过度啊。其实人生在世，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什么事情都会摊上，还要保重身体才是。
2: 是，谨遵老人家的吩咐，我这不是挺好吗？
0: 魏百宝性如烈火，听赵普说这话他不爱听，过来把徐良拉住了。梁子，八王类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八月初一。
0: 还没到日子，因此我们哥俩接信之后日夜兼程赶到东京。我请问你，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2: 这我可不清楚。
0: 不，据你知道的都有谁？
2: 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侠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
0: 哎呀，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真要是这些人，用不着旁人，我姓魏的收庄包圆了。天龙仙师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魏百宝觉着有点失口，往下就不说了。徐良把云瑞叫过来了，你给指引。云瑞一听老前辈，赶紧施礼。天龙仙师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魏百宝则不然， 看着云瑞一皱眉，你就是玉面小的。

0: 不错，正是晚辈。
1: 你爹是白玉堂？
0: 对。
1: 你老师是谁？
0: 白云剑客夏侯仁，封僧醉菩提林空，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
1: 嚯，仨老师！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不过我也不用看，你这能耐赶不上徐良，往后可别骄傲啊，好好跟着你三哥学。
0: 是，谨遵老剑客吩咐。徐良一听这人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的，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叫人多下不来台。老仙急忙往里相让。天龙地雅一进屋，呵，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故人相见，非常亲热。四老也起身让座，彼此见过，添了两把椅子，二人入席。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大家正谈着呢，鲍师弟又进来了，连鲍师弟都乐了，心说平日谁也不来，今儿个连成串了。四老爷，徐三将军，又来客人了。哦，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带着展雄飞出来迎接。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为首的仨老头，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除了他们爷仨之外，还带着一帮徒弟。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一个是半的老头，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苗正旺之子苗九溪之孙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蒋平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一看老师这一到了，蒋平腿一软，双膝跪倒：“二位师伯，老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蒋平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当初上秤腰腰啊能有70多斤吧，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50斤挂零，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胡子都见了白了。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蒋平啊，你可瘦多了，也老多了。哎呀，我的师父啊，您徒弟都60的人了，焉有不老之力？不过师父，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1: 可不是，我吃饱了没事儿，在家一待，不愁这不愁那，所以没显出老来呀。”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就问蒋平：“客人来了多少了？”“
0: 不多，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波客人刚到。”“
1: 哦，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
0: 师伯，师伯，往里请吧。”
1: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又跟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寻真苗志奇打了招呼，大家是边谈边往里走。云南三老这一来，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都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当然

有一番的亲热。展昭传话，另排摆两桌酒宴。打这开始，左一波右一波，保镖的、护院的、辽东的、江西的、甘肃的，这人就陆续不断。没出两天的功夫，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脚底下不闲呐。而且来了客人，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就在7月30的这一天，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头一波，中山剑客吴元恭；二一波，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徐良和蒋平亲自应接，这一见面，中山剑客吴元恭乐了：“四老爷，徐三将军，恕我等冒昧呀，我们没接着请帖，自己可就来了。”蒋平乐的直跺脚：“老剑客，您太客气了，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一是道路遥远，二值得你们太忙，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也就不讨扰了。没想到关系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既然如此捧场，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说着把三老接进去，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客人又到了。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见过师父跟师叔，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咱就不必细说了。往屋里一看，左一桌右一桌，全都是高人了。二老也非常高兴，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父的身旁，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梅良祖问徐良：“孩子，8月初1非得打八王擂吗？”“那是自然，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哼，郭长达呀，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真是犯下不赦之罪。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了。”徐良点头，古云飞在旁边插话：“孩子，你们还请了谁？”徐良掐着手指头如实的一讲。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还有几位高人没来，当然了，路途远近有关系，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大家谈论多时，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简短解说，转过天来，8月初1，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一个前去赴擂，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封府的府尹包的人来看望各位英雄。大家都准备好了，天还没等亮，包的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等进殿之后，有蒋平和徐良、白云瑞陪着，

跟各位英雄见面。包大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的，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众人是深表感谢。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在这稍坐片刻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蒋四爷命人把林空长老、麾下剑客邹化昌、北下欧阳春全都请来。大家一想，按原计划行事，这么多人别忽堆，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也难以统一指挥，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谁看着谁合适，你们就搭伴而行，人数不限。就这样三三五五各找合适的，先后离开秦琪殿赶奔莲花观。安些别人不说，单说徐良这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徐良。你看这哥俩呀非常投缘，白云瑞就乐意跟徐良在一起，一个是听着他说话风趣觉着开心，二徐良计谋非常多，能耐也大，白云瑞想跟着三哥长长知识，所以主动跟徐良在一起。西部大头鬼方树安在后头是紧跟着，按他的话说，儿子不能离开爹，所以徐良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小侠龙天彪行如龙行如虎，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他们凑到一块儿了。简短接说呀，不到正当午时，他们就来在莲花观门前，到这一看全愣了。什么原因？二十几天没来，变了样子了。就见莲花观前门高搭一座擂台，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气势宏伟，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呢。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第一没梯子，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第二太高，平地到台板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柱，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三个大金字，足有一人多高，八王擂。台口转圈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就好像那野台子戏，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后面是休息的地方，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此刻台上没人，就是台下有几十名出家的小老道，手里拿着戒尺和皮鞭维持秩序。靠台子近不行，起码在15丈以外，围了有个标志，地下钉了一溜橛子，用黄龙绳拦着。徐良他们再一看，这个消息传的也快呀，从四乡八镇来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徐良他们挤进人群，尽量往前凑合，前面还有不少人，他们哥几个。

动狠。方叔安站到徐良身后，翻着母狗眼看看，我说爹，他妈这擂台盖的真他妈缺德呀，哪个地方缺德？怎么没梯子呢？这有能耐的上去行，那个没能耐的瞪眼上不去。方叔啊，这就是郭长达故意显露了一手，难为天下的英雄。正像你说的，有能耐的人不在乎，没能耐的人就傻了眼了。你可不是怎么的？他们爷俩在这谈着，这时候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就见上场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右手提着个钟，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当当当，这么大的场子刹那间就肃静下来了。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各位乡亲们，八王擂现在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有话对大家讲。八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擂。头一个，飞云道长、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跟大家见面。这个妖道沐浴更衣，穿着一身新道服，头上白绫色的道冠，金簪别顶，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青袖边，腰系杏黄水火丝绦，刷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厚底儿的道鞋，身后背着金乎乎的量天尺，手摆拂尘，这胡子梳的是流光刷亮，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迈着方步来到台口。成千上万的人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人们窃窃私议，有赞美的，也有咒骂的。郭长达把手中的拂尘甩了几甩，晃了几晃，斗丹天送法号，无量天尊，各位施主，天下的英雄好汉，贫道不才，我就是郭长达呀。这座八王擂就是我建议召开的。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八王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顾名思义，什么叫八王擂呢？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命名的。实不相瞒，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总院，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为什么扣留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半差官，因为他们太不讲理。

我身为总门长，绝不能置之不管。因此，立八王擂，赌斗输赢。假如开封府的人把我们莲花门的人彻底给赢了，我服输认罪，把八王送回安庆宫，我郭长达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他们也承认有罪，八王不要了，任凭贫道杀剐存留。这件事情我想叫天下的英雄给做个公正。这个擂台一共立1个月30天，从8月初1开始到9月初1结束，在此期间必须得分出输赢的。可我还要声明一点，这次立擂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普天下的英雄谁愿意登台献艺，我们都欢迎啊。说我愿意留个纪念，我欢迎。说我要报打不平，向着哪一方也可以。缺钱你说话，缺什么东西你张口，贫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这是擂台，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未曾登台之前，你自己先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倘若胳膊折腿断眼瞎残废，那是你自己找的，甚至把性命丢了，与本擂主毫无关系。别到时候你再埋怨天，再埋怨地，别怪别人，就怨你自己没能耐。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比武现在就开始。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了后台了。他进去的时间不大，奔蹦出一个人来。这人的年岁在55、56岁吧，中等身材，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如瓦灰，光头，没戴着帽，挽着发卷竹簪别顶，浑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杀着板带，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别看他上了年纪，动作敏捷，快似猿猴，收拾的是干净利落，来到台口抱了个罗圈衣，然后说道：各位，各位子弟老师，各位父老乡亲们，方才我们总门长交代的清楚，说的明白，我就不必废话了。我也是镇擂的擂官，人送绰号叫闪电流星，姓柳，我叫柳春达。我先压压场子，献献丑，请那么一位两位的捧捧场。闲话少说，说练就练，我先给各位打趟拳，各位可上眼。哎，这位闪电流星往下一塌腰，二臂轮开，身形转动，练了一趟达摩神拳。再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

都绝了，把普天下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呐、等人家练完了一收招，稍停片刻是掌声如雷，好，练得好，果然是好拳脚，好功夫。这柳春达一高兴就找不着北了，嘴也就失控了，这家有点得意忘形，稍微喘了喘气，二次抱拳，练了几招粗拳笨脚，承蒙各位抬爱，还给我支叫好，愧领愧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功夫功夫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千人瞅万人瞧，要真没两下子，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今天我是内观，我斗的是三侠五义、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你们别光看热闹，有胆子的上了一个两个的，跟姓柳的比一比，有没有？开封府的来不来？你敢不敢上来比试？这家伙大放厥词，在这指名点姓口吐狂言，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开封府来没拉大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自由行动，所以这人安插到四面八方，哪里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钟林听这柳春达说的怎么这么刺耳，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贴近徐良，三哥，我打算打头一阵，你看怎么样？兄弟，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我知道了，看他妈这小子太狂了，我煞煞他的威风。钟林说着倒提大棍，挤过人群来在台下。咱没说吗，离这个台15丈不行站人，由于这个台子高有3丈，离着近你也看不见，所以呢有黄忠绳在这拦着，有小老道在这维持着秩序。钟林迈步跨个荣绳，大步流星就来在台下。这台子还没梯子，要想上得拼功夫。钟林的武艺虽精，这么高的台就说往上蹦，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可怎么办呢？钟林有钟林的办法。再看小英雄把英雄长甩掉，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上，腰里这大带蹦蹦蹦，连紧几扣，摁撞帽提靴子，往后退出多远去，紧跟着一个冲刺，吃吃吃，离着台不远了，他用这条大棍一拄这地，把身子就悠起来了，来了个掌杆跳。嘿，这玩意可借了力了，把他身子抛到空中，紧跟着一换腰，双脚落在台板之上。老百姓一看是热烈鼓掌喝彩，好啊，好功夫，好本领。钟林平了平气，把大棍往旁边一放，衣服脱了也放到台口了。
闪电流星柳春达一瞅，傍上小伙子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这小伙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某钟林是也，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保，我爹就是飞叉太保钟雄。你是钟太保之子，真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哈哈哈哈，钟林呐、啊，这么一说，你想要打这头一阵，对，我想跟你比比。柳春达冷笑了两声，钟林，实话对你说，我跟你爹钟雄还有一面之识，当初他在君山的时候，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我还做过他的帮办。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后来呢，人各有志，你爹当了官了，投靠了大宋，我仍然漂流在江湖。但我这个人呢，不忘前情，跟你爹既然有交情，咱们就不喜外，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再者一说，钟林呐、啊，你别不爱听，我都一把胡子了，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我能欺负你吗？我就把你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钟林，回去吧，换个旁人，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啊。你说当着天下的人，柳春达大言不惭，这一吹牛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钟林一阵冷笑，柳春达，我奉劝你废话少说，这是八王擂，我们赌的是输赢，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你跟我谈不着。你现在是莲花观的内官，我是开封府的差官，咱们二人水火不通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把我赢了，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我把你打了，算你倒霉。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钟林，好小子，你连个好坏话你都听不懂啊。哦，你觉着开封府的人有势力，你觉着你有茶杆儿，你觉着你不含糊。好嘞，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闪电流星的厉害。你伸手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打了30个照面没分输赢。钟林有点着急，回身把棍子抄起来了。哎，就留着，我看拳脚咱二人差不多，再打也白耽误时间，你去找家伙去，咱比一比兵刃。好嘞，你稍后片刻。柳春达一挑帘奔后台了。这后台的两边全是兵刃架子，18般长兵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以及带来的兵刃，觉着在身上背着沉，也都挂到兵刃架子上。这柳春达到第3个兵刃架子这儿，一伸手，藏在啷啷，拔出一条长把紫金瓜。这玩意儿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把，但是这是冰铁的，
上称妖妖没

十斤也差不多少啊。柳春达抄起长把紫金瓜，二次来到台前，把手中的兵刃一晃，嘿，钟离，来吧，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钟林呢，并不客气呀、啊，剑眉倒竖，紧咬牙关，抡起这条大棍来，招打呜，使了个泰山压岭，就下了绝情了。刘春达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往上招架，开！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啪啦！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好悬没来个定对儿，心中暗想：罢了，英雄出少年，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把我震得这骨环都疼。其实钟林也够呛，震得虎口发酸，是两臂发麻。但是年轻人好斗，钟林毫不畏惧，往前一纵，又是一棍，啪啪啪，咚啪啪。这二位不是比武，跑这儿来打铁来了，看看谁的力气大，来者不拒。你砸我也扛，我砸你也犟，两个人就这么飙在一块儿了，一眨眼就砸了二十几下，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钟林心中暗想，这个姓柳的果然厉害，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何不用白猿棍的招数赢他。因此唰啦一变招，使出白猿棍。柳春达一看他不砸了，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两个人就这样又打了五十回合，没分输赢啊。钟林年轻啊，眼尖手脚快，手中的棍子使着，底下就下了埋伏了，打着打着，棍里夹脚，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柳春达没注意，摔了个定墩，扑通就坐在那儿。钟林这棍就下来了，柳春达一看不好啊，举双臂横长把紫金瓜，螳螂一声把大棍给架住。钟林右手在前，左手在后，骑马蹲裆式往他面前一站。姓柳的，方才你说了，你在君山混过饭吃，给我爹当过帮办，不忘前情。我钟林也是重感情的人，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只要你说个服了，承认输，我把棍子一抬，我就把你放着，你看怎么样？倘若你要不服气儿，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这个柳春达也是棒槌，在那儿坐着，举着这么沉的长把紫金瓜，叫钟林用棍子把他压在这儿了。你就说句软和话，还能怎么样？其实不说，实质上自己已经输了。但这人还有点拧劲，钟林这一叫号，他有点不服气，哼哼了几声，周林，我服谁也不能服你呀，你不认输不成，对，我还想跟你大战八百合。钟林一看这小子真是肉烂嘴不烂呐、啊，因此两臂攒劲往下一压，这棍子，哎，柳春达可受不了了，这两只胳膊像折了似的，一打弯，一想不行，这玩意儿落下来我脑袋就搬家了，还得挺住，哎，他
他往上一举，钟离又往下一压。哎呦，这刘春达可受不了了，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后背就像万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啊！实在控制不住了，把嘴一张，噗，一腔血全喷出来了，好像血溅一般。钟林见识不好，撤棍往后一撤身，这才没喷得自己身上血。再看刘春达，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昏迷不醒。钟林掂量掂量掌中这条棍子，这要过去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但是钟林没那么做，冲着后台喊，哎，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把这位架回去。小老道撩帘一瞅，耶，吴良佛，我们可不是打擂打，我们是救人的，赶紧用软床把闪电流星架回后台。郭长达就一皱眉，怎么了？吐血了。郭长达吩咐一声，赶紧去止血的丹药。你想这种场合能不准备药吗？不光有药，妙手的郎中治内伤的治外伤的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伺候着。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过来一检查，柳春达别的病没有，就是劳累过度，这一口血喷出来需要好好休息呀。就这样把他架回莲花观，吃药休息不停。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从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来，摁崩簧，长嚷把刀就拽出来，挑帘蹦到前台，二话没说，赵钟林就是一刀。幸亏钟林年轻，眼睛好使，上步闪身，用大棍往外一弹，长嚷把刀给架出去了。回过神来一看，这位小个不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屁股蛋子翻翻着，脑门子长了一层黄癣，满脑袋头发都打着卷儿，相貌十分凶恶。钟林看了半天不认识，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因何暗中下手？小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你是谁？金头虎贾政是也。这个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在南郑县开了个贾家店房，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就是住到他的店房里，他们夫妻俩人，他夫人叫邹氏，人送外号母夜叉，手使双刀，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自从徐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把他店给他抄了，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这才跟着白莲花燕峰逃到莲花观，如今在郭长达手下还当了个小头目。不过金头虎贾政一看呢，在这是强手如林呢，吃这碗下眼食也不那么容易，要想在莲花观能吃口太平饭，就得露出几手来。怎么办呢？他就打算利用八王类大显身手，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贾政是何许人也，因此拉刀才要大战钟林。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发现，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平均会增加五公斤，所以日常生活中建议低油、低脂、低热量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并控制好主食的摄入量。平时多吃含钙多的食物，补钙可以有效地保护膝关节。应以食补为基础，注意营养均衡，多吃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及紫菜、海带、虾、鱼等海产品，同时多晒太阳，以促进钙的吸收。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因素，60%取决于自己。由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秘诀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根据自然变化而起居生活，饮食有节制，生活有规律，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吴汉当先锋汉的母亲听说朝中传下旨意，三齐王苏显大刀挂印为帅，让吴汉当先锋到济阳关要去灭刘秀。吴汉的母亲就跟吴汉说呀，你不应该保王莽啊，将来刘秀要是灭王莽成了功，要把你拿住，你就是甘心辅保奸臣之罪，到那个时候咱们全家是灭门九族，我这么大岁数也得向上一刀之苦，落个凶死啊。你父亲死去多年了，将来也得刨坟灭祖，你吴汉还得落个不孝之名啊。吴汉呐、啊，你这一步可走错了，当初我不来，公主把我接来了，我为什么不来你也知道，你是不应该保王莽的呀。吴汉知道母亲说的有理，娘啊，事到如今我吴汉应该怎么办呢？儿啊，你的媳妇公主千岁颇有见解，你呀去问问公主吧，她自有主张，儿遵命。吴汉要往外走，其实门外头站着正是玉兰公主。玉兰公主把吴汉跟她母亲娘俩谈的话全都听见了。玉兰公主是个贤德的女子，尊敬婆母过于生身之母，老太太爱儿媳妇儿也胜过亲生之女。婆婆儿媳妇儿娘俩感情这么好，吴汉跟公主夫妻感情更好了，可以说感情融洽，是一对恩爱夫妻。所以这天吴汉接完旨，玉兰公主不知道什么事。

问问吴汉。听家人说丈夫在婆婆屋中，她就来到上房，她刚要进去，就听见吴汉的母亲正在训教自己的儿子。玉兰公主止住了脚步，可就没迈步进上房，恐怕他们母子见着自己太难过了，所以玉兰公主转身就回去了。回到自己屋中一坐下，玉兰公主双眉紧皱，闷闷不乐。公主心说，为什么自己的命运那么不好，偏偏生在王莽的家中，父亲王莽弑君篡位，跟我雨兰有什么关系呀？看起来做父母的要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带累的儿女也难见天下之人呢。驸马吴汉跟自己是恩爱夫妻，为了自己叫驸马为难，使吴汉生则难对其母，死则难对其父啊。可是吴汉要在这时候归降了刘秀还算不晚，将来刘秀要是把天下得回去，吴汉还可以做一个开国的大将，论功受赏，位置公侯，又能光宗越祖，还能显达门庭。倘若失去现在的机会，等到自己爹爹王莽一败涂地，驸马爷吴汉就得落个伏莽之罪。可是这时候驸马爷吴汉要是归降刘秀，刘秀一定不要的呀，说他是王莽的姑爷，是诈降。要是想叫刘秀不生疑心，把吴汉收下，可该怎么办呢？玉兰公主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想起魏国大将吴起来了。是啊，想当初东周时期，魏国大将吴起是齐国的驸马，身在鲁国，齐鲁两国不和，要动刀兵打仗了。鲁侯知道吴起是个了不起的大将，有心用他去打齐国，因为他是齐国的驸马，就不敢拜他为将。这件事儿被吴起知道了，吴起就把他的妻子杀了，鲁侯才用他为帅。对，现在要让驸马爷吴汉去归降刘秀，除非有我玉兰公主的人头为凭，刘秀才能收留录用他。玉兰公主想到这儿，把心一横，我豁出命去，自己一死也得让驸马吴汉去归降刘秀。公主把主意拿定了，提起笔来就给驸马吴汉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把自己心意说清楚了，自己死了之后让吴汉取下自己的人头做个凭证，到汉营去投奔刘秀，免得灭了王莽之后吴氏门中有灭门之祸。写好了信，就把信放在了桌案之上，一伸手把镇宅宝剑取下来也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玉兰公主定了定神，就把太监邹山叫到自己的屋中。邹总管，请你去把驸马爷请来。奴才遵旨。邹山遵命去请驸马爷吴汉。邹山走着走着，哎，正好碰见吴汉有打太夫人屋中出来。邹山赶紧过去给驸马施礼。驸马爷，公主千岁，有请驸马爷。吴汉到了公主的屋中，夫妻二人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玉兰公主就问驸马，刚才驸马接旨，朝中有什么事吗？啊，公主，万岁命三齐王苏显挂印为帅去打刘秀，三齐王保我吴汉为先锋，指到潼关，让我三天之内离任到长安随军出发。驸马呀，想当初三齐王苏宪奉命到潼关搜拿刘秀，他来到潼关之后私闯驸马爷您的公堂，失了礼节。驸马爷，你不是跟三齐王言语不合，两个人动起手来结了

0: 头吗？
1: 是啊，驸马，现在苏县挂印为帅要用先锋，
0: 朝中的武将有的是勇将，挑选个先锋并不难，为什么偏要调驸马你呢？是不是苏县要借此机会官报私仇？驸马呀，你不去便罢，去了定被苏县所害。
1: 公主啊，
0: 我吴海要是不去，抗旨不遵能成吗？
1: 抗旨不遵是不行的，
0: 既然是不成，我就得入营当差。
1: 哎，驸马呀，这件事咱们待会儿再谈，我想问一问你近日汉兵动静如何。
0: 公主，我连连得报，自从汉太子刘秀兴兵以来，直到如今，汉兵所到之处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如今依然打到颍阳城了。
1: 哦，请问驸马，刘秀的人马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0: 公主啊，这是汉兵兵强将勇之故。
1: 不对，要据我看呐，刘秀是终成大事，我父皇的天下将来怕是难保，可惜驸马之才，到了我父皇失败的时候，驸马被汉兵拿获，还得落个甘心服莽之罪。不但驸马一人难保，就是驸马全家也得跟着受刑啊。驸马爷吴汉听雨兰公主说到这儿，他能说什么呀？
0: 只好含糊其辞说了一句，啊，公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玉兰公主说到这儿就站起来了，走到桌子旁边把宝剑抽出来。
1: 驸马，案上有一封书信，少时请驸马看明白了。
0: 说完之后往回一转身，宝剑剑搭脖项就自刎了。吴汉低头一听声音，觉得不好，抬头一看，哎呀，他过去再夺宝剑已然来不及了，就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玉兰公主失身栽倒，嘡啷啷，宝剑就落在了地砖之上。玉兰公主一自刎，驾返瑶池去了。驸马爷吴汉一看雨郎公主自刎，恩爱夫妻一旦割舍，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养子将心断缆崩舟，扑通一声就跪在公主尸身旁边，唰的一下眼泪就落下来了。
1: 公主啊，因何自尽？
0: 驸马爷吴汉哭了一声，突然间想起来了，公主说了让我看信。
1: 驸马爷吴汉咬着牙奔到案前，伸手把书信拿下来，
0: 擦了擦眼泪，一看这封书信，驸马吴汉明白了，公主劝自己弃莽投汉，用他的人头为凭，让自己急速投奔汉营，免受三齐王苏县所害，日后可以保刘秀得天下，跟刘秀共享富贵。
1: 吴汉看到这儿，
0: 心中虽然佩服雨兰公主肯杀身成仁，但是夫妻之情难断呐、公主啊，千岁呀！驸马吴汉是趴在雨兰公主尸身之上放声痛哭。这时候家人全都惊动了，丫鬟婆婆家人太监邹山全都过来了。驸马吴汉赶紧命家人去请母亲，时间不大，吴汉的母亲来了。老夫人一看儿媳妇雨兰公主死在屋中，用手一指吴汉，好你个吴汉的，你逼死你的媳妇，老身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哎呀娘啊，我岂能将公主逼死，是她自己情

惨死的。你要是不信，有他的书信在此，请您过目。老人家流着眼泪，颤巍巍接过玉兰公主的书信，一看，果然是玉兰公主的笔迹。看完了书信，老太太流着眼泪，儿啊，没想到公主能够如此，你要是感激她，可不能让她白白丧了性命，你取下她的人头，急速去投奔汉营，叫她死后昏暗吧。儿，遵命。吴汉用宝剑把公主的人头取下来，擦了擦血迹，用包裹包好了。娘俩商议，赶紧急速逃走，要是走迟了，让王莽知道了，王莽能够跟吴汉母子善罢甘休吗？这样娘俩带着心腹家人，收拾好了细软，太夫人坐轿，吴汉跟家人骑着马离了潼关，就往东跑。吴汉走了之后，太监邹山立刻报官，总镇衙门虽然有兵有将，谁也不敢去拿驸马吴汉呢。邹山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手下人奔长安奏明天子王莽，请王莽派人捉拿吴汉。至于潼关善后事情如何处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吴汉保着母亲跑到了乡间，吴汉就把母亲藏在亲戚家中，自己一个人带着十几个家将，带着公主的人头，又打家中起身赶奔颍阳去投奔汉太子刘秀。这天走在了中途路上，遇见了马武岑彭杜茂。岑彭一说，马武不认识他，听说他是王莽的姑爷沙吧，反正王莽是我的对头仇人，他刚要动手，这岑彭就把他拦住了，您倒问清楚了再杀呀，他既然是潼关总镇，为什么带着家人走到这儿呢？马武把大刀一挂，三个人过去了。咱们书一简洁为妙，吴汉见着他们三个人，跟他们三个人说清楚了，自己是杀妻前来降汉。岑彭说，你果然是杀妻降汉，就随着我们面见邓大帅。吴汉说，你们也不放心呢，现在有玉兰公主的人头为凭，你们三位可以看看。马武说，算了吧，你以人头为凭，一会儿我们把你带到汉营，请元帅过目。这样马武岑彭杜茂就带着吴汉这些人够奔汉营。往前走了十几里地，忽然前边出现一支人马，旌旗映日，盔甲鲜明，有十万兵，遍打黄旗。这一下可把吴汉吓坏了，打黄旗就是新朝的兵啊。吴汉一勒马，马武明白了，哎，我说吴将军，你怎么不走了？吴汉用手指着这只人马，前面有王莽大军，你我就不便前进了。哎呀，吴将军，你还不知道呢，这只人马旗号虽然是王莽的，人可不是王莽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将军？马武就把自己诈降颍阳王，单人匹马深入敌营，机关泄露，被火遭擒，朱友搭救他，率领十万王莽大军归降刘秀的事情跟吴汉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吴汉这才明白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几个人继续往前走，等离着朱友大军近了，朱友一看吴汉也吓一跳啊，这不是王莽的驸马爷吗？岑彭一看，岑彭也乐了，就讲明了吴汉杀妻降汉的事情，朱佑这才放心，跟吴汉彼此施礼，然后朱佑传下命令，人马开奔济阳关。一声炮响，十万大兵就开奔汉营了。走着走着，这天离济阳关相差20多里地了，忽然间对面来了20000大兵，便打红旗，炮声一响，人马列得一字队，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旗下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朱佑一看前面汉军拦路，立刻传令，我军且住，十万大军站住不走了。岑彭马武

0: 帽往前面一看，这员老将正是老将军杜岩。这三个人就跟朱佑吴汉说清楚了，让他们在这儿等着，这哥仨催马就奔了杜老将军。来到杜岩面前，勒住坐骑，在马上给杜老将军施礼。杜岩就问呢，你们这是从何处而来？岑庞就把大家的来历全都说清楚了。
1: 哦，
0: 老将军杜岩点了点头，我告诉你们，元帅得到报告了，说来了十几万王莽大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派我前来对敌。即使朱佑带着十万人马前来降汉，叫朱佑暂时把兵留在这里，不准前进。你们带他前去面见大帅，等大帅吩咐下来再说。三个人遵命，就把杜老将军的意思告诉朱佑，朱佑传下命令，让十万大兵在这儿等着，只带着十几名亲随跟着牵马坠镫。这样大家催马由打杜岩大队当中穿过去，够奔汉营。到了汉营外头了，岑庞、马武、杜茂带着朱佑还有吴汉、吴子言进了营门，到了辕门。到了辕门这儿，朱佑跟吴汉可不能再往里走了，不光是朱佑吴汉，就连马武都不能随便进去了，因为马武是怒射三支反箭走的。马武、朱佑跟吴汉在辕门外头等着，岑庞、杜茂两个人进了辕门，来到中军大帐，正赶上元帅邓禹升帐办公。岑庞、杜茂两个人进帐之后，给元帅躬身施礼，末将岑庞、末将杜茂参见元帅。邓禹一看岑庞、杜茂回来了，岑庞、杜茂，你们两个人带兵追赶马武，那姚琦为什么不回来？可曾拿住马武？岑庞抱拳拱手回禀元帅，我们三个人带兵追拿马武，姚琦猜疑马武回归一丘山了，他带兵到了一丘山，山中并没有马武，这样我们三路人马只好往回走。走在中途路上看见马武了，马武说他在营外射了三支反箭，他并没有反汉之心，也不是不服元帅，他是假反，要诈降颍阳王。如今马武已然把颍阳城得到手中，要把王莽的右卫将军朱佑劝降了，朱佑带来王莽的十万大军一块来降，请元帅定夺。元帅邓禹一听马武得了颍阳城，当然十分高兴，又听说朱佑带了十万大兵，更痛快了。现在汉阳刚刚兴兵不久，能得到十万训练好的正规大军，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因为元帅明白，要是招兵买马，招了十万人再训练，再给准备军装，等他们能懂得军规纪律了，那得多长时间呢？所以元帅邓禹面带微笑看了看千岁刘秀，刘秀听了也是万分的高兴。岑庞一看刘秀也高兴，元帅也高兴，就接着禀报元帅，我们叫姚琦一个人带兵看守颍阳城，我们回营禀报，走在途中遇见王莽的驸马吴汉，据吴汉本人所讲，他杀了王莽的女儿前来投降，还有王的正规玉兰公主的人头为凭。现在吴汉、朱佑、马武三个人在辕门外候令。元帅邓禹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你二人退立一旁，听本帅办理，遵命。岑庞、杜茂往后一退，大帅邓禹传下命令来，命马武进帐，手下兵将往下传令，一直喊到辕门，马武进帐。马武迈大步来到辕门里，走到了中军保障撩于特尉分两征群，跪倒在元帅面前，马武参见元帅。马武，你拿下颍阳城了吗？ 哎，德相影影，又邀请替我看守。

0: 哦，
1: 马武啊，你袭人是假反也不成啊，军营中有军规纪律，岂能随便让兵将假反呢？啊，马武只能给元帅磕头求饶吧。元帅，我马武是为了得颍阳召集，才用此计去诈降颍阳王。刘秀这时候在旁边说话了，元帅，念马武有得颍阳之功，是不是可以将功折罪，饶过马王兄这一回？邓禹用手一指，马武你起来，这次你怒射三支反箭，虽然是假设反箭，但是只此一回，下次再犯定斩不饶，谢元帅。马武磕完头之后往旁边一站，这时候元帅一想，朱佑带着十万大兵前来归降是件好事，那么驸马吴汉杀了王莽的女儿，拿着公主的人头前来归降，他是真降还是诈降呢？咱们下回再说。然后往下传命令，有请朱元帅邓禹命马武退离一旁。然后往下传命令，有请朱将军朱佑进帐。时间不大，命令传下去了，朱佑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给刘秀邓禹磕头，遂将朱佑愿率十万人马投降大汉，归降来迟，在千岁面前，在大帅面前领罪。元帅用手一指，朱将军免礼平身，一旁赐座。朱佑站起身形，说了一声谢元帅，然后在旁边落座了。元帅邓禹就问朱将军，你在王莽驾前身居要职，为什么忽然降汉呢？元帅，我原来不是福保王莽的，我是在武考场内中了十八魁，绑下用为将军之职，我做王莽的武将也是别有用意，况且我不是王莽旧日属下，是新中的功名，我在考场之内曾经见到大帅力斩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又亲自见汉太子殿下千岁建设王莽的冲天关。哦，邓禹跟刘秀一听朱佑说的一点也不错，他是考场新中的功名，王莽在篡位之前他还没在朝中当差呢，所以两个人点了点头。朱佑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我朱佑又读诗书，粗知礼义，王莽是弑君篡位之贼，我焉能吃他的俸禄，而今他派我带领十万人马到颍阳城受颍阳王的节制，我到了颍阳城之后听说汉兵已然兵取济阳关，原来想等大帅到了颍阳我献城归降，没想到马武将军去诈降颍阳王，我才借此机会跟马将军带兵前来投奔元帅，请问朱将军，你十万大兵现在何处？元帅，离此不远几十里，大帅所派的杜老将军正在那儿监视我的十万人马，请元帅传令把人马在指定地点调来，由元帅改编。好，这时候刘秀就问了一声，朱将军，请问你在王莽驾前官居何职？回禀千岁，我在王莽驾前官拜右卫将军之职。好，朱将军听旨。朱佑立刻站起身形，跪倒在刘秀面前，刘秀用手一指，孤家封你为右卫大将军，谢千岁。然后站起身形，元帅往下传令，派马武协助朱佑把这十万人马调到营中另行改编。朱佑马武一声尊令，然后起身出帐，到了辕门外上马而去。 中军大帐邓大帅传下命令，叫吴汉进帐。命令一直传到辕门，吴汉说了一声遵令，手中提着木盒，迈步走到中军大帐，把这木盒放在地上，冲着刘秀跪倒磕头。罪臣吴汉归降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说了一声将军少礼，谢千岁。吴汉又冲大帅磕了一头，罪臣吴汉前来投降，望求元帅收留录用。元帅邓禹望下观看吴汉，吴汉呐，你是王莽的驸马，前来归降难免有诈。元帅，罪将现有王莽女儿玉兰公主的人头为凭，元帅如果怀疑我吴汉前来诈降，请元帅验看王莽女儿的人头，如果人头是假，我吴汉愿当死罪。好吧，你把王莽女儿的人头取出来，本帅亲自过目。吴汉就把木盒打开了，取出来玉兰公主的人头，双手往上一举，叫元帅过目。邓禹低头往下一看玉兰公主的人头，元帅就是一愣啊，只见玉兰公主容颜不变，面貌栩栩如生，两目紧闭。元帅心说，这个人头可不难看呐，好像这个人在临死之时知道自己要死，他是自愿死的，要不然不能面貌如生。来，棋牌官，在，把人头举到帅案前，本帅要仔细过目。遵令。棋牌官由打吴汉手中接过人头，举到帅案之前，元帅仔细看了半天，一摆手，棋牌官才把人头又重新放到木盒之内。大帅邓禹瞧着吴汉，吴汉，玉兰公主跟你有夫妻之情，你为什么将你结发之妻杀死？元帅，我吴汉本不愿意跟王莽结亲，只因为我以赶考为名进到考场之内，要看看高人的把式，能人的意业，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也不是为了福报王莽，只因为在考场之内，陈鹏跟一个举子比武，那个举子用走线铜锤要打陈鹏，绒绳就缠到了陈鹏的刀杆之上，两个人争持不下了。我为了给他们两个人解合，才射了一箭，这燕尾箭就把绒绳射断了。没想到王莽因为我箭法有准，把我召到演武厅上，并没叫我跟任何举子动手比武，就招我为驸马。那个时候我是出于无奈，在他人势力之下不敢不尊了。元帅听到这儿，看了看陈鹏，陈鹏啊，吴汉在考场之内果有此事吗？陈鹏赶紧上前施礼，回禀元帅，实有此事，王莽爱他的剑法，招他为驸马。这时候汉太子刘秀在旁边搭茬了，元帅呀，吴汉射箭之时你已然离开了考场，顾家跟王霸冯异都是亲眼得见。哦，元帅点了点头，又问吴汉，吴汉，我问你，你娶了王莽的女儿玉兰公主，玉兰公主为父贤还是不贤呢？元帅，考场失罢，王莽命我为潼关守将，我到任不久与玉兰公主完婚，她为父很是贤德。邓禹哼了一声， 有道是至亲者莫过父子，至近者莫过夫妻。想。

当初周朝魏国大将吴起曾经杀妻求将，后来魏文侯不愿意重用他，因为他为了功名而杀他的妻子，不顾夫妻之情，为官也难有忠臣之意。武汉

公主自刎一死，杀身成人，让我归降大汉，两军疆场立功报效，好扬声父母。我现在要被元帅杀了，我怎么对得起公主千岁啊？想到这儿，吴汉轻轻地抬了抬头，元帅呀，我吴汉杀玉兰公主与吴起杀妻不同，吴起不杀他的妻子，鲁侯不敢用他，他杀了他妻子，鲁侯用他为将，吴起才有了富贵。吴起杀妻是为了贪图富贵，我吴汉杀妻不是为了富贵呀、啊！我要是贪图富贵，我在王莽驾前已然官至潼关守将，国家驸马，又何必他求呢？嗯，元帅邓禹手里胡须，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杀玉兰公主？元帅，是因为我要归降大汉，怕元帅以我诈降，才把公主杀了，用她的人头为凭。突然间，邓元帅用手一拍帅案，啪！大家一看坏了，元帅是勃然大怒，来，绑不住，将吴汉伤亡推出去杀。绑副手遵命令，赶紧过来，用绳子就绑着吴汉，就把吴汉绑上了。吴汉，就是你把玉兰公主杀了，那玉兰公主生前本帅也未曾见过，这人头是真是假也是难以分辨，就是人头是真的，你也是不忠不义之人，留之不得。来呀，刀斧手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到这时候，吴汉可不能再说别的了，只好站起身形往外就走。旁边汉太子刘秀高声喊嚷：元帅且慢！刀斧手就把吴汉挡住了。邓禹回头看了看刘秀，千岁，请问您为何阻拦？元帅，吴汉有救驾之功，请元帅饶他死罪。千岁，吴汉怎么会有救驾之功呢？元帅呀，你是不知道啊，想当初顾家到长安赶考，在武考场内建设王莽冲天关，王莽命他的地面官员画影图形捉拿顾家，顾家那时候藏在吏部天官府，多亏窦天官把我救出长安，到了潼关，潼关难过呀，吴汉就命他的部下将孤放出潼关。吴汉昔日有救驾之功，还望元帅看在孤家的份上，就是不允许他降汉，也不要伤他性命。好吧，将吴汉推回来。刀斧手要把吴汉推回帐内，吴汉跪倒在帅案之前，吴汉是低头不语呀。邓禹就问吴汉呐：千岁给你求情，我可以饶你不死，但是你必须把实话给我说出来，那就是玉兰公主为什么而死，玉兰公主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候吴汉明白元帅邓禹的心思了，吴汉没有办法，才把玉兰公主自刎的事情讲给了元帅。邓禹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吴汉呐，你要是先把玉兰公主自刎的情形跟本帅说明，本帅是绝不杀你，暗打实情，据你所说的实话，本帅把你留在帐下听用，来松绑。吴汉赶紧谢恩，绑副手过来给松了绑绳，元帅就把事情办完了才退了帐。中军大帐，上至千岁刘秀，下至士卒儿郎，所有的战将都听明白了大元帅邓禹如何处理吴汉的事情。大家清楚了，

元帅知道，如果雨兰公主不是自刎，真是吴汉杀的，那么大元帅邓禹肯定杀了吴汉，绝不留用。我军中不能留着不恩不义之人，所以他逼出吴汉说出实情，才把吴汉留下。看起来元帅邓禹确实是一位高明的人物。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七天的时间，元帅邓禹就把朱佑的10万人马改编完毕了。大帅邓禹就保马成为济阳关的守将，保杜延为胡杨城的守将，刘秀传下旨意，两个人走马上任。然后邓禹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全军大队人马收拾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向拴扎车辆放炮起兵，人马就够奔颍阳进发。大队人马行军一路平安无事，等到了颍阳城南，扎下营寨了。元帅邓禹又在刘秀面前保樊凯为颍阳城的守将，刘秀旨意传下，樊凯带兵进了颍阳，接收颍阳，姚琦带兵回营面见元帅邓禹交令。这天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升帐办公。众战将来到帐中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元帅抽出一支令箭，姚琦听令。姚琦来到帅案前，在姚琦啊，本帅命你带领5000先锋军进兵昆阳。按理说姚琦应该说得令，把令箭接过来，没想到姚琦抱拳，哎呀元帅，请您收回成命，另派贤能。大家伙全愣了。邓禹就问呐，姚琦，你身为先锋官，理应该率兵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为什么抗令不遵？哎呀元帅呀，有道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哎呦，我姚琦不称先锋之职，恐怕误了军国大事，请您另派贤能。中军大帐的人全都乐了，连元帅邓禹都忍不住微微一笑。也难怪呀，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本帅再给你派3个人协力相帮。哎，谢过元帅。元帅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马武、陈鹏、杜茂都够先锋之才，本帅愿保他3人为先锋，请主公封他3人为先锋，帮助姚琦以便进兵。好，刘秀很高兴，马武、陈鹏、杜茂听旨，3个人同时撩鱼头尾，跪倒在地，赞。孤命马武为2路先锋，陈鹏为3路先锋，杜茂为4路先锋。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3个人磕头谢恩，元帅邓禹就拨给他们每人5000先锋军，帮助姚琦进兵昆阳城。这样汉营就是4路先锋了，姚琦第1路，马武第2路，陈鹏第3路，杜茂第4路，每人是5000先锋军，加在一起就是20000先锋军。4个人出了中军大帐，各自点兵，然后响炮出兵了。20000先锋军够奔昆阳，2天的时间就到了昆阳城城外的兴隆港了。姚琦传下命令，少往前进，来给我大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前来回报。这个兴隆港的北边就是昆阳，这个地方离昆阳城就是30里地之遥。姚琦跟3位先锋官商量好了，不再往前进兵了，就在兴隆港南安营下寨，等大帅兵到了再攻打昆阳城。好在王莽的兵将知道姚琦他们带兵到了，并没出来叫战。等了2天，邓元帅跟千岁刘秀督促全部汉军到了，就指挥人马跟4位先锋官合兵一处，在兴隆港南采看基地扎下一座营盘。
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帐办公了，点名郭某发放军情，诸事完毕，传下命令歇兵三天，然后再战。三天过后，到了第四天，全军人马很早的就吃完了早战饭，到了辰时，元帅邓禹传令点兵20000攻打昆阳，令下如山倒，令下鬼神惊啊，三声炮响，叨叨叨，20000汉兵跟着元帅邓禹杀出大营，是直奔昆阳。人马过了兴隆港，到了昆阳城南，离城4-5里地了。元帅吩咐人马列阵，一声炮响，连杆绿缎门旗左右一分，20000汉兵二龙出水式列得一字长蛇阵，左边是摇旗马舞，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陈鹏杜茂，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右军阵脚。当中三军四名帅旗之下，邓元帅在马上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闹龙旗下是千岁刘秀刘文树，汉兵汉将把阵势裂开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里头打一声炮响，南门开放，紧跟着打二声炮响了，旌旗飘摆，袖带高扬，由打城中就冲出一支人马，打三声炮响，人马冲过护城河吊桥，就把队伍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两杆鹅黄闹龙道旗，左边旗下是昆阳王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旗下是颍阳王压住右军阵脚。昆阳王在马上往对面一看，只见汉兵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叹了一口气，汉兵军容如此，实是我新朝劲敌呀。颍阳王王仪看了看昆阳王王立，王仪没说话，因为颍阳王王仪在颍阳失守之后就逃到了昆阳。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都是王莽的亲兄弟，弟兄二人见面了，昆阳王当然得埋怨颍阳王，然后就写了一道紧急的折本，身走朝廷，叫人送到长安，请王莽速派大将带来人马，好抵挡汉军。因为刘秀自从兴兵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昆阳王王立怕汉兵到了打不过汉军，所以就赶紧的往城中调粮，整整运进来够2年吃的粮食，就准备打不过刘秀的时候闭门自守了。昆阳城中有30000大军，足可以跟汉军一战，所以昆阳王以谨慎起见，这样的话呢，就把城里头安排的铁桶相似，所以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到了兴隆港扎营的时候，昆阳王应该出战，但是他主张固守，他没出兵，直到汉元帅邓禹带兵在城外列阵，他才跟颍阳王点齐了10000人马，到了昆阳南门外响炮，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在昆阳南门外把阵势列圆了，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3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4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3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

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了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一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它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1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

0: 解增生流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他不攻击你他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0: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一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保温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2: 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是啊。
2: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
3: 嗯。
2: 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行，好的。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2: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3: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2: 啊。
3: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2: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机会难得吗？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3: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2: 嗯，
3: 您看啊，我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2: 嗯，
3: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2: 嗯嗯。
3: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2: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是。嗯，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3: 嗯，
2: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

0: 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儿，只能是顶着。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用，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
0: 嗯，
1: 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哎，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1: 嗯，
0: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啊，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 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

0: 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

0: 您。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1: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2: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1: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2: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2: 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2: 六十三
1: 啊。
2: 哦，
1: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2: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1: 嗯，
2: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2: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2: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在167，低压100，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2: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2: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

0: 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嘿，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1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1000道10000，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
0: 嗯，

0: 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十五六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二十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十个左右，那餐后都得十四五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1: 嗯，
0: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啊，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三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 30% 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
1: 嗯，
0: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三四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 5.6-5.7， 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
0: 啊。
1: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0: 嗯，
1: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0: 嗯，
1: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0: 嗯、
1: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嗯，
0: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1: 啊，
0: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0: 嗯，
1: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1: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
3: 对对对。李老师啊，其实吧，一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对。
3: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就是，哎呀，特别知足啊！哼，以前嘛，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嘛，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也没花多少钱。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啊，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现在这不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这好机会了吗？享受一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1: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一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1: 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1: 啊，确诊了。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真饶不了我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
1: 啊，
3: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3: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3: 对，
1: 哎，
3: 确实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3: 是，确实是。
1: 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3: 对
1: 啊，你真的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3: 是。
1: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

0: 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1: 嗯，
0: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1: 嗯嗯，
0: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对吧？
1: 嗯，是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黏痰，
2: 嗯，
1: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块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0: 嗯，
1: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
0: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
1: 嗯，
0: 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1: 嗯，
0: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是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0: 嗯，
1: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
0: 嗯嗯，
1: 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1: 那么硬了，
0: 嗯，
1: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1: 嗯，
0: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0: 嗯，
1: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健身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他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0: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变年龄，这不容易了。
1: 嗯，是，
0: 嗯
1: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0: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1: 确实是有，
0: 嗯，
1: 哎，
0: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有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1: 哦，
0: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
1: 嗯，
0: 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
1: 哎，
0: 啊，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0: 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

0: 370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的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那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了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

0: 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他本身1块钱一片他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 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 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动场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

0: 好，
1: 你好，
0: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0: 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
1: 嗯，
0: 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儿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1: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0: 嗯嗯，是嗯。
1: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0: 啊，行行行，好的。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0: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1: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0: 是，
1: 嗯，
0: 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1: 啊，
0: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利率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1: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0: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1: 嗯，
0: 你看啊，我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1: 啊，
0: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1: 嗯，
0: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1宿1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1: 嗯嗯。
0: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怎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0: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1: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0: 哎，对对对，是，嗯。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0: 嗯，
1: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这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

0: 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心一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上就是白费。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降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用，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
1: 对，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哎，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
1: 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你别这政策一出来

0: 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1: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1: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1: 啊，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1: 六十三。
0: 啊，63啊。
1: 啊。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1: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1: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嗯。
1: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1: 对，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1: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1: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他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3年5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呀？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 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

0: 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的，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

0: 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三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 30% 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三四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是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 5.6-5.7， 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但
0: 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啊，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

0: 真是操碎心了。
1: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
0: 对对对，林老师啊，其实吧，一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元素方啊。
1: 对，
0: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嘛，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
1: 嗯嗯，
0: 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嘛，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大元素方，这一共才三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现在都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这好机会了嘛。
1: 嗯。
0: 享受一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1: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一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0: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1: 嗯，
0: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脸跟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1: 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0: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1: 啊，确诊了。嗯。
0: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1: 嗯。
0: 真饶不了我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0: 是，
1: 嗯，哎呀，
0: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了。
1: 嗯，
0: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嗯，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0: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0: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一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0: 嗯嗯，对，
1: 哎，
0: 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0: 是，确实是。
1: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0: 嗯，
1: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0: 对
1: 啊，你真的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0: 是。
1: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0: 嗯，
1: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0: 嗯嗯，
1: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

0: 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1: 嗯，是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黏痰，
2: 嗯，
1: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又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0: 嗯，
1: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
0: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
1: 嗯，
0: 药劲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1: 嗯，
0: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0: 嗯，
1: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1: 那么硬了，
0: 嗯，
1: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1: 嗯，
0: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0: 嗯，
1: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健身方之后，哎呀，我就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法，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0: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1: 嗯，是，
0: 嗯
1: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0: 我跟您讲了，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它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1: 确实是有，
0: 嗯，
1: 哎，
0: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1: 哦，
0: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
1: 哎，
0: 啊！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这是习近平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论述的结录。一，全党要按照党的20大部署，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1: 二，我在陕北生活了7年，当年看到老乡们生活很艰苦，心里就想着怎么样让大家生活好起来。这次来延安，看到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现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2022年10月26日在陕西延安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4: 三，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为改变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提升社会健康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国爱国卫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2022年12月25日对爱国卫生运动做出的指示。
1: 四，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

0: 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2023年1月18日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要点。
1: 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4年5月23日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0: 六，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将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好条件，注入强劲动力。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2024年8月20日在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讲话要点。
1: 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应有贡献。2024年10月23日对民政工作作出的指示。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0: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2023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我不到16岁就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我终生的信念。 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中国还有1亿人生活在联合国标准的贫困线以下。

经过八年艰苦奋斗，这些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1800多名中共党员在扶贫攻坚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也必将在人民支持下实现。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敦化，小雨，0上13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合龙，小雨，0上12度至0上18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18度；珲春，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图门，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敦化，小雨，0上13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合龙，小雨，0上12度至0上18度；龙井，小雨，0上14度至0上18度；珲春，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图门，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1: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0: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1: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0: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0: 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
2: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

0: 以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人民的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

0: 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3: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4: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5: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4: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

0: 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

0: 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离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离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圣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开展来多彩延边品端午农情系列活动，邀约200余户外地家庭共赴边疆端午之约。
3: 我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
2: 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传统佳节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底蕴深厚，为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来多彩延边家文旅特色品牌，进一步拉紧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端午假期，我州精心举办来多彩延边品端午农情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邀约的形式，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走进延边，以民俗文化为媒介，以温情相聚为桥梁，在互动交融中共叙民族情谊。6月18号，由州委统战部、州妇联联合主办的“来多彩延边，遇见美好”活动在延吉市拉开序幕。演出特别设置非遗剪纸时装秀，以文艺为纽带，集中展示非遗之美、民俗之韵、团结之美。当天受邀的本地和外地家庭代表结对联动，携手同庆端午佳节。在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手实操，深度体验，以纸为媒，以剪连心，在巧手创作、互助协作的互动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与延边特色非遗的独特魅力。山东受邀家庭王诗瑶
4: 看到了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还看到了各种民族特色的衣服，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各种文旅体验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2: 一缕五彩绳寄托安康院，一枚祈福牌承载心中情。在敦化市，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古城敦化的烟火温情与人文底蕴。大家互相将五彩绳系在对方手腕上，寄托平安顺遂的端午期许。随后众人纷纷悬挂祈福牌，一笔一画写下心愿，将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祝愿定格于此。新疆受邀家庭达列利汉哈德勒别克
5: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端午活动。

0: 我收获特别多。我跟各组朋友一起包粽子、踢足球，第一次感受这里的民俗。我会把这份美好回忆带回新疆。
1: 在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结对家庭漫步原生态村落街巷，近距离感受敦化烟火气息与民俗底蕴，领略乡村生态与地域文化相融的独特景致。活动尾声，结对家庭围坐一桌，共享特色美食，畅谈生活点滴，交流民俗文化。黑龙江受邀家庭郭翠平。
2: 早就刷到延边端午民俗活动，这次特意约上家人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最打动我的是和结对的家庭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画面，大家不分地域一起过节，一同欢笑，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端午。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真切体会到多彩延边的独特魅力。
1: 敦化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淑燕。
3: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厚植民族团结进步底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拓宽文旅对外交流渠道，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展现了延边多民族交融共生、和睦共处的大美风貌。
1: 一场场沉浸式结对体验活动，让各地游客直观感受到延边各族群众热情淳朴、友善好客的民风。在图门市活动现场，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香囊、制作漆扇，以指尖技艺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俗体验区内，大家一起参与趣味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民俗魅力。在兴边富民展销区前，大家一起选购本土农特产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与欢乐。山西受邀家庭申一文。
4: 第一次来到边境图文过端午，体验感特别棒。在这里我们沉浸式体验包粽子、做香囊、朝鲜族四戏等特色民俗，热闹的市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暖心的同心宴，让人倍感温暖。边城风光秀丽，民俗底蕴浓厚，真切感受到了图文浓郁的端午气息和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
1: 在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文化，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长春受邀家庭刘兆霞。
5: 我们是专门带孩子从外地过来过节的，现场活动特别的丰富，包括粽子、看演出、体验民俗，每项都很有意思。最打动我的是民族团结的氛围，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朋友相聚一堂，同庆佳节，也让孩子了解端午文化，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1: 据了解，本次端午系列活动覆盖全州多地，共计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暖心结对，让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交流、温情互动中厚植手足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常开常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风情润延边。
7: 6月19号，
6: 我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6月19号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至新镇热闹开幕。副州长尹朝晖出席开幕式，并敲响开幕铜锣，拉开本次文旅盛会的帷幕。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这里不仅有地道的朝鲜族歌舞、传统的体育竞技，还有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等体验活动。3天时间里，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秀美乡村，共品端午韵味，共享民族风情，沉浸式感受延边秀美乡村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经典歌曲《延边之恋》悠扬唱响，村内古树旁随处可见正在写端午祝福语的市民与游客。民俗摔跤竞技赛场上，专业组选手尽情展现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与技巧，同时面向大众开放业余组体验。

0: 让传统运动走进群众生活。专业组摔跤选手朴兴焕：
1: 更多的游客了解这项传统运动，感觉这个端午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0: 村内的文化大礼堂内，共包民族团结粽长桌宴共享活动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延吉市康氏民德利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严真林：
2: 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家手工朝鲜族的米露、大米饺子和土豆饺子，也想借着这次端午民俗盛会，让市民和游客品尝特色美食，把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更好地宣传出去。
0: 龙井市民尹义新：
3: 今天我和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看市集，还可以玩很多游戏，长鼓舞表演非常精彩，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摔跤表演，这个端午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充实。
0: 沉浸式民俗体验贯穿整个活动，朝鲜族传统婚礼巡游沿街上演，投壶、劈柴竞赛、套圈等趣味游戏轮番开展，朱德海生平展陈馆、校地合作红色研学基地揭牌，为乡村文旅注入红色基因。龙井市文广旅局局长张俊辉：
4: 我们以端午节日为契机，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不断丰富群众节日文化活动。
0: 延边博物馆推出品味端午、乐游延博多元公共文化活动，在朝鲜族打糕制作体验区，游客穿上富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饰，兴致勃勃地亲手打制打糕。甲骨密文脉体验展板前，游客们认真查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区别。在传统趣味游艺区，游客手拿木剑体验投壶，在剪纸操作台前，游客们认真制作自己的剪纸作品。大连游客周心怡：
5: 我感觉到甲骨文这个发展是非常的神奇，我认为这个汉字呢是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这项传统文化的瑰宝，我觉得它应该更好的发展下去。
0: 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6: 此次节日活动啊，我馆打破了以往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更注重观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通过观、听、透，在实际操作中，在学，给观众营造一个立体化的博物馆参观新体验。
0: 在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传统习俗，山间采艾，巧手制作特色艾蒿饼，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迎接端午，在缕缕艾香中期盼阖家安康的美好心愿。6月16号，端午雅韵议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在珲春口岸入境大厅热闹启幕。非遗剪纸体验区内，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合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7: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三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延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延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

0: 学合理，设置八进八出货检通道、十进十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三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务，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1: 绿荫叙事，文体同然。6月20号18点，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开赛前夕，赛场文艺演出彩排，赛事全流程场地连排同步有序推进。本次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延边特色文体展演深度融合，各环节精细打磨，全员全力备战，确保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热烈、特色浓郁、安全有序的主场足球盛宴。作为我州重点特色体育文旅活动，本次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不仅是绿荫赛场的激情对决，更是展示延边民族文化、展现边疆活力的重要窗口。为丰富赛事氛围，凸显延边地域特色，我州精心编排了具有朝鲜族民俗风情的开场文体展演、特色歌舞表演及互动暖场节目。经典红色歌舞节目《红太阳照边疆》历经60载沉淀，旋律铿锵，意蕴深厚。百余名参演演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反复排练合唱与团体舞蹈动作，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歌曲《蓝色梦想》《红色呐喊》成为赛场彩排的青春亮点，为整场展演注入清新昂扬的青春气息。作为本次赛事非遗特色重磅节目，盛世长虹彩排现场亮点纷呈，200余名演员融合朝鲜族农乐舞、长鼓舞、假面舞等非遗民俗元素，搭配恢宏大气的舞台编排，将传统民俗韵律与新时代盛世气象完美融合，彰显延边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连日来，延边队和长春队训练现场氛围紧张且有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热身拉伸、传接球配合、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科目依次开展，队员们配合流畅，认真落实每一项训练任务，精准打磨技术细节，磨合战术体系。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延边队全员整装待发，蓄势待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赵西强报道。
0: 6月20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8点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5: 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6: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
7: 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8: 完全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6: 同心共护，一江碧水。
7: 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或推动者。
9: 保护一江碧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
2: 用事实说话，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过去5年，继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持续开展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第一次对具有流域性特点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深入长江流域开展调研，以专业科学的态度发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工作难点、堵点、盲点，开展专。

0: 想监督，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举措，协助地方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磷化工是我国战略性的基础产业，生产的磷肥牢牢守住粮食生产用肥的底线。新能源产业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的核心原料也来自于磷化工。长江上游的云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磷化工基地。过去，磷石膏是磷化工工业废弃物，因为无法利用，只能堆积在一起。
2: 如果磷石膏无缘土壤的话，它容易造成酸化以及重金属的累积；如果无缘水体的话，其中的磷它会造成水体的富人氧化。
1: 在磷石膏这个难点问题上，五年来民盟中央多次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调研，实地考察磷石膏库和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多次的深入调研是为了提出科学的民主监督意见，解决实际问题。
2: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适配当地生态、兼具高附加值的利用路径。
1: 民盟中央组织科研团队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开展了多项技术攻关。这里是云南红河州开远的一片石墨化荒山。
2: 像它这个上面啊，这个土层是非常薄的，还不到3厘米。你看这个坡度就差不多有45度，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如果想要种植这些草啊、植物啊，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利用磷石膏的有机成分与石墨化荒山沙质土进行科学配比，解决石墨化荒山缺土的问题，进而恢复生态功能，这是民盟中央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成果之一。
2: 它里面这个黄的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黄土，黑色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磷石膏。
3: 我们总的是种植了7个品种的苗木，还有水果的话也种了桃树，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也会增加，就完全实现了一个就是生态美、产业兴，然后百姓富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1: 在民盟中央的政策建议推动下，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印发了磷石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在源头减量治理、无害化处置、打造产业基地、全流程监管等方面都采纳了民盟中央的建议。长江大保护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污染防治是重点。五年来，93学社中央组织科研院所开展专项监督调研200多次，覆盖四川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在叙永县大树矿区调研组发现，历史上硫铁矿粗放开采遗留的酸性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河道水质泛黄发臭，群众饮水困难。93学社中央出方案找资金，帮助地方政府项目落地，一举攻克了这个被称为地球癌症的难题。
4: 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中啊，93学社中央呢就决定将矿山历史遗留问题呢作为监督调研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已经效果非常好，从原来的黄水呢就变成清水。所以啊，我们认为啊，在民主监督过程中啊，民主党派不仅仅是监督者，还可以成为参与者或推动者，协助当地政府来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1: 在长江江苏上海段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农工党中央调研组详细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整改搬迁转型难点，提出建议，所有化工园区都要建设专业污水处理、危废处置设施，构建覆盖源头、过程、末端的3级防控体系。现在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
5: 民主监督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过去这5年啊，农工党中央多次赴沿江地区实地调研化工企业整治、岸线的生态治理等等。我们和地方党委政府啊形成合力，力求措施落地。那么在保护这个溢江避水的工作中，我们发挥了作用。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1: 长江武汉段是长江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之一，过去江屯栖息地因为航运、采砂、污染等问题被严重压缩。 长江武汉段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江豚，成为江豚的

0: 空白区。
1: 你比如说这个航运，可能发展比较快，噪声比较强，然后两岸进行了这个固化，旅业活动没有进行管制，江豚吃的也没有或者很少。
0: 长江江豚是公认的代表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晴雨表的旗舰物种，江豚在长江武汉段一度消失，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民革中央经过多次调研，决定把江豚种群恢复作为切入点，围绕水域生态、岸线开发、生物安全、流域管理等多重议题开展专项监督工作。
2: 这样可以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发现问题，推动落实，更着眼于流域系统性治理和长远制度的设计，从国家管理层面审视问题，提出建议。
0: 民革中央在长江江豚立法保护，防治长江航道传播噪声污染，打造长江新能源传播产业，全面拆除矮围、恢复湿地等多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一项项落到实处。
1: 既能够保证它这个工业活动、这些航运、这些码头的运行，同时又考虑到长江江豚本身的它这种栖息地的升级、这个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这样就达到一种平衡。
0: 现在长江江豚数量已经历史性止跌回升，据统计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武汉段也已经形成约30头的稳定种群，昔日难觅踪迹的江豚如今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民进中央深入江西五河一湖一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专项监督重要工作之一。受气候变化、湖泊水域缩减等影响，鄱阳湖生态面临严重挑战，大量的候鸟面临食物危机。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向当地农民征收预留稻田、打造候鸟食塘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意见。
3: 像民进中央在这个参与整个长江，生态民主监督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不是说就鱼类谈鱼类，就鸟类谈鸟类，就湿地谈湿地，而是把它作为整个流域的一个整体来考虑，能够让我们的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让我们鄱阳湖周边的百姓能够过得更好。
0: 五年来，台盟中央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不仅关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还把目光聚焦在民生改善上。长江干线2800公里航道仅有19个服务区，与日均超1357万吨的货运量极不匹配，百万船员基本生活物资补给渠道匮乏，健康应急救助网络薄弱，直接关系到航运效率和船员福祉。台盟中央形成的关于加快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的提案，助力了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
4: 这份提案推动了国家层面的启动服务区标准修订，将优化布局纳入“十五五”专项规划考量，使服务区建设与绿色航运、智慧航道、乡村振兴等战略联动。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全社会对长江船员群体的关注。
0: 安徽段长江皖江以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关键节点。五年来，致公党中央充分依托党内顶尖科研力量，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开展了科学、准确、高效的生态体检，采用国际前沿的环境 DNA 技术，摸清了巢湖的生态家底。
5: 您看这一瓶水里其实就是蕴含玄机啊，生物体在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都会留下信息和痕迹，比如鱼类的鳞片呀，或者一些组织啊，就在水里有所保留，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处理测序，就能分析出来我们这个水体里的就是曾经的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状态里的它的这个多样性的资源。
0: 从一滴水摸清一湖生态，致公党中央协助地方政府在巢湖科学布设了12个环湖采样点，4G采样监测，对巢湖生物多样性及水环境健康状况实现了精准把脉和诊断。
6: 对每条河流都采取一种精准试测，我们现在叫一河一测，一个是对于我们精准快速查明问题，科学谋划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是客观评价这种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果，对于我们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流域内的

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是关键。五年来，民建中央的调研足迹遍及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全域，从源头跟踪污染物迁移路径和治理责任脉络。民建中央深入分析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难点与

0: 在本次专项监督中高度关注产业发展、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关系，监督调研紧扣产业绿色转型，既是从根本上推动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1: 参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这也是无党派人士首次在全国层面开展专项监督。针对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在长江上中下游针对性展开监督调研，系统分析流域综合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加强多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的民主监督意见和建议。这个窝结构也不
2: 一样。无党派人士始终把监督的每年的主题和党中央关心的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同这个不同阶段的重大问题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从水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生态重要保护地的修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工程实施，到高水平的保护支撑高质量的发展，以及健全水生态的机制体制等五个方面，按年度实施，逐步深化，全面地回答了中共中央委托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任务。
1: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多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多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多条，涉及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等众多重点难点问题。这些意见和建议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切实有效地帮助对口省市中共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为长江流域超高复杂性的生态治理难题交出了高分答卷，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所长，与国家战略中心大局紧密结合，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共同守护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让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更加壮丽丰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为您讲述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明者何母渡古寺。这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何母渡遗址黑褐色的土层中突然闪现出一些黄灿灿的金色小颗粒，与空气接触后，它们很快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考古工作者捡起褐色颗粒仔细辨认，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们居然是碳化了的稻谷。据碳十四测定，这些碳化谷物的年代为距今6950上下130年，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地下埋藏了约7000年。

姆渡遗址的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遗址内发现了大量古物遗存，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至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其堆积数量之多，保存程度之完好，为考古史所罕见。如此多的古物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余件古祀农具，其中2件古祀的柄竟然是用藤条绑扎着的木棒。这些农具展现出7000年前的耕作情景。此外，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遗存，最早的木构水井、陶器、骨器、编织物、石制农具以及窖藏的橡子、南酸枣、菱角等果实，其中井骨足就有1000余件。这些丰富的遗存把一个沉睡了7000年的稻米聚落的形象赫然呈现在今人眼前，也把江南贩稻耕渔的传统回溯到历史长河的上游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发现后，考古学界曾一度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存，但事实远非如此。中国南方地区的一次次考古发现，一再改写了稻作农业起源的历史记录。1993年，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1.2万年前的野生稻殖龟石和10000年前的栽培稻殖龟石。1995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8万至1.4万年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再度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记录。进入21世纪，栽培水稻考古一再取得突破。2000年，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惊现于世，这里陆续出土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水稻以及镰形石器、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还发现了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上山遗址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2020年，袁隆平为上山遗址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此后，杭州茅山遗址和余姚施坳遗址等距今约5000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址也被发现。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作为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明者，中华先民到底是怎样从事耕作的？这件柄上绑扎着条缕分明的藤条，藤条下残存着一块木棒的古祀，把古籍中垒祀的古老形象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透过这件古祀，在遥想先民执祀而耕的同时，我们也追忆远古祖先驯化野生稻的那条漫长艰辛的道路。如果要真切地理解中华先民驯化野生稻的历程，我们就需要将野生稻与其他栽培农作物相比较。比如驯化于黄河流域的栗和黍，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大麦和小麦，发源于中美洲的玉米，这些农作物的野生祖本都生存在旱地。人类早期定居时很容易与这些植物相遇，并观察到它们开花结籽、自落自生的特性，进而利用和驯化它们。但野生稻却不同，它是远古时代被人类驯化的唯一的湿地植物。

确切地说，长江中下游先民驯化的水稻，其野生族本是典型的水生草本植物，它们生长在池塘、沼泽中，有很强的宿根性和发达的地下茎，可从岛伏茎的高节根中发芽。而我们的祖先能够观察到这种湿地草本植物的食用价值，并最终把这些多年生的植物驯化改造成一年生的农作物，需要多少智慧、探索和辛劳。此后中华民族还一步一步地把它变成了今天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农作物，这又是何其了不起的奇迹。野生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稻作农业的传播也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及其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历史轨迹，稻作农业经由朝鲜半岛向日本传播，直接促成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化进程，成为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形成的经济基础。同时，稻作农业的传播也是南岛语系诸民族起源、形成和扩散过程中的标志性特征。今天，全世界将近一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这不能不让我们缅怀中华先民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8: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